花和尚鲁智深离开了五台山，够奔东京汴。傍晚时分呢，来到了一处庄园呢，一看呢，这庄后重重叠叠都是乱山，再赶过去那恐怕没地方休息了，干脆啊，我今天就在这庄上借宿一宿吧。想到这里啊，鲁智深迈阔步就来到庄前呢，到这一瞅，就见呢数十个庄客里里外外急急忙忙正在那搬东西呢，看那意思呀要大搬家。鲁智深赶紧走向前去，把禅杖往旁边这么一插，双掌合十打了个问讯呐，阿弥陀佛。各位施主啊，天色将晚，小僧赶不上宿头，欲借贵庄投宿一宿，明早便行，不知可方便否？不方便。问，哎，鲁智深一听，这够干脆的呀。庄客说话了，哎，这位大和尚啊，不方便，我们庄上今天晚上有事儿，不留客。哎，有块地儿让洒家睡个觉就成，明日天亮就走啊。和尚啊，你还是现在赶紧走吧，啊，住这里，嘿，住这里你就是找死啊。鲁智深呢没听明白这话什么意思，怎么我在你这里住一宿还住死了呀？哎呀，和尚啊，赶紧走吧，赶紧走吧，走慢了就把你抓起来捆这了啊。鲁智深一听越来越不像话了，哎，你这村的人好没道理呀，洒家没说什么，为何要捆绑洒家呀？鲁智深呢一声劲，砰，把禅杖拔起来了，哗楞楞一晃，正要发作，就这个时候有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来了，哎哎哎哎，又出什么事儿啦？随着这声音呢，由打庄院里头走出来一个老人来，但见这位老者年逾六旬呐，须发洁白，手里拄着一条过头拐杖，一走三颤呐，肩屈头低，头上裹着三山暖帽，足穿四缝宽靴，腰系青黛色的布袋子，身上穿着鱼肚白的罗衫，那真好似山前都土地，海底老龙君呐，长得慈眉善目，但是呢脸带泪痕，面露忧色，不知道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出门一看，庄客们围着一个大和尚，哎呀，你们又胡闹什么呀？还嫌咱这庄里事儿不多吗？庄客们一看，恶人先告状啊，翁过来了，老太公，是这和尚要打我们的。鲁智深一听，这纯属瞪眼说瞎话呀，赶紧解释，老人家别听他们胡说，小僧乃是五台山来的和尚，要上东京去办事儿，今日贪图赶路误了宿头，想借贵庄投宿一宿，哎，刚问个方便不方便，就要捆绑洒家，这不是岂有此理吗？哦哦，哎，这老者呀听明白了，狠狠地瞪了众人一眼呢，既然是五台山来的师傅，就请随我进来吧。鲁智深看得出啊，这老者可能是庄里的当家人呢，他也狠狠地瞪了众人一眼，扛着禅杖跟着老者就进了庄院了。到了正堂之上，分宾主落座，这个时候老者就说话了，师父休怪，庄客们今天呢心里不舒服，慢待了师父啊。啊啊，无妨无妨，鲁智深就这么一个人，吃软不吃硬啊，一看老者这么客气，他这气儿啊也消了。老者又说了，老汉我最是信佛，一向敬重三宝，虽然

今夜确实我庄上有事，但也不敢不留师傅歇脚啊！哎呦，鲁智深赶紧起身道谢，多谢施主，小僧不敢动问，贵庄高兴啊！啊，请坐，请坐，老汉我姓刘啊，这里啊叫做桃花庄。大家都叫老汉桃花庄刘太公，也算是庄里管事儿的吧。敢问师傅上下怎么称呼啊？啊，洒家俗姓鲁啊，法号智深，你叫我鲁智深就行了啊。哈哈哈！哦，原来是智深大师啊。嘿，鲁智深一听，我这就成大师了。刘太公又问。我这就给师傅安排晚饭，不知道师傅肯吃荤腥吗？啊，而洒家不忌荤酒，谁问你酒呢？他馋了，甭管什么荤腥白酒，我都不挑，有就成啊！牛肉、狗肉，但有便吃。呵，他倒挺爽快。好，好，好，既然师傅不忌荤酒，我就叫庄客。取酒肉来，时间不大，给鲁智深呢摆了一盘子牛肉，四样菜蔬，一双筷子，一壶酒。鲁智深也不客气，抄起筷子，拎起酒壶，饭还没上完呢，全清光了。等饭上来，又把这饭吃个精光。哎呀，师傅好饭量啊！不知吃饱了没有？啊，还成吧，饱了。那好，那今天呢？就只能安排师傅在外面耳房中休息一夜了。不过呢，师傅啊，有句话您是一定要记住了：甭管今天晚上外面再热闹，师傅您千千万万不可出来窥望，您睡您的就行了。嗯，鲁智深一听，鲁智深心说：怎么了？这是？今天这桃花庄的人怎么一个个的都那么古里古怪的？啊，敢问贵庄今夜有什么事儿啊？哎，刘太公一听这一句，更加愁云满面了，眼圈都红了，一摆手，甭问了，不是你出家人该管的事儿啊。哎，太公，你这是怎么了？愁眉苦脸的，难道说？你是在怪小僧来搅扰了你吗？你放心，我吃不白吃，睡不白睡，明天一早给你饭钱房钱的。哎呀，师傅啊，您误会了，我一向斋僧布施，哪会尊敬师傅一个呢？那你烦什么呀？还不是因为。我家今夜小女招夫，故此烦恼啊！啊，鲁智深一听，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喜事儿啊，何故烦恼啊？哎，这不是这门亲事，我家不乐意不是？嗨，我说刘太公，既然不是两厢情愿。你又何必招赘这个女婿呢？哎，师傅啊，您有所不知啊，老汉我呢只有一个女儿，今年方得19岁呀。之前呢尚未许配人家，一直待字闺中啊。这不是吗？离此地不远有座山，叫做桃花山。最近山上啊来了2个山大王啊。安了山寨，聚集起了600-700之众，在此地打家劫舍，官军都奈何不了他们呐。结果呢，前几天他们到老汉庄上讨粮要东西，正好看到了我那女儿。那山大王当时眼都直了，扔下了20两金子，一匹红锦为定礼，非要说今天晚上是良辰吉日。他要前来入赘老汉庄上啊！他们那么多人，如同凶神恶煞一般，小老儿我哪敢跟他争执啊？

0: 惹恼了恐怕他们血洗庄园呢，也只能忍痛把姑娘给他，那心里能乐意吗？因此烦恼啊，跟师父无关呐、啊。
1: 嘿，鲁智深一听啊，心说这个世道怎么了？怎么到处抢男霸女，发生这样的事儿啊？喂，他刚想把帮金翠莲打镇关西那个劲儿头拿出来，但一看这刘太公啊，哆哆嗦嗦那个怯劲儿，又怕把这老头子给吓着了。鲁智深大眼珠子一转悠，嘿，有了。鲁智深这人呢也挺可爱的。哎呀，太公啊，闹了半天就是这么个事儿啊，值当的愁成这般模样吗？我有办法让那山大王回心转意，不娶你这姑娘不就成了吗？
0: 啊，大师傅，那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您怎么能够劝他回心转意呢？
1: 哈哈哈！太公啊，你这就不知道了。洒家在五台山至真长老那里学了一种本事啊。
0: 什么本事？
1: 嘿，劝人向善，说姻缘呐、啊，这可是佛家真法门呐、啊。哪怕是铁石人，洒家三言两语也能劝得他回心转意呀，
0: 是吗？你看，你到底信不信佛呀？
1: 我信呢，那就完了呗。佛法无边呐。这样，今天晚上啊，你让你姑娘去别处睡去，我就在你女儿房间里等着那山大王，给他说姻缘。一定劝得他回心转意，弃恶从善。你看好玩不好玩啊？
0: 啊，
1: 好玩好不好啊？好倒是好，只是万一驴者虎须，惹恼了山大王，那可不得了啊！哎，太公啊，难道洒家的命就不是命了？你放心，说姻缘嘛，我们自有方法。还是那句话，佛法无边，阿弥陀佛。这刘太公啊，本身就信佛，还真就信以为真了。
0: 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是我家有福，遇到了活佛下降了。
1: 他真信了他。哎，不过可有一件事情你得注意。
0: 什么事儿啊？
1: 见着那山大王，你可不能说我在你的女儿屋里，他要进来呢我就能睡动他，但是他要是提前知道我在这里，他不进来他跑了，嘿，那洒家可就没辙了啊。
0: 哦哦，明白，我不说，我不说。
1: 师傅，您还要吃点东西吗？
0: 吃饭的，饭够了。如果还有酒，可以再喝点。
1: 有有有。刘太公赶紧又让人去厨房端了一只熟鹅，今晚办喜事啊，现成的，又搬来一坛子酒。
0: 嘿，
1: 鲁智深这个乐呀，熟鹅就酒一会儿就吃完了，这一下子酒足饭饱了。鲁智深让庄客把自己的包裹先放到齐的地方，然后提了禅杖，带了戒刀，让太公带着，他就进了小姐闺房了。这个时候啊，姑娘早已经躲到齐的地方去了。鲁智深一摆手，行了，你们该忙啥忙啥去吧，做好迎客的工作呀。
0: 哎，那师傅您，哎，我在这等着呀，给他说姻缘。
1: 哎，好好好。刘太公和庄客们都出去了。鲁智深呢困了，心说山贼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呢，我先睡一觉，养精蓄锐才好给人说姻缘呐。也没鲁智深那么干的，他喝了酒啊，就觉得浑身燥热，把戒刀往床头上那么一扔，禅杖往床边那么一靠，三把两把他脱了个精光，直溜钻进小姐床上去了，啪啪

0: 把这如意金钩上的销金帐子往下一挑，鲁智深呢，嘿，往小姐床上那么一躺，绵绵的，软软的，香喷喷的，哎，真美呀！他打起呼噜来了。刘太公啊，在外面还是按照婚礼在那忙活呀，整个庄园是张灯结彩，排摆喜宴，专等山贼到来呀。也就是刚到定惊天，哐哐，一来哇，一来哇，一来哇，就听远处啊锣鸣鼓响，唢呐声声啊，来了。刘太公啊，到了庄门口，往远处那么一看呢，远远的来了一条火龙啊，怎么都点着火把呢？得有四五十号人呢，吹吹打打，眨眼之间就来到眼前呢。一看那些小喽啰们，一个个刀枪上都缠着红绿布条子，脑袋上全插着野花。大王要成亲了吗？怎么也得喜庆些呀。前面呢摆着四五对红纱灯笼，照着一匹高头大马呀，马上端坐着就那位新郎官山大王。就像这位啊，看年岁27、28，不到30，中上等身材，虎背熊腰，一张圆脸，短眉毛，小眼睛，大鼻子，大嘴叉子，光嘴巴没留胡须，头上戴着搓尖深红袜面巾，鬓旁插着一只萝卜相声花。什么叫相声花呀？就假花，哎，用萝卜做的。上身穿着婉容金绣绿罗袍，腰间系着一条销金包肚红搭膊，足蹬一双对眼云跟牛皮靴，穿着绿色的中衣，胯下一匹高头卷毛大白马，嘿，打扮的呀还真就挺美的，但是满脸的酒意呀。看这意思呀，在山寨里头人家自己就先庆祝一番了，都有了7、8分醉意了。这刘太公啊，虽然心里头敲鼓，但还得带着庄客们笑脸相迎啊。这时那个山大王已经马到庄前了，甩凳离鞍，刘太公赶紧的亲朋抬盏跪倒在地。众庄客一看，老丈人都跪女婿了，我们还愣着干嘛呀，哗全跪下了。哎呦，使不得，使不得呀。这位山大王啊，赶紧伸手相搀呐！哎呀，您是我的丈人呐，哪能跪我呀？哎，大王差役，老汉不过是大王治下之人呐。哦哦，这山大王啊，本来就有了7、8分醉意了，听完这话更高兴了。你放心，我给你做女婿呀，你不亏呀。是是是，大王，空地之上这五六席呀，都是给各位兄弟准备的，大家辛苦，让大家入席吃喝吧。好，大家都别客气啊，我老丈人管的饭，大家放开了吃喝，谢二寨主，谢二寨主。我说三儿啊，阿在，你把我这马拴在绿杨树上。拴牢靠了。是，这喽啰兵啊赶紧拴马去了。刘太公赶紧说，大王请入厅堂。哎呦，老泰山您先请。请。这边翁婿二人携手揽腕一起就走进厅堂啊。一看这里红烛高请，大喜字贴在正当中，四下都是张灯结彩，正中央这里早就摆上了一桌丰盛的喜宴了。刘太公连敬了山大王几杯之后，这山大王啊就有点坐不住了。丈人呐，我的夫人现在哪里呀？啊，可能是怕羞不敢出来。嗨，这都夫妻了，害什么羞啊？得了，他不出来，那我去见夫人吧。好好，老汉亲自引着大王前去呀。说着刘太公拿了烛台，引着山大王就转到了屏风背后，来到了新人房前。 刘太公一指，这间就是，请大王自便。好好，自便，自便，你也自便。是，刘太公啊，拿着烛台一转身，他先溜了。山大王啊，推门就走进洞房了。他满心呢，光想着那洞房里的小娘子了。他哪知道啊，这洞房里头躺个和尚啊。他推开房门，一看里面黑咕隆咚的，哎呦，这山大王也乐了，我这老丈人也真是的，哎呀，也是个会过日子的人呐。这屋子里头也不给点个灯，让我那夫人黑咕隆咚的在那里坐着。赶明个，我叫小喽啰在山里头扛一桶好油来，屋里点他十盏灯，那多亮堂啊！娘子。我来啦！他一进屋啊，这鲁智深就听到声音了，他就醒了。鲁智深已经睡了一大觉了，这酒也醒得差不离了。一听这话呀，鲁智深差一点儿，没笑出声来。山大王没听到新娘子的回答，娘子啊，还害羞呢？哎呀，别害羞啊！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桃花山的压寨夫人喽。一边叫着娘子，一边呢就摸到床前，在这儿呢，唰，把销金杖那么一掀，娘子，我来了，往里就摸，这一下子呀，摸到鲁智深的肚皮了，哎呦，这什么东西？他就感觉到噔噔噔噔的，那不是女孩子肌肤那么的嫩滑温润的，这大老爷们的肚皮那手感能一样吗？再往上一滑了，呵，怎么的拉手？鲁智深胸前半扎多长的护心毛啊，那能不拉手吗？哎呦，这么一葫芦，鲁智深有点痒痒肉啊，实在忍不住了，哇哈哈哈！哎呦我的妈耶，把这二寨主吓得呀，这媳妇儿这怎么变妖怪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鲁智深醉卧销金帐，那个山大王啊，他哪知道啊，这床上躺的不是自己要娶的新媳妇儿，是一大和尚。这位啊，心里还美呢，过去就摸呀，一下子就摸到鲁智深的肚皮上了。你想想，鲁智深的肚皮咯楞咯楞的，那不是女孩子的肌肤滑嫩温润，大老爷们肚皮那手感能一样吗？再那么一滑了半扎多长的护心毛，那玩意扎手啊。哎，这债主一摸，这怎么回事，怎么这样了？他这么一葫芦啊，鲁智深有点痒痒肉，实在忍不住了。哇啊啊啊啊，哎呦我的妈耶。山大王一听不妙啊，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这声音呢，那肯定不是小姐呀，这是个雷公吧。哎呀，吓得这位啊转身就想跑，那能跑得了吗？啊，砰，被鲁智深一把呀就把这头巾儿带脚就给抓住了呀，往旁边那么一带，砰，哎呀，就把这位给按床上了。呼一下子鲁智深呢就压上身了，山大王想挣扎那根本挣扎不脱呀，就像身上压着一座大山相仿啊。鲁智深把右拳就举起来了，像小酒坛子似的大骂一声，直娘贼啊，砰，连耳根带脖子就那么一拳呢。哎呦，那受得了吗？镇关西三拳就给揍死了。这位大王啊，幸亏今天喝点酒有点麻醉，不然的话呀，这一拳那得疼死啊。这玩意也不好受啊，大叫一声，哎呀，你为啥打老公？嗯，鲁智深一听啊，差点没乐了，这真是个色胆包天的，还想着娶媳妇呢，我就让你认识认识你的婆娘啊。肉啪，就把山大王啊拖到床边了，连拳带脚一起就招呼上了。噼啪啪啪，哎哎哎，救命啊，救命，哎呦哎呦哎呦，打的山大王啊直喊救命啊，惨叫声就传到了外边了。刘太公正招呼着各位喽啰喝酒呢，但是呢他一直侧耳听着屋里的动静，所以呢最早就听到了呼救声啊。刘太公惊呆了，这大师傅不是说要说姻缘劝着大王们，怎么叫起救命来了呀？小喽啰们也听见了，呀呀呀，怎么回事，大王怎么喊救命啊？嗨，准是跟新娘子俩人闹着玩呢，你管那么多干嘛呀？闹着玩啊，你小子没娶过媳妇儿，你不懂，你才不懂呢。不对，大王我听着都哭了，你听。喽啰兵这才仔细一听，哎呦，这动静真不对呀，这不对，快去看看。刘太公啊赶紧把着灯烛，带着小喽啰们就闯进洞房啊，借着灯光这么一看，火就见一个胖大的和尚赤条条一丝不挂呀，压骑在大王身上正揍得欢的，打死打死，啪，哎，救命，哎，救命救命。这一下子呀，那群喽啰兵不干了，哎呀，哪来的野和尚，山大王说话你管呢，你快点救我，都给揍哭了。这些喽啰兵一看，赶紧找来枪棒直奔鲁智深就打呀。鲁智深砰就起来了，伸手哗楞把这床边的禅杖抄在手中了，小的们我看谁敢上来，呜呜呜，就抡开禅杖拍过来了。哎呦我的妈呀，62斤禅杖啊，挂着风这个猛啊，谁敢碰啊，吓得呜全跑出去了。哈哈哈哈，来呀，打呀。鲁智深高兴了，终于可以打恶人喽，他光着屁股抡着禅杖追出去了。那山大王一看鲁智深出去了也顾不疼啊，咬着牙赶紧的由打地上爬起来，跌跌撞撞奔到门前，他的马在那呢，赶紧搬鞍认镫飞身爬哟，怎么他又摔下来了。
怎么呢？浑身都伤啊，飞不起来了。好不容易二次起身，爬上马鞍，马鞭呢？马鞭找不到了，一瞅旁边有棵柳树，伸手撅了根柳条，冲着马后丘啪啪啪啪，使劲抽了几下子，打的这马呀直叫唤，没跑。哎呀，这山大王快哭了，你这个畜生也来欺负我啊！快跑吧，我这。哦，是跑不了，怎么的？仔细看呢，心慌没解缰绳，那能跑吗？赶紧扯断缰绳，是拍一马就走啊！刘太公也跑出来了，刘太公吓坏了，刘太公心说话，这和尚的话呀，他不能听啊，说什么姻缘呢？这下子捅了马蜂窝喽，嘿嘿。这位啊，欲哭无泪，追出门外一看，山大王，大王还好走啊？还送我呢你？这山大王啊，用手一只老驴啊，你等着，不怕你飞了、哎、呀？怎么的？一骂人，嘴一咧都疼啊！赶紧走吧，打马跑了。鲁智深在那边追喽啰兵打呢。一听这边有马叫唤，赶紧的拎着禅杖就回来了。别走，哪里走？他还想追，那你跟我过来吧。你刘太公一把鲁智深的扯住了，鲁智深不敢迈腿了，怕再把这老头给拖死。哎，你拉我干嘛呀？我去打那山贼去。还打呀？还打呀？和尚哎，你可还哭啊了？哎，上什么口啊？你这老头，我帮你打山贼，你怎么还说我害苦你了？你当然，你当然，不是我说，咱能先穿上衣服吗？啊，鲁智深一瞅，哎呦，怎么的，光屁股呢？休怪无礼，洒家穿了衣服再来说话。嘟嘟嘟嘟嘟，我们赶紧的跑进闺房。把这衣服穿了，刘太公啊就在身边啊，这顿埋怨呐、啊，大和尚啊，你不是说会说姻缘吗？能说的他回心转意吗？你怎么动起手来了你啊？这就是洒家说姻缘的法门呐、啊，不揍他，他能回心转意吗？啊，哎呦，你可算把我给坑了呀！你打他不要紧的。他回山寨之后岂能善罢甘休啊，那一定会带大队人马前来屠村灭寨呀，我这桃花庄哦就完了啊。他哭了。哎呀，刘太公慌什么呀，我告诉你，洒家不是别人呐，俺乃延安府老虫经略相公帐前提辖官，这因打死人命出家做了和尚，我是一身武艺呀、啊！别说这山里的几个草寇，就是一两千军马前来，洒家也不怕他。你是不怕，你一走他们来了怎么办呢？哎，这事解决不完，洒家不走还不成吗？

0: 你真不走，不走了，只要有酒，我就在这里常住，嘿，又有何妨啊？酒倒是有的是，就怕师傅喝醉了，他们再来，那也打不动啊！哈哈哈哈哈！你这小老儿啊，有所不知，洒家喝一分酒就有一分的本事，喝十分酒就有十分的气力，喝得越多，我呀越厉害呀！那好，那好，院里有的是好酒啊。喽啰还没等着喝呢，那太好了，给洒家拿碗来呀！鲁智深呢，在这里又喝起来了。这一顿喝呀，得喝得有1个多时辰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庄客跑进来了，不得了了！桃花山上的强盗全部出动，是杀奔咱们桃花庄来啦！啊！刘太公啊，吓得直翻白眼儿。这下可坏了！哎，鲁智深晃晃荡荡站起身来，尔等休慌，拿洒家的禅杖来，快快拿来！过去一个庄客伸手那么一拿，砰，一屁股他坐地上了。哎呀，怎么那么沉呢？嘿，你呀就没劲儿，看我的！又过去一个庄客。一拿，哎呀，还真不轻，鲁智深一看，真是废物点心呐，还是洒家自己来吧。他走过去，用脚尖这么一挑禅杖，哗楞楞，挑起4尺多高啊！一伸手，砰，抓在手中，是丝毫不费力呀。哎呦，众人一看呢，心里有底了，知道这位了不起呀。取洒家的戒刀来，哎，这个能拿动，那刀还拿不动吗？有人就把戒刀拿来了，鲁智深往腰间这么一挎，你们呐，多多准备一些绳索，一会儿洒家打翻一个，你们就捆一个；打翻2个，你们就拿一双。戒往官府请下赏钱。都归你们呐！
1: 哎呀，明白明白，赶紧准备绳子。
0: 说着，鲁智深拎着禅杖，大踏步就来到庄口啊。到这一看，哎呦，就见对面呢，灯球火把，亮若白昼啊，得有200多名喽啰兵，各拿刀枪棍棒，为首的一匹高头大马呀，马上坐着一个车轴汉子，30来岁。手里握着一杆鸭嘴枪，看这意思呀，他是这一伙人的大头。这大头啊，山上咱不说了吗？桃花山一共俩寨主，刚才来取亲的那是二寨主。这二寨主被鲁智深一顿胖揍，打回桃花山了。哎呦，当时哭着就奔了分赃聚义大厅啊。这大头领啊，正坐在那里呢。正想派人下山打听打听，这做女婿的二头领什么时候回来呀？突然间呢，就听见，哎呀，大哥，大哥呀，嘿，哟，这怎么回事？赶紧起身迎到了分赃聚义大厅门口，这么一瞅啊，哎呦，二寨主好不可怜呐，头上戴的帽子也没了，身上穿的绿袍扯得粉碎，下马。直接的趴那儿了，哥哥，哥哥救我一救我！哎呀，噔噔噔噔噔！大头领赶紧抢几步来到近前，兄弟，你这是怎么了？
2: 哥哥，兄弟呀，中了别人的计策了！
0: 好家伙，那桃花庄上的刘太公，感情啊读过《孙子兵法》，给兄弟我呀。来了个偷梁换柱啊，来了个偷女换男呐、啊，来了个偷媳妇儿换和尚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大头领没听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2: 是这么回事啊，那个老驴呀、啊，把他姑娘给藏了，也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个胖大和尚，藏在他女儿的床上，我不知道啊。

0: 我还以为那是我媳妇儿呢。我撩起帐子呀，往里那么一摸，没想到一时不提防，被那个和尚一把给揪住了，没头没脸的这顿胖揍啊！你看看，打得我这一身都是伤啊！要不是众喽啰过来相救，嘿嘿，哥哥，估计今天咱哥俩呀就见不着了呀！哥哥呀，你替我报仇啊！啊！这大头领一听。原来如此啊，真是可气。贤弟啊，你先去房中赶紧的治治身上的伤。你放心，这口气为兄替你出，我现在就下山去把那秃贼给你抓来，开膛破肚，把心掏出来，咱们下酒喝。一定给我使劲打，来啊，给我备马抬枪。这大头领恼了，众喽啰赶紧的牵过来马，拿过来枪。大头领飞身上马，抄枪在手，带领桃花山上的小喽啰一起呐喊，是杀到桃花庄前呐。一瞅对面果然有个胖大和尚，那甭问了，打我兄弟的一定是他呀。在马上拿鸭嘴枪一直鲁智深，咚，秃驴，伤我兄弟实在可恶，还不快快过来送死。鲁智深一听啊，哗楞楞一晃掌中禅杖，噌，纵身呢就跳到马前。嘿，山贼曹寇休得猖狂，今天呢，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洒家的厉害呀。这位山大王一听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呀、借着火把照耀仔细一看，鲁智深，嚯，就见面前这个大和尚啊，看年纪约在40岁上下，身高9尺开外，生的是前胸宽臂膀阔，肚大腰圆虎背熊腰，面皮黑，黑中透亮，扫帚眉，七叉八叉斜叉入鬓，一双大眼睛，大环眼，黑眼珠特别大，白眼珠特别小，黑眼珠把白眼珠都快挤没了，挤成一条线了。人们都说呀，这样的人胆子大呀，狮鼻阔口，大耳有轮，海下一步刚然，半尺多长，扎里扎沙，是迎风吹不倒啊。那哪是胡子呀，都快赶上铁丝了，身穿着灰布僧袍，白虎领，腰系丝绦，大红中衣，脚下一对开口僧鞋，身上斜背着一副18颗人面骷髅骨的铁念珠，每个念珠啊都有着拳头那么大，拿着鹿金穿的，左肋下悬着一把戒刀，绿纱鱼皮鞘，金刀口，金兽面，金石剑，大红刀袍3尺多长，是迎风飘摆呀、手里提着一条禅杖，光那杆儿就有鹅卵粗细，看着分量那得有个60-70斤啊，往这一站是晃荡荡，鹤泱泱，威风凛凛，是煞气飞扬啊。哎呀，把这位寨主看傻了，不由得上一眼下一眼来回打量鲁智深，这么一打量把鲁智深还打量毛了。哎，我说你老看什么玩意儿，来来来，你我大战几何。说着抡动禅杖就要打呀。哎，前面，哎呦，这怎么好悬没把鲁智深呢腰闪了，干什么？一惊一乍的，就见那位大头领把枪啊搁在了铁过梁上，一抱拳，大和尚且慢动手，我听你的声音好耳熟啊，你能通个名姓吗？嗨，别跟洒家套近乎，洒家不是别人的，老虫精略相公帐下提辖鲁达的便是，如今出家做了和尚，我叫鲁智深呢。哎呦， 大头领一听，赶紧的撇枪下马，噔噔噔奔过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哥哥别来无恙，小弟这厢给哥哥磕头了，帮帮帮！”还真就磕仨头，扑腾，怎么的？鲁智深呢，往后跳出数步，别跟我来这一套，这是贼一贯的手段，跟你套近乎，给你磕头，你觉得占便宜了。一晕乎，放松警惕，冷不丁的他给你一刀子，这叫做赚人呐。所以呢，鲁智深赶紧的跳出数步：“哎呀，哥哥你别跑啊，是我李忠，您忘了？”哟，听这人一说这话，鲁智深探身躯仔细的这么一瞧，可不是吗？正是前些时跟九纹龙史进一起认识的那位打把式卖艺卖狗皮膏药的打虎将李忠啊。哎呦，兄弟，怎么会是你呀？哎呀，哥哥，我还想说呢，您怎么做了和尚了呢？嗨，一言难尽的。哎，快起来，干脆啊咱庄里头说话。哎，好好好，哥哥请。李忠赶紧的爬起来，跟着鲁智深就走。哎，你这后边啊啊！李忠往后面瞅了瞅，一摆手：“哎，误会了，误会了，这是我哥哥，你们呢都在这里给我等着，我跟哥哥进庄叙话。”啊，这时候啊，刘太公和庄客们都赶来了，一听啊，全咧嘴了。啊，感情这和尚跟山贼是一路的呀。这也没辙了，只能往里请吧。就这样啊，一直把两个人引到了待客大厅啊。鲁智深也不客气，一屁股就坐到了正面，让刘太公挨着坐。刘太公哪敢呢？哎，太公啊，别害怕，他是俺的兄弟，不会对你无礼的。那李忠啊，你来坐。哎，是，李忠啊坐了第二位，刘太公坐了第三位，有人给上来香茶，那还得管水呀。这时候啊，鲁智深这才把自己三拳打死镇关西，逃到雁门县，上了文殊院，大闹五台山，要投奔大相国寺，路过桃花庄，管了这档子闲事的前后经过给这李忠讲述一遍。最后问李忠：“我说你怎么在这里？刚才被俺打的那汉子又是哪位呀？”李忠说了：“小弟呀，自打那天跟哥哥史进在魏州酒楼前分手之后，第二天呢就听得说哥哥打死了郑屠，我赶紧去找史进商议呀，结果呢他也没影了。这时就有差人开始缉捕哥哥了，我也怕被他们抓着审问，他不麻烦吗？所以呢我也赶紧的离开了魏州。后来游打这山下经过的时候，忽然间游打山上杀下来一伙强人，为首的就是刚才被哥哥打的那位。这人呢姓周名通，人称小霸王，要拦路劫我。那我能让他劫吗？我当场就伸了手了，结果呢他被我给打服了，跪倒认我当大哥，把我带到桃花山。原来呀他在那里安了个山寨，就把大寨主之位让给我了。我一琢磨，我这浪迹天涯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不如在此落草，好歹也算有个家，不是？于是呢我就成为了桃花山的大寨主了。哦，原来如此啊。那既然你是大寨主，今天这事儿啊我就找你。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走，通宵去，
1: 明天还得上课呢。
0: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 嗯，有道理。
0: 抽一根。
1: 我不会。
0: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1: 那好吧。
0: 来一个。
1: 这可不是好东西。
0: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2: 藏在哪儿？
6: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6: 安全没有旁观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9: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8: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0: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8: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8: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2: 不会被骗了，
13: 不是
12: 被骗
13: 了，这么着急，
11: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4: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8: 真是骗子。
1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0: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1: 有我，
16: 有我，
17: 有我，
18: 有我们。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延伸到19号，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及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9号延伸到20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8: 患者爱晨曦而吃。
7: 什么病？重不重？
8: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9: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5: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更年期是一个全球超过10亿女性正在经历的阶段，但在许多文化中，它仍是一个被污名化、难以启齿的话题。更年期不是一种病，而是一个自然的生理过渡期，是女性从生殖年龄迈向智慧年龄的中场休息。 了解它是为了更好的度过它，甚至迎来人生的第二次绽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妇科主任、主任中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孙红艳孙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女性如何安度更年期。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1: 您现在正在通过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关注收听的是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为切实保障端午节期间食品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检查。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本次专项抽检覆盖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以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量大的品牌。据新华社消息，澳大利亚研究人员主导的一项新研究发现，骨骼肌中一种名为 NOX4 的蛋白质对老年健康至关重要。骨骼肌中 NOX4 的蛋白水平会随年龄增长而下降，而缺少这种蛋白会使身体难以抵御活性氧带来的损伤，导致肌肉减少、身体衰弱、炎症和代谢疾病风险增加。相关论文已发表在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马上就是端午节了，端午节处在芒种与夏至两大节气之间，气温高、湿度大，是各类呼吸道、肠胃疾病的高发时段。在古人眼中，端午是驱邪避瘟、防病健体的重要时节，许多传统习俗都蕴含着顺应时节的中医养生理念。饮食应该遵循清淡、祛湿、养心的原则，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莲子、百合、绿豆、冬瓜等这些食材。面对升糖速度快、热量高的粽子，如何吃才能吃得健康呢？首先要保证摆正定位，粽子属于主食，并不是休闲零食。吃了粽子就要相应减少米饭、面条等其他主食的摄入量，避免全天热量超标。近日，浙江一名19岁的小伙子因为连续多日食用小龙虾，突发剧烈头痛、行走困难，被紧急送医后确诊为横纹肌溶解症，俗称龙虾病。食用小龙虾之后24小时内，如果出现以下症状，需要高度怀疑横纹肌溶解症，需要立即就医。肌肉剧烈酸痛、无力，尤其是四肢，活动之后痛感明显加重，尿液颜色明显变深，呈浓茶色、酱油色，伴随有恶心、呕吐、发烧等不适症状，这个时候需要及时治疗，可以快速恢复。如果拖延的话，则可能会损伤肾脏，不能大意。为了防晒，很多人出门时会涂防晒霜、穿防晒衣、打遮阳伞，但是你可能没想到，骨质疏松也可能与过度防晒有关。防晒之所以会影响骨骼健康，关键在于维生素 D， 它可以促进肠道对钙的吸收。如果没有维生素 D， 吃再多的钙也难以被身体有效利用。而晒太阳是我们获得维生素 D 最主要、最经济的途径。防晒很重要，能够保护皮肤、延缓衰老、预防皮肤癌，但是过度防晒也能带来隐形的健康代价。适度、合理的接触阳光，不仅能保护骨骼，还能让身体更健康、更有活力。很多人把纯果汁当作健康饮品，认为它比碳酸饮料或者是果汁饮料更适合日常饮用。最近有报道说，浙江一位青年男子戒掉可乐，近半年每天大量饮用纯果汁，体重骤减的同时还突发急症入院，被诊断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不少人认为鲜榨果汁取自天然鲜果，不仅营养丰富，还好吸收，很多家庭也经常自制来饮用。专家提醒，完整水果中的膳食纤维如同缓冲层，可以放缓糖分的吸收，稳定血糖。一旦榨成果汁，营养结构就会彻底改变。看似健康的饮品，其实是高浓度的游离糖水。医生提醒，如果本身存在血糖异常，长期大量摄入纯果汁，容易诱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这类急性并发症。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

0: 功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医
0: 谈养生，
1: 谈养生。
3: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和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更年期是一个全球超过10亿女性正在经历的阶段，但是在许多文化当中，它仍然是一个被污名化难以启齿的话题。更年期不是一种病，而是一个自然的生理过渡期，是女性从生殖年龄迈向智慧年龄的中场休息。了解更年期是为了更好的度过它，甚至迎来人生的第二次绽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妇医科科室副主任、主任中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孙红艳孙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女性如何安度更年期。
0: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孙红艳，石家庄市中医院妇医科科室副主任，主任中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妇科学专业医学硕士，河北省生殖健康学会中医分会第二届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妇科分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妇科分会理事，河北省中医药学会妇科分会委员，河北省名医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京津冀中医妇科分会委员，专家级名老中医田书潇传承工作室主要成员，擅长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妇科内分泌相关性疾病，如多囊卵巢综合征、卵巢早衰、高泌乳素血症、围绝经期综合征等，以及不孕症、复发性流产、妇科肿瘤、妇科炎症、子宫内膜异位症、产后病等疾病。在手术方面，擅长宫腔镜及腹腔镜联合手术治疗不孕症、卵巢肿瘤、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异位症等。
3: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石家庄市中医院妇医科科室副主任、主任中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孙红艳孙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女性如何安度更年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关于这个更年期的问题哈。这个关于说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更年期的问题呢，我想跟您探讨一下哈，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聊一聊更年期这个问题，特别想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关于更年期的这个观念哈，我们怎样来认识这个更年期啊？
4: 其实更年期的话呢，就是说在我们就是它这个关于它这个名称啊，其实是有些变化的。以前呢，我们就可能一般认为更年期呢就是一个统一的，就绝经以后就可能就叫更年期了。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因为我们人的寿命在逐渐的一个延长，那么发现我们中国的女性呢，平均的一个绝经年龄大概是50岁左右，那么但是这种围绝经的一些症状，就是包括我们常常说的情绪啊，这种的波动啊，或者潮热啊、出汗啊什么之类的，可能大概40来岁就开始有了，所以并且呢还会持续很多年，有的人甚至达10多年的这种情况。所以的话呢，这些人群其实我们为了生活质量的一些提高的话，我们也会就把它就是纳入到围绝经期。所以现在呢，我们一般来讲话就说这个围绝经期就是围绕这个绝

0: 那么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月经的这一段的一个时间，那么而更年期呢，只是说我们真正的绝经了，就是最后来一次月经，那时候开始，所以它从严格意义上
1: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这样子。嗯嗯，其实这个女性哈，就是40岁到50岁之间，甚至我是多岁哈，这段时间可能会出现身体的变化啊，激素的波动，那甚至情绪的一些变化等等哈。所以这段时间其实对于女性来说是个比较艰难的时期哈。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哈，这个更年期到底对女性意味着什么哈。很多女性其实在这个阶段有这个情绪上的变化，然后身体上的不舒服哈等等，但是 我们可能并没有说特别去关注这个阶段的女性，也没有特别去关心她们，甚至还可能会污名化这种疾病。你说谁情绪不稳定了，或发脾气了，说她更年期了吧，是吧？这明显的是指责哈，一种指责。所以我们想请大家就是来，我们来科学的认识这个更年期这个阶段哈，她不是说这个人
0: 素质差，或者是这没水平哈，脾气差，他是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的影响是受我们这个激素波动的水平的影响哈，控制不了，是吗？容易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也首先在科普之前也呼吁大家能够关注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哈，我们总是这个其实对中年女性特别不友好，特别不友好哈，认为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无所顾忌哈，然后其实她们这个年龄阶段正好是上有老下有小啊，这个身上的责任特别重大，然后身体又不舒服哈，又有各种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呼吁哈，所有的我们全社会都能来关注这个阶段的女性，然后对她们更包容一些，更宽容一些。嗯，
2: 您想的是特别的好。其实确实是 我们经常性的，我不知道大家看过一个电视嘛，叫青春，就是更年期遇到青春期。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刚才像您说的，他由于他的情绪波动，并不是说他自身这样，而是由于他体内的这种内就激素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医学经常性叫做一个剧烈的波动。那么大家就可想而知，到他的剧烈的波动的话呢，他可能对他的各方面的影响，包括他的一个情绪，然后呢月经的问题，还有睡眠的情况， 还有他一些精神心理的，还有甚至骨质疏松，甚至很多人的话就是出现，哎，我这时候开始血压高了，然后怎么讲，其实很多情况下并不见得是所谓真正的意义的高血压，它只是数值有变化，是因为我激素的改变所引起来的。包括咱们的那种骨质疏松，你看说腰疼腿疼都有，其实都是跟我们体内雌激素水平剧烈的下降是有关系的。所以它出现这些症状的一个状态下的话呢， 我们这个时候更加要去关注它，然后呢我们认识它，哎，哪些症状是这些的，我们很好认识，让全社会的人都去关注它，从心理上的一种调护各方面情况的话呢，就能够让它很好的安然度过这一段时间。当无论我们的家庭也好，我们的社会的来讲也好，包括工作上也好，更能够和谐的这样子去度过这一段的一个时间。其实也不是说这些 这些我们更年期，因为我现在这个岁数也是属于这个阶段的，并不是说他很矫情或者是怎么样的一激惹的一个状态，而是说他是神经生物学的这种基础对我们的一个影响，尤其是雌激素对我们的情绪中枢的。所以的话呢，我们确实应该是让尤其是家属还有儿女，然后给予一些理解啊、包容啊之类的，而不是说指责或者不然的话，他可能 情绪可能会更加的一个低落，可能会让就是家庭更是让他自己对他身体也不好各方面的。
1: 所以呢就是咱们的做这科普的目的其实也是这个初衷。大家都认识的哈，这更年期是女性的一个特殊阶段啊，我们尊重中年女性，同时也更关心她们，关注她们啊。那我们这个阶段哈，我们来总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阶段哈，我们这个中年女性在这个阶段都在经历身体方面都在经历哪些变化。
0: 其实呢，就说我们最常见的哈，就女性最常见的症状哈，就是包括月经的一个不正常，我们叫月经紊乱。比方说她可能会出现一个月经的一个周期不规律，比方推后了，或者是经期的时间长啊，或经量多或少。那么这种它出现那个表现形式，可能是就是跟她的激素水平有关系的。但很多的一些女性朋友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就是说 就可能说，哎，比方说我推后2、3个月，或者是提前频繁的提前来去就诊。其实我们把控的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呢？你月经紊乱，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我们只能接受于什么呢？月经可以推后。
2: 月经可以量少、
1: 嗯、
2: 但是我们不能接受月经量很多，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您的一个贫血、
1: 嗯、
2: 或者就是说你的出血的时间特别长，比方十天半个月都不干净、
1: 嗯、
2: 因为这个时候是我们子宫内膜病变的一个高发年龄、
1: 嗯、
2: 可能它就隐藏了这些问题。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积极的去干预它。有些很多女性朋友就认为，哎，我这个月经量是很正常的，结果呢一看的出血一个月不干净，甚至都已经重度贫血了都不在意，这样实际上对我们身体是很不好的。
1: 嗯，
2: 然后呢再有的话就是我们医学上叫做那种血管收缩症状，就是我们的潮热出汗，比方说就是半身的，比方头特别爱出汗，或者是乳房或上半身出汗啊什么这类的。
1: 嗯，
2: 另外就是我们的情绪，就是说确实情绪，比方说注意力不集中啊，容易就是情绪波动比较大，容易烦躁了，焦虑啊，或者是不能控制情况，或者甚至遇到什么事儿就开始哭。还有呢就是我们最常见还有失眠的一些情况，晚上睡不着觉，头疼，再相应的出现其他的，包括一些我们的一些肢体的一些疼痛，比方说刚才讲了，因为它骨质雌激素水平低了之后的话呢，导致我们的骨质疏松，它可能会出现腰疼啊，腿疼啊什么这类的情况，就特别容易发生一系列的骨折。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特别常见，大概有一半的这种在这个期间的女性的话呢，她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叫做泌尿生殖道萎缩症状，比方说表现为外阴啊或者阴道有干涩烧灼啊的感觉，容易有尿频尿急啊或者是这一类的情况。所以这些呢其实并不是说我们一定是尿路感染，也是我们这种激素绝经相关的一些情况。再有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就是大家都会说啊，人到中年会发福，就是因为我们体内的激素的水平基础代谢率不行了，所以我们的话呢就是身体上的那些脂肪就会就是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分布，比方说会出现内脏的积聚，就容易出现变胖了，还有我们容易就是血糖有异常了，血脂异常了，然后甚至心血管的一些疾病，什么冠心病啊，动脉硬化等等都开始明显增加。我们目前认为这可能跟雌激素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去注意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的话呢我们进行一些对症的处理，我们就很好的能够把这些避免掉。这个呢就是大概我们主要的就是在绝经以后我们女性经常被这些情况所困扰的。
1: 嗯，这是我们所说的更年期是在绝经之后哈，这个阶段叫更年期。那在其实在这个绝经之前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哈，是经期紊乱的这个阶段哈，它是也是这个雌激素水平也在逐渐的下降的哈，叫围绝经期哈，是吧？我们在
2: 对
1: 医学上叫围绝经期。您说我们在这个围绝经期这个阶段的时候，会不会也会出现像这个您刚才讲的这个潮热盗汗呀，什么这个睡眠障碍等等，还有这方面还有情绪方面的问题，会出现这些问题吗？
2: 会的，也会的，同时也会的，但是它的症状可能不是像那种我们所谓的更年期这些症状这么明显，它可能已经开始有一项或两项这种情况。那么真正到达了绝经以后，那这些症状就开始非常的一个凸显，这样子。
1: 哦，那是我们这大多数人都会有这些症状，还是说我们可能有其中一两项啊，或者是有的人会可能会所有的症状都会有？
2: 嗯，其实的话呢，大多数人的话都会存在相关的一些症状，
1: 嗯，
2: 然后可以说是非常比例是非常高的，
1: 嗯，
2: 这种情况。只不过这些症状，有些人可能只是持续一两年，有些人可以时间更长。那我们见过最长的，可能甚至是达到十天。比方有些人潮热，可能呢发作频率每天就几次，有些人数十次不等。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严重的肯定会影响他的相关的一些生活质量。有些人是很轻的，就会很快的就过去了，他可能都不需要去就医，他只要心理一个调节，就很安然的度过这一块。确实存在着因人而异，可能跟我们的个体的差异，还有根据我们的激素波动的这种上下的幅度各方面，可能是跟这个综合有关系的。
1: 哦，那还有一种问题哈，就是说我们到中年之后啊，就是经常这个记忆力下降，和更年期这个症状有关系吗？
2: 我们认为是有关系的。
1: 哦，就是脑雾现象，就
2: 是
1: 脑雾，就想怎么也想不起来哈。这个
2: 对它就是我们认为就跟那种雌激素的一个水平的一个对大脑情绪中枢啊，还有就是包括记忆各方面的一个功能，跟这些都有关系的。
1: 嗯，
2: 就是认知的改变，这些都有关系。
1: 哦，都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中医是怎么认识这个更年期的呢？
2: 其实我们中医啊，就是我们的老祖宗是非常的有就说先见之明的，
1: 嗯，
2: 大概在我们就是黄帝面前大概几千年之前，
1: 嗯，
2: 我们呢就是在有个

0: 叫做《素问·上古天真论》，它属于《黄帝内经》的内容。
1: 嗯，
0: 它呢就是把女性从什么时候来月经，什么时候达到一个生理的一个状态的高发期，包括绝经是什么的时候，都有描述的很好。
1: 嗯，
0: 它呢就认为是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天癸至，任脉通，然后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能有子。这个话就说是什么意思？女孩子七岁就开始我们的肾气充盛了，开始就是说牙齿开始有换牙呀，还有开始进行一个快速的发育期。等到二七，也就是我们讲的14岁左右，我们的天癸，就是我们的天癸呢，现在来讲的话，中医对它的认识还是有很多种的一些看法。那总体来讲，我们可以认为可能跟肾经各方面是有相关性的。那么它呢就会引起我们的月经来潮。那么等到七七，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七七49岁，那由于我们的任脉虚，太冲脉少，然后天癸就这个肾经开始绝了，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不能有孩子一个状态。所以的话呢，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看的话呢，就说主要是责任在于肾气，就我们中医讲的肾，当中医肾和西医肾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由盛转衰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中医来讲，人体是一个就是整体，那么并不能说我就是单纯的一个肾虚。我们中医讲五脏，那么肯定是由于肾虚会导致整个人的一个五脏的一个失调的情况，要出现一些相应的连锁反应。所以的话呢，那么是以肾为根本，同时也涉及到我们的心、肝、肺、脾这些其他四脏，整体会导致你的一个更年期的这些相关的症状的一个就是一个现象。所以的话呢，这是我们中医来讲的话，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医的养生啊各方面的话是非常，就包括道家或怎么样，我们非常是要天人相应，所以我们会建议顺应这种变化，让我们身体呢就是平稳的去度过这个区别，然后的话呢能够达到一个就是长寿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就大概中医对它的一个初步的一个认识。
1: 那我们中医上对这个更年期是不是也是有一个辩证分型的哈？就是每个人虽然说我都是更年期这个阶段，但是每个人是不是因为症状不同，对它的辩证分型也不同，然后我们中医的调理方式是不是也不同？
0: 对，是的，因为刚才就是跟大家也介绍，我们认为人呢是一个整体的，所以它不单独是一个肾的，刚才我们讲有五脏的情况，所以的话呢，我们根据病人的话，我们知道有的人很瘦，有的人很胖，那中医最常见，有的人是阴虚，有的人是阳虚，有些人怎么样子，我们就跟这些的话呢，就大致，只是说大致，去，就说去可以分为，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一个，我们叫做肝肾阴虚的这种情况。至于说什么叫肝肾阴虚，其实大家也可以就是对标入座啊，看一下。一般我们认为肝肾阴虚的这种人是比较最常见的，他可能呢就会表现为什么潮热啊、出汗呀，还有口干，就是我们叫阴虚，有热的那种口干呀、咽燥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或者有腰膝酸软呀，还有手脚心热呀什么之类的。平时的话呢，就是更愿意喝点凉的一些东西，这说明你里面是有火的，但这个火是阴火还是我们叫实火还是虚火，那我们就再结合你的脉象啊，包括刚才这些症状来帮助你来去判断这种情况的。另外再有的话，我们很多病人他如果是表现为这种睡眠不好的，就是我们说心悸啊、失眠啊，我们中医来讲就是说属于心肾不交的这种情况。这种的话呢，病人往往就是晚睡觉很困难，有健忘，然后容易醒，或醒了之后就难以再入睡。为什么叫心肾不交？我们中医讲究心啊，它是那种属阳的，它有火。我们肾的话呢，是在位于下方，是属于水的这种情况。那我们说中医讲究一个平衡，一定要我们叫水火既济，就是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火或这个水它的相当于不能互相的这种交通交流，那会导致你的这体内的水和火这两项不平衡，所以就会出现这些相应的一些症状这种的。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就是我们也知道更年期很多比较典型的一些症状就是脾气的一些变化。那么如果说您出现有烦躁易怒，或者呢这种情绪走个两个极端，然后情绪很低落，比较喜欢叹气，并且呢来月经之前或什么的时候乳房有胀痛的这种情况，然后呢甚至是 我们说眼睛很那个很胀痛。
1: 嗯。

0: 血压也疼这类的情况，那我们可能就认为是由肝郁气滞的这种情况，甚至我们叫肝阳上亢。那么这种的话我们一说啊，经常性老百姓说哎，气得我肝疼或怎么样，所以就说这个肝跟我们的情绪变化是有很大。如果说您是表现为情绪特别明显的话，那你肯定多多少少有些肝郁气滞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再有其实我们到后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人的话，人很瘦或者是很怕冷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往往我们说这个肾的话，人是整体的，刚开始可能表现为一个阴虚，到后期随着发展来讲，就会变成我们叫做阴阳两虚的这种情况。就比方说他又有怕，主要又有怕冷的情况，也有怕热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可能比方说平时特别喜欢喝热水，一点凉的都不能喝，然后大便也稀，容易拉肚子，然后脸上也胖胖的，就是很有浮肿，背寒怕冷什么这类的情况，甚至腿肿、手肿、脚肿、面肿。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认为就是说他呢是属于脾肾有阳虚的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它相当于人体的这种动力都不足了，所以呢导致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就是大致的这种情况来进行一个就是去分类。但人体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是不会说像我刚才说的你就是一个阴虚你就要。其实我们在临床经常性看到大家很多人都是什么，我们叫做虚实夹杂，
1: 嗯，
0: 所以它不是单纯一个症型。所以大家如果对自己身体把握不准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找大夫去帮助你，去根据你的一些相关一些症状，包括舌头啊，看看摸摸脉呀，来帮助你判断到底是哪一型的这种情况，好给你针对的去调理生活的方式，或者是一些处方用药，能够让自己很快的改善这一块，这种的。
1: 那您说哈，就是我们在更年期的这些女性朋友哈，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去找医生去调理一下，我们什么情况下是可以哈自己能够扛过去的。就发现其实好多更年期女性哈，并不去这个医院去找医生调理，大多数人可能自己就扛过去了哈。那您说说什么情况下应该去看医生的？
0: 那我觉得是这样的，在你经过一个你的一个就是平时的一个生活干预之后，比方说平时增加钙呀、维生素 D 呀什么之类的，一些包括多喝一些有那个雌激素的一些这种就是豆制品，像我们说那个豆浆有天然雌激素作用，然后另外的话进行一个自己的心理的一些疏导，然后各方面的话呢就是进行一个自我调整，看能不能改。如果假如说这些情况你经过这些基本干预你觉得是无法改善的，另外严重的影响你的一个生活的一种状态，比方说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一两个月这种情况下，那么肯定还是要到医院来就诊，根据你就是表现的严重程度，我们是给你是说给你吃一些药物，中药啊还是用一些西药啊各方面的什么来进行一个调整。所以其实说白了，更年期这种很多情况下更多的是根据你的一个自我的一个症状来找。当然了，如果说您一旦出现了刚才我讲的月经的一个变化，一旦出现经期时间特别长，这个时候我们不光是关注你要度过这一段时间，我们更多的是要帮助您排除有没有一些其他不好疾病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到医院来看，让医生帮你判断是自我的调整，还是说需要其他的一个药物的一个干预的一个状态。
1: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群里有一位朋友提到自己的问题哈，这位朋友说今年48岁哈，然后有子宫肌瘤有3个哈，这个经期时间比较长，大概8-9天左右，然后经常提前，想问问您这种情况该怎么调理。
0: 是这样的，他如果有子宫肌瘤的话，因为我们吃这个治疗更年期的话，目前的话呢治疗一个是中药一个西药，西药呢就有一个我们叫做激素替代的这种方法，因为我们根本的原因就是激素补充嘛，这是我们雌激素水平偏低，它是最直接的一个方法。但是如果它有子宫肌瘤，这个是属于我们激素治疗的一个就是属于慎用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一旦吃激素之后，它有可能会对它的子宫是有影响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说她有月经的8-9天，她如果没有贫血，就首先要看自己有没有贫血，没有贫血便定期监测子宫肌瘤没有增大，如果她有相应的一些症状，就刚才讲潮汗出的话，像这种我们更推荐中药口服中药，或者是一些比较方便的中成药，甚至可以辅助一些针灸啊或者是耳针来去治疗，来减少外源性的一些激素对她这个子宫肌瘤的

0: 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所以它应该是这样的去治疗更会更好一些。嗯嗯，有些人是有这个禁忌的哈，这个激素禁忌的哈，所以它也不是说激素万能的哈。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这个中医调理的这个思路吧哈，就是说我们中医刚才讲了也有分正型了哈，我们中医的这个把这个更年期也分了正型了，我们中医上是怎么来调理的呢？就是根据不同的症型怎么来调理这个更年期的呢？
1: 是这样的，我们除了跟正型化，刚才说了，就是说我们是有一些肝肾阴虚啊、心肾不交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主要是中医的治疗，第一个呢是肯定是我们很注重就生活的方式的干预。就刚才除了刚才讲要增加维生素 D 啊各方面，看他是以什么样的主诉为主要的。如果说这个病人是如果是一个潮热汗出的这种情况为主的话， 我们可以吃一些就是中药或中成药，比方说是我们一些叫做知柏地黄丸啊，或者是六味地黄啊什么之类的。如果您觉得你口干口苦热的比较明显，可以尝试一下知柏地黄丸这一类的加减。那么此外的话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叫做市面上还有很多其他的中成药，类似像 昆泰的一个叫昆泰胶囊、昆心宁之类的。那根据他选择不同的一个就是中成药，当然因为我们很多更年期的病人是非常复杂的，就是说我不光是有潮热汗出，还有心悸啊，还有胸闷啊，有心脏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加一些类似像我们中医的有一些名方叫血府逐瘀汤之类的一个加减。所以其实从我们的中医大夫的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 其实它如果能够接受汤药的这种就是吃药或者是免针颗粒这种，可能对你的个人的针对性可能会更强一些。但确实我也承认啊，就汤药有时候比较苦一些，可能很多病人难以坚持。那么其实大家就要知道一点，不管是激素也好，中药也好，其实它要起效需要一个时间段，往往是至少要2周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吃中药调，另外我们会辅助一些其他的，那就是我们的一个针灸， 或者是我们在我们叫做耳穴压豆，就在耳朵上进行一个这种就是按压的一个作用。另外呢，如果他有失眠的情况，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中药，那中药包括一些什么手乌藤啊、远志啊，甚至有一些艾叶这种情况，可以把那个草药进行一个就是泡脚，然后用开水一冲，然后呢晚上每天晚上睡觉 泡脚这种情况，然后同时在我们的饮食刚才讲了我们的一些雌激素的这种，如果它没有那些就是说比方说没有子宫肌瘤，没有说其他一些问题，可以多平时多喝豆浆，甚至一些我们有时候去吃什么雪蛤这一类的和木瓜这一类的饮食上的话，它都是能够补充一些就是植物性的一些雌激素，那么对我们这种各方面的症状都是有一定的改善。 再有的话呢，我们会推荐病人可以做一些我们叫做八段锦的这种活动，因为呢我们通过一个八段锦，通过一个对于你的呼吸各方面的一个运动的调理，其实有点类似像瑜伽的这种情况，让我们各个肢体展开一个舒展，然后从而就是从全身的这种调节，然后呢让他就这些症状是比较容易改善的。那么其实对于尤其有些激素禁忌症的一些女性，其实中药的话 它可能更加的适合中药的这种去改善的一个作用。另外我们有时候我们还有叫什么情志疗法，情志疗法因为我们中医讲的相生相克，那有些病人可能是什么把所有的一些不良的情绪都闷在心里，我们根据他的一些辩证的一个状态，可以让他通过哎看一个喜剧片大笑，或者是说让他甚至看一个非常悲剧的片段哭出来，然后他情绪得以一个就是宣发的一个过程。 这样的话呢，也有利于他在这个月经期的这种不良的一个情绪的一种障碍，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目前来讲的话呢，就还有通过我们的一些食谱或食疗，还有一些膏方这类的慢慢去调整，都是可以达到一些不同的情况。其实中医很多一句话就是个体差异性是很强的，我只能是给大家就简单的这样去罗列。如果说大家 要需要真的这种要去想去需要有这个需求去调理，可能还是要找到医院里找我们的中医的妇科大夫，根据你细致问全面的一个状况，给你量身定做一份最适合你的一种中医的一些治疗方法，这可能是才是最恰当的。
0: 嗯嗯。 其实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中医替代这个激素的疗法。我们在呢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

0: 分析一下，就关于这个更年期激素补充的利弊问题哈。就是说你看有些其实西医是比较推荐哈，小剂量的激素补充啊，可以缓解更年期的一些因为激素快速下降，激素水平快速下降导致的一些症状哈。那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们小剂量的补充激素有哪些利弊。
1: 小剂量的补充激素一个状态呢，就是说它的利处肯定就是说，因为让我们的激素达到一个平稳的一个下降到一个绝经的状态，那么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质量各方面去提高，但是的话呢，它这是它的一个利处，然后但是它呢确实是不可替代，因为我们很多妇科的话，其实有一些肿瘤的一些病人，包括我们最常见子宫内膜癌、卵巢癌这些的，其实都是跟激素相关的一些肿瘤。所以呢，在使用激素之前，包括你一定要去全身的评估。大家如果去西医院的话，也知道他们会做，比方你有血栓性的一些风险，比方说颈动脉超声，就是说有斑块，或者你有就说近期有过活动性的一个血栓，那用这些激素都会增加这些风险的一些存在。所以的话呢，但是问题是我们很多的有些情况是能够排查出来的，有些是排查不出来的，所以我们确实存在着这种风险，包括我们的乳腺癌一些风险。那么像一些免疫系统性的一些疾病，包括你有红斑狼疮或者类风湿，可能如果用这些激素有可能会增加你的这种就是风险存在。所以的话包括一些哮喘的一些症状，所以激素的话呢，其实它是比较直接的一个就是方法，确实是我就是你缺什么给你补什么，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同时我们要看到任何一些都是一把双刃剑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需要在就是绝经十年以内60岁以下，我们叫做窗口期去吃掉才相对比较比较安全，并且要每年做一个就是定期的评估，看我们究竟能不能去再继续去吃它这些情况。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就是包括西药的话，激素出现一个更小剂量的，原来我们是吃芬马通啊什么替勃龙啊什么这些，现在有叫芬瑞宁的，它的剂量是现在目前是剂量最小的。那么对大家的就是这种刚才讲的我们所担心的这些肿瘤啊各方面的血栓风险应该是降到最低，那么我们也是在寻求又安全又能维持好作用的这种激素可以去治疗它，所以这个是它西医激素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好处。那么有些人的话呢，确实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就是我觉得能够吃激素替代人肯定是相当有部分人，但是刚才讲了我们有一些肾硬的情况，就像刚才那个观众他有子宫肌瘤、有巧囊、子宫内膜异位症、腺肌症，或者他有异常子宫增生的病史，什么血栓呀，还有胆石症啊，还有一些免疫系统哮喘，或者有癫痫，还有乳腺的一些我们叫分类三类以上的，或乳腺癌的家族史，甚至有脑膜瘤等等，这一大批的病人我们是选择用这个激素，我们是要很慎重的这种情况。那么这种病人其实还相当一部分就应该选择一个中药的一个治疗。所以中药的一个治疗其实它的一些副作用，中药不是说无毒的，它也有它相应的一些副作用，比方说我长期的吃药，可能所有的药物都可能会增加你肝肾功能的一个损害，我们同时也要去兼顾着这种肝肾功能一个监测。那么对于其他来讲的话，它可能就不是说像西药这种肾硬的情况有那么多，因为我们如果认为它有子宫肌瘤有这些，我们中医来讲有血瘀，那么这个时候我就会用一些除了我们常规的补肾这些药以外，我们还会加一些活血化瘀的药，佐治它所产生的一些副作用。所以的话呢，中药的话可以就是相对来夸大一些说，可以说适用全就是说周期的人应该都是比较适用，除非他是有严重的肝肾功能损害的一些人，他都是适用的。但是中药的话呢，同西药一样，他的有些人的话呢，他因为他用药的话，他需要一个起效的时间，半个月一个月，它可能刚开始起效的时候确实比西药要慢一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需要我们能够去接受它。所以我觉得中药西药应该我们说应该是各有利弊的一个情况，那么只有说找到适合你最好的一些方法，那么可能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
0: 好的哈，非常感谢您哈，今天也学到了很多。我们希望所有女性朋友在经历这个阶段的时候能够安然的度过哈，健康的度过，迎来我们人生当中的下一个更加优雅的一个阶段哈。好的，非常感谢。
1: 对，
0: 好，我们孙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找您就诊。
1: 我是在那个我们本部区就石家庄市中医院。

0: 东山院区，然后周二周四的全天出门诊，然后呢周六周日是隔周交替出门诊，如果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我们通过我们 APP 网上去预约，希望我能够到时候能够尽我所能来帮助到大家安然的度过这一块时期。
1: 好，
0: 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您。好，谢谢宋主任。好，祝您工作顺利。好，今天就到这里。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好，
1: 再见。
0: 好，拜拜。
1: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8: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玉丸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坤，乾坤的坤，这个坤字啊，通常被认为和女性有关。坤有厚德之意，寓意女性刚柔并济，有宽广的胸怀和无限的包容。今天啊，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中成药的名字就叫坤宝丸。坤宝丸是调理女性更年期综合征的常用药。女性朋友在更年期阶段，由于身体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会产生焦虑、烦躁、易怒的情绪，同时伴有失眠、健忘、潮热、盗汗等症状。所以对于更年期的认识，按照传统的思路，这是一个阴虚内热的阶段，在用药上首先会考虑滋阴清热，而今天介绍的坤宝丸正是围绕着这个思路来配伍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坤宝丸的组成。九女贞子，九女贞子就是女贞子在采摘之后，在沸水中稍微的烫一下，然后晒干，加入适量的黄酒，搅拌均匀之后，放入蒸罐中密封，然后隔水炖煮或蒸煮泡制而成。这是九女贞子。还有覆盆子、菟丝子、枸杞子、炙何首乌、龟甲、地骨皮、南沙参、麦冬、炒酸枣仁、地黄、白芍、赤芍、当归、鸡血藤、珍珠母、石斛、菊花、旱墨莲、桑叶、白薇、知母和黄芩。猛一听啊，这药还真是不少。女贞子、枸杞子、菟丝子、覆盆子、龟甲、沙参、麦冬、地黄、石斛、墨旱莲，这一组是滋阴的，滋阴的药非常多，说明啊，这个力度很大。在这里边有擅长入肾的，肝肾同源，补肾就是补肝，也有擅长入

肺的，肺是五脏的天，能湿云布雨。肺对津液的布散就像是下雨一样，这就好比在干旱的季节里哗啦啦地下起了雨，久旱逢甘霖，可谓是酣畅淋漓。这样一来，不光是肝和肾，五脏六腑都受到了滋润。再来是当归、白芍、鸡血藤、何首乌，这一组啊是补血的。血属阴，阴虚了血就虚了，所以在滋阴的同时也要补一补血。在这里面，鸡血藤不但是补血，而且它特别善于疏通，使气血补而不滞。说完了这些药，剩下的基本就是清热安神的药。菊花、黄芩、桑叶、知母、白薇、赤芍、地骨皮清虚热，阴虚血少就会生热，虽然是虚热，但是这个热却是猛烈的，所以在这里用上了质地柔和的菊花和桑叶，也用上了比较厉害的黄芩和白薇。黄芩和白薇这是两个非常苦寒的药，清热之力更加强大。再来是地骨皮和知母，地骨皮和知母既可以滋阴又可以清热。再来是赤芍，赤芍凉血清热。最后是珍珠母和酸枣仁，这二味的作用是安心神。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要加安神的药进去呢？因为心神怕扰，而偏偏的是火热之邪最能扰神，过盛的热邪使心神不安，人就会烦躁焦虑睡不安稳。那些更年期的女性表现出类似的症状，往往的就是热扰心神，心神不安引起的。所以酸枣仁、珍珠母的加入能够让心神变得安定。坤宝丸这个药很好，但是啊，提醒大家也要用对了才能发挥它的作用。通过我们对上面说的这些药物组成的分析，我们呀，可以把这坤宝丸的功效概括为滋阴清热养血安神。只要有这几个表现，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判断为阴虚血少虚热内扰。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心烦易怒、潮热盗汗，还会出现咽干口渴、手脚心热、舌红少苔。只要是抓住了这几个关键的特征，我们啊就可以用坤宝丸来调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如果您是那种阳虚的，不是阴虚的，就不适合用这坤宝丸。什么是阳虚呢？比如说怕冷，舌头雪白，稍微凉一点呢就会闹肚子，稍微凉一点就会感冒，这种阳虚体质的人就不适合坤宝丸。所以啊，不是说这个药好就什么人都可以吃，阳虚体质的人吃了就不是很合适。所以这坤宝丸适合那些阴虚的人，阴血亏虚的人适合用坤宝丸来调理，尤其是在更年期的时候，更年期的各种症状，只要是您有阴虚虚火很旺的情况，您就可以用这个方子来调理自己。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我不是更年期，可不可以用这个坤宝丸呢？当然可以，只要是肝肾阴亏阴虚火旺的情况，您就可以用坤宝丸来调整。这个药啊是非常平和的，基本上都是滋补的，稍微加了一点点清虚热清实热的。清实热的其实很少，就两味药，前面我们说过了，黄芩和白薇是两个非常苦寒的药，清虚热的药稍微多一点，所以是非常平和的一个方子。如果女性朋友不是更年期，平时就觉得有虚热，舌头的颜色是红的，舌质是红的，舌苔是薄的，或者没有舌苔，脉搏跳得很快，脉细数跳得很快的那种，您就可以用这个坤宝丸来调理。有的朋友也许会问啊，男性朋友可以用这坤宝丸吗？这个方子的名字叫坤宝丸，可是啊，药不分男女。如果男性朋友您的舌头

颜色是那种特别红，舌质红的，舌苔薄，没有舌苔，经常觉得有虚热，口干舌燥，怕热，身体啊，感觉有一阵阵的冒火，经常出汗。那么男性朋友也可以用这坤宝丸，没有说哪味药是女性专属的，男性也可以服用。男性朋友如果辩证阴虚内热，也可以服用这坤宝丸。所以在最后，我们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滋阴清热养血安神的中成药坤宝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最好的春天，万物生长要巡天，立春早起雨水多时干，惊蛰请吃清淡，春分注意平阴阳，清明踏青到郊外，谷雨天气要去湿了，注意健康心态。
1: 夏天来暑热急，养心养神是秘籍，一下中午睡会觉，想满清是去皮，忙春过了到夏至，养阳万病可医，小暑大暑天热别贪凉是第一。来左边跟我一起刮个痧，
0: 在你右边拔一个火罐，来左边跟我一起拔个罐，在你右边再刮个痧，在你后背按摩筋膜做推拿，左边右边扭扭头，中医手法就像神奇钻天猴，
1: 带走病痛换新生。
2: 悠久华夏，最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4: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

0: 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渔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渔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

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走，通宵去，
4: 明天还得上课呢。
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4: 嗯，有道理。
3: 抽一根。
4: 我不会。
3: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4: 那好吧。
3: 来一个。
4: 这可不是好东西。
3: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4: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9: 笑傲江湖。
10: 岳不群一看着令狐冲的人头，心中大喜。要说岳不群看着令狐冲死了，他应该难受，但是他这个人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他缺德。你说令狐冲对他是忠心耿耿，

敬若父亲一般，而且还多次容让过他。任我行要杀他的时候，令狐冲还给他求情，饶了他一条老命。可是越这么对他好，他心里边是越恨令狐冲。要不说呀，这种人他心里边畸形，他老琢磨那个令狐冲是我的徒弟，他还老帮我的忙，还又饶过我的命，我劝了他那么多那么多，我这心里边啊就别扭，我早一天把他杀了，我心里边才敞快。现在岳不群一看令狐冲死了，满心欢喜呀，赶紧站起身来与献人头的孙天明、孙天亮哥俩施礼。这哥俩是恭恭敬敬给岳不群磕头。哎呀，岳掌门、岳先生，我们哥俩过去是邪迷心窍，在魔教里边干了好几年，通过这几年我们也明白了，那个魔教所有的教众都是十恶不赦之辈，现在我们跟他一刀两断。那么令狐冲帮着任我行、向问天这些人杀死了东方不败，令狐冲也就算是魔教的了，我们把他杀了，现在将人头献给您，请赎去我们过去在魔教之罪。哦，二位贤弟，就冲你们除去了令狐冲，就算改恶向善了，过去之事是既往不咎。来啊，请起请起，看座泡茶。首先那些弟子赶紧过来伺候。这些弟子们都跟令狐冲有感情，一看令狐冲被这两位杀了，师父跟他们俩还客气，这些人心里边啊都恨怨这哥俩。岳不群心里边就盘算着，令狐冲死了，虽然说我高兴，不过这小子在江湖上朋友可不少啊，就连那武当少林的老和尚老道跟他都有交情。不过令狐冲的所作所为，他跟魔教人在一起，也使得那和尚老道在我面前不能为令狐冲辩白。但有一解，任我行他必定会出头给令狐冲报仇的。想那大魔头任我行，他手下高人很多，真要是跟我以死相拼，我五岳派还未必能抵挡得了他，我应该早做准备。岳不群是颇有心机，他盘算了大半天，拿定主意，立刻命手下弟子下山通知五岳派是各个山头的首领。你像现在驻扎在嵩山的，那就是原来嵩山派的几个高手，丁勉呐、陆柏啊等等；驻扎在泰山派的，就是那几个老老道，玉姬子、玉庆子、玉心子。那么说南岳衡山的是莫大先生莫坤，那么北岳衡山的就是那些尼姑，令狐冲是他们头。现在令狐冲死了，这些尼姑就没头了。那么发下帖子，让这些各个山头的首领们一个月后都赶到华山来聚齐，五岳派要召开一个群英会，合计着怎么对付魔教之人。这岳不群在这个信的后面啊，又附上一条，说岳某人得到了过去五岳剑派各个门户的秘籍，不敢独有，所以往各个门户的师兄师弟们赶到此地，咱们一起切磋。他知道啊，只要有后面这一条，就是不愿意来捧我岳不群场的，冲这剑招、冲这功夫，他们也得来。岳不群把这些信派弟子都送出去了，然后他就在华山等着。咱们放下他这边不说，回头再说说任盈盈。任盈盈就在黑木崖上边眼睁睁看着令狐冲被一个人把脑袋给削掉了，然后将人头抢跑，当时他就昏过去了。等他再一醒来，已经躺在一个屋的床上了，床头旁边一把椅子上端坐着他的老爹爹任我行，在旁边小凳上还坐着向问天。一看盈盈醒了，

0: 说着任我行连连摇头，他的左眼瞎了，现在还一只右眼，就见这右眼呢泪水上来了，围着眼圈刷刷直转，看来这是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动情处。他觉着令狐冲死了，女儿这一辈子呀再也找不着这么如意郎君了，女儿会凄苦一世，看着女儿这样他心里难受，这眼泪才上来的。任盈盈还是一咕噜爬起来了，爹爹向叔叔，那个凶手是谁，咱们得查着，把他碎尸万段，祸灭他九族。再说冲哥的遗体哪里去了，得找回来好好安葬啊。
1: 哎，盈盈，
0: 杀害冲儿的那两个混蛋我已经查明白了，就是咱们教中的叫什么孙天明和孙天亮两个乡主，我也派人去找冲儿的遗体，可人头被那小子给拿走，可是遗体顺河冲走了，现在还没捞上来。盈盈一听捂着脸是放声痛哭，爹爹您别拦我，我现在就下山杀了姓孙子去。是抓起宝剑登上鞋往外就跑。任武行一看我这女儿这倔脾气上来，就连我这当爹的都拦不住他，是赶紧也从屋里边出来了。盈盈你站住，你先别着急，听爹我说，现在爹爹是刚刚失去一目，我行走不便，再说教中有很多事情没处理明白，还不平稳，我暂时不能离开黑木崖，你等过个三天五日十天八日的，爹爹我下山去杀那姓孙的还不行吗？
2: 爹爹我等不了了。
0: 这时从旁边跨步走过来四个人，教主，我们愿陪圣姑下山去杀的孙天明孙天亮，不知教主意下如何？
1: 哦，
0: 任我行一瞧，这四位都是教里边的高手四长老，第一个就是古怪神雷包大楚，再有是玉面雌虎桑三娘、小圣人秦伟邦和双面怪王成，他们这四个是在杭州西湖梅庄被任我行给降住的，都吃了那种三尸脑神丹了，每年必须得吃解药，要不然他们毒性发作就得死了。现在一看到表忠心的时候了，他们暗中一商量是挺身而出，要请这件美差。要说之所以叫美差，他们四个琢磨杀那孙天明哥两个那不是手到擒来吗，这功立得太容易了。任我行看看他们四位，好吧，即使这样你们就随我女儿下山。简短结束，圣姑任盈盈领着这四位是下了黑木崖，过了星星滩取路往前来。他们这一路追杀孙氏哥俩，可是哪里知道那哥俩杀了令狐冲以后就直接跑华山去了，所以他们这一路没追上，一直查找到山西地面。他们就听绿林人互相传讲说令狐冲死了，那个人头都送到华山岳不群那儿去了。
2: 啊，
0: 任盈盈这才明白，哦，原来这孙氏弟兄是跑到华山去避难去了。也别说你跑到华山的，你跑到哪儿我们也得把你找到碎尸万段的。四长老看看盈盈，圣姑，这华山派掌门人岳不群兼并了五岳剑派，势力日盛，尤其是我们知道那岳不群是胜过左冷禅，又杀害过咱们的长老贾布，他的武功可了不得呀。即使这样，咱们回去禀过教主，让教主下令定夺。盈盈一听冷眼看看他们四位，你们四人是毛遂自荐陪我下山，要给我的冲哥报仇的，怎么一听着冲哥的人头在华山，你们就畏刀避剑怕贪生不敢去了吗？我和你们说明白了。

使这一次我杀不了岳不群，我也得把冲哥的人头拿回来，我好好安葬。你们要不敢随我去，我一人便去。说着话抖身形，擦擦擦擦擦往前便跑。这四位一看，哎呦，圣姑小姐，既然您愿意上华山，上刀山下火海，我们都敢跟着。走走走走，这四个明白，让圣姑一个人去，要有个三长两短的，他们这脑袋也就没了。他们这几个人一路疾行，过了几日，来到了华山的西峰脚下。他们知道岳不群的总舵正气堂就在这个西峰绝顶之上，顺着山崖他们爬将上来，要一般人爬一天也未必上来。这几位都轻功相当高，没过半天呢，已经来到了绝顶。抬头往前一看，前边是一趟宅子，当中有个大厅，大厅上边一块黑匾，上边是金字儿，写的是正气堂。现在正气堂里边都坐满了。这一个来月前，岳不群发出去帖子，把原来五岳剑派那些首领都约到他的这个山上来，要召开群英会，合计着对付魔教之策。现在岳不群是端坐在当中的太师椅上，站在他身后的是他的几个得意弟子梁发、师代子、高根明和陶军，还有一些女弟子。这些女弟子那都是岳夫人宁中泽生前的徒弟，现在岳夫人死了，这些女弟子啊还在这山上呢。那么跨海无尘孙天明、闹海神交孙天亮哥俩弄了两把椅子，也陪坐在旁边。再看东面这一溜坐着原来嵩山派的几个高手，那就是托塔手丁勉和仙鹤手陆柏与他们的弟子。那西面这一侧有泰山派的几个前辈，什么玉姬子、玉庆子、玉心子。只见大厅的那个角落里边坐着一个干巴巴满面皱纹的老者，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灰衫，在这大腿上淡着个胡气儿，哎，这就是南岳衡山派的潇湘夜雨莫大先生莫坤。挨着莫坤坐着十几位尼姑，这是北岳衡山派的一清、一和、一智、一真和一林等人。就听岳不群是朗声说道：“诸位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大家能够听我的号令，及时的赶到我的华山，我多谢大家了。现在咱们武林界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是五岳派存在，还是那魔教立于世上，就看咱们下边这几步棋怎么走了。我现在首先要报告大家一件事情，前不久我们已经除掉了勾结魔教的小魔头令狐冲。来人呐，哟，把令狐冲的脑袋拿进来。是。有人出去了，时间不大，拿进个木笼来，木笼上面蒙着个红布，哗，把红布一揭去，大家一看，哎呀，真是令狐冲的人头，头发散乱，两眼微闭，虽说那个面目有些脏乱，可是熟悉令狐冲的人还是能把他认出来。那么北岳衡山这些尼姑们是在衡山上等着令狐冲，是左等令狐冲也不回山，右等也不回来。他们派人就到江湖上去打听，冷个丁的听到了说是令狐冲死了，人头送到华山来了，他们都不相信。接着他们接到了岳不群的书信，让他们赶到华山聚会。这些人都合计好了，令狐冲要不死还罢了，真要是死在岳不群手，大家就跟岳不群拼了。现在一看令狐冲脑袋就在前边，小尼姑夷林第一个蹦起来了：“呆，姓岳的，你这个无耻之徒！”岳不群用手捻了捻粘着的这个假胡须，两眼寒光闪烁：“夷林，你竟敢胡说八道，以小犯上，难道说你想让岳

0: 宝用门规处罚你吧。小依林平时那是遇人向善，除了练武就是念经，从来没有说过这样无理的话。可是如今是忍无可忍了，只见他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淌。岳不群，令狐冲又哪里对不起你？你将他逐出门派了，可是他一日也不敢将你忘怀。他帮过你，他救过你，他让过你，没有他在嵩山会上帮你的忙，你能得到五岳派掌门之位吗？可是现在你却派人把他给杀了，你恩将仇报。岳不群的岳不群，即使我们这些人不是你的对手，不能够给令狐掌门报仇雪恨，可是早早晚晚你也不得好死。岳不群用手就一按剑把子，脸上肌肉突突突来回那一蹦，凶相大露。夷林的师姐夷青和夷和岁数比较大，他们比较稳当，一看今天对他们不利，真要是动手就都得死着。这姐俩赶紧过来把夷林给拽到位子上去了。这时坐在角落里的莫大先生那手微微发抖，突突突突，他这用手就抠这胡气底儿，那胡气底儿是剑把子。你看这莫大先生好像平日里挺落拓，甚至挺冷漠，一般的时候他都不跟人说话，也就拉他那破胡劲儿，滋嘎滋嘎的。不过这个老爷子是血心热胆的一位大侠，他那两眼可不揉沙子，知道令狐冲是好样的，是少年英雄。现在一看他令狐冲死了，心里是万般难过，真想拽出剑来跟岳不群一拼。但是一想到岳不群的武功是高高在上，在嵩山会上就他的女儿岳灵珊使出了我们南岳衡山的剑招，和我莫大都打到了十几个回合，后来他抛石子儿都伤了我的软肋，我真要跟岳不群动手的话是有败而无胜。忍着吧令狐兄弟呀、啊，我早早晚晚会给你报仇雪恨的。哎，这老爷子把手这才从胡气底儿撤下来，哎，就他这个小动作岳不群都没落过去，那两眼在莫大先生跟前唰就那么一飘，心想莫大呀莫大，你敢动手现在我就要你命。岳不群缓缓地在椅子上站起来了，哼，诸位，岳某人现在暂居五岳派掌门之位，我不是为我一个人，我是为了咱们五岳派着想啊。从今往后谁也不要再提令狐冲，谁也不要再给他说话，如果为令狐冲而言者，那就是违背咱的门规，我就定杀而不赦。他这话音刚落就听着咵嚓，正气堂大厅的门在外边被踹开了，劲儿用的可不小，把这门板都踹碎了。大厅之内这几十双眼睛同时往外一瞧，就见大厅门口处站着五个人，为首的一位是个年轻的小姐，柳眉倒竖，杏眼圆翻，手中横着一把宝剑，这不是别人呢，正是魔教的任盈盈。任盈盈的身后站着三个男人一个女人，都是上年岁的，一个个腰里都带着家伙。岳不群一瞧，哦，原来是任大小姐，不知你来我花山有何贵干？岳先生，我今天来到这儿有三件事，讲。一，我就是要带走令狐冲的首级。第二件事，我要杀掉杀他的凶手孙天明和孙天亮。那么第三件事，我要杀掉害死冲哥的主谋你岳不群。任大小姐，你知不知道你是在谁面前说话？好，如果说你们几位真要是凭功夫能胜过我岳某人，也别说要人头啊，要我们这几位的性命，我整个五岳派都可以把人头献给你。 可是你要胜不了岳某人，大概你们这几位也休想下得华山。说完这话，他一点崩黄，刷啦把剑拽出来，四长老和任盈盈也各抄兵刃。那么胜败如何，咱们下回分解。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

0: 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4: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你看这什么写的？
6: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7: 这是谁？
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8: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9: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来，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4: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4: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 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4: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4: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汉指挥特务抓夏明汉，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4: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0: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弘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书。

0: 先生的家人吗？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公，暗公，
2: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0: 我先告辞了。
3: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4: 你好。
3: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4: 我不是你的父亲。
3: 你是爸爸的日记？
4: 应该是。
3: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4: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5: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6: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5: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6: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那是我爸爸。
4: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4: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6: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8: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6: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4: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4: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4: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4: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4: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4: 这本日记的扉页。
10: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4: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0: 志华，
3: 爸，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0: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1: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2: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2: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3: 元帅，
14: 这陈元说的对，
13: 商会
14: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5: 商会一直上来，没有什么可
13: 能的。山崎万郎渡过难关，
16: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7: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2: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1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7: 你想好了？哪怕 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8: 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2: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9: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8: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8: 什么？
1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8: 他要干什么？
1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8: 等等，等一下。
2: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0: 哦，还在这儿。
2: 是唐通庆，
20: 他还在。
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0: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0: 太久了。
2: 是啊，好久。
21: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2: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1: 中南海的会客室。
22: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1: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2: 什么呀？
2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3: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4: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3: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4: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3: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 我定夺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2: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2: 你的身体，
2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2: 疼吗？
2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3: 你们吵架吵完了？
17: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3: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3: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3: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7: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3: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2: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7: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3: 爸
0: 吧？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
2: 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1: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0

0: 3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知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济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3: 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这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2: 没错，
3: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能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2: 好，
3: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清楚啊，马经理。
3: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2: 必须的。
3: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家家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2: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3: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善道御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2: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 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3: 调味儿
2: 啊，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儿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3: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2: 这个没有
3: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2: 对，这个就是那种
3: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2: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玉味儿家，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玉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3: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
2: 对
3: 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2: 对。
3: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2: 太麻烦了。
3: 太麻烦了，
2: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3: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2: 就不愿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3: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2: 了？是的，是的，是的，
3: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2: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3: 我们正常在尊贵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2: 对。
3: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

0: 的价格啊，现在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10罐，就是合到9块9一罐。
0: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心平手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这才不好听。
1: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多钱
1: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御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啦，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御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
1: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 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御味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0: 对吧？
1: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御味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0: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御味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1: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0: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1: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善道御味。一呢是跟善道御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御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御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0: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星辰，
1: 你看，
0: 绝对不能加货，
1: 你就直接堵我嘴。
0: 5块5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是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1: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0: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1: 行，马经理，
0: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1: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0: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1: 好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1: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2: 嗯，何方妖孽？
1: 是红孩儿，
2: 带俺去一去就回。
3: 妖怪哪里跑？
2: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0: 别想逼我使绝招。
1: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0: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2: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0: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1: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10家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6: 中医的中药辨证，
8: 要保证4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你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购物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何志宏，和大家来讲解高温环境下警惕中暑后导致的热射病等相关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疼痛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广昭，为大家来讲解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微创介入治疗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最近一段时间呢，省内多地持续高温，这个时候呢，不管是户外工作者还是中老年朋友外出遛弯，咱们都要警惕高温中暑的情况。可别觉得这个中暑是件小事儿，如果不及时处理，往往会酿成大祸。

0: 么关于夏季防暑有什么注意事项呢？下面来连线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何志宏，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何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关于咱们这个夏季防暑有什么可以注意的吗？
1: 啊，确实是，最近石家庄的天气还是比较热的，而且我看后边几天也有经常会有到39-40度这样的温度。
0: 嗯，
1: 所以说呢，每年其实都有中暑的人群会送到医院来。就是提醒大家，一个是户外工作者啊，一定要就是说可以就是特别高温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尽量的不要在室外的工作。但是如果要是必须工作呢，如果出现一些中暑的症状，就要及时的处理，比如说头晕呀、恶心呀、头疼呀，啊，然后就是那个就是呕吐啊，或者浑身乏力啊，这些症状是一些早期的。那么往年都会碰到一些户外工作的突然出现意识不清，那么就是刚才您说的热射病，它其实是有生命危险的，会引起多脏器的一个衰竭。那么对于不是必须户外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正午的时候呢，就是高温的这个时段，尽量的不要外出，或者是呢在有阴凉的这些地方。另外呢，从这个饮食上边、食品上边，多喝水呀，有一些清淡的这些食物呀，都是要注意的。另外呢，我还是想提醒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就像即便是你不外出，因为他们这些人群呢，就是一个是比较忌惮这个开空调，但是有时候也不愿意那个开风扇。另外呢，就是在家里有时候尤其赶上做饭的时候啊，那么我们之前也碰到过在家里做着饭突然这个意识不清楚的啊，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一个是开窗通风，及时的降温啊，家里有老人的，另外尤其在一些顶楼上住的，这种通风条件不好的，屋里温度比较高的啊，还要关心一些家里的这些老人。另外呢，也普及一下这些健康知识。有些老年人他夏天就是他特别怕冷怕风啊，所以说穿的也不是特别凉快，都需要注意一下。
0: 嗯，确实有的时候过度的节省，有的时候会对自己的身体确实造成一些伤害哈。
1: 对。
0: 嗯，好嘞，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1: 再见。
0: 好，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我们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疼痛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广昭，为大家来讲解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微创介入治疗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你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据统计啊，我国大约有15%的成年人正在经历腰痛的困扰，而传统手术的创伤风险常常让人望而却步。随着医学的进步，现在通过一根细针、消融等等微创手段，不仅恢复快、伤口小，更能够精准解决疼痛的根源。那么现在的微创技术都有哪些？都适合于什么样的人群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疼痛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广昭，为大家讲到的话题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微创介入治疗。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1: 曹主任你好。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啊，可能是很多朋友，尤其是这个年龄稍微长一点的朋友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确实是影响很大。那关于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咱除了这个我们常规的知道这个疼痛之外，它主要都是什么样的这个症状啊？
1: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腰椎间盘突出症吧，是一个临床常见的疾病，它主要原因呢，还是说椎间盘突变。

0: 下肢这种麻木感或者无力感，如果再突出很大，压迫了中央的马尾，比如说查体发现了椎间盘突出了，但是没有症状，我们今天呢说的是椎间盘突出症，但是如果单纯的突出没有症状，一般是不需要治疗的。比如说，说是你现在没有这个突出这个症状，但是一查体有椎间盘突出啊，跟我们说的突出症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要分这个。突出和突出症还是有区别的。
1: 突出，它以后有可能会有突出症的出现哈。
0: 会有可能啊，就是说，它有突出，以后发展为突出症的可能性可能比正常人群要大一点啊。
1: 一般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咱们现在椎间盘突出啊？
0: 刚才主要说还是这个椎间盘突变，像这人呢、啊，从18岁以后，这个椎间盘就开始逐渐突变。再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常年说那个外伤性的，比如说突然扭一下子，或者受过一个外伤，造成一个这个损伤性的椎间盘突出，这是两种常见的原因，一个是推变，一个是椎间盘的损伤。
1: 确实。那现在咱们目前这个治疗方法都有什么样的呀？
0: 椎间盘突出症治疗方法呢，一般是我们根据像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症状类型的呢，选择这个个体化选择。一般呢，我们它是遵循一个阶梯治疗的原则，比如说，就是说从保守到手术，最保守的方法，但是就一般的就是说早期，比较轻的时候卧床休息啦，口服一些药物或者做一些牵引理疗。如果这些方法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微创介入的治疗，比如说像神经组织治疗，所以在中旁啦或打一些这个。咱们的糖皮质激素，也就是人们说的那些那个封闭疗法，但是还不太一样啊。再就是我们疼痛科常用那些像经皮激光啦、射频热凝，还有低温等离子消融术、臭氧消融术、胶原酶溶解术，或者是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这种脊柱内径下椎间盘摘除术。当然还有一种，实在这些方法都不可以的情况下，就是我们传统医院中开刀手术或者开放手术，就是说下钉子、下板子做一个固定。把血盒摘出来以后，或者放一个人工椎间盘进去，这是一个阶梯治疗，从保守治疗方这些方法，
1: 也是根据他这个病情不一样，然后我们来选择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哈。
0: 对对对，
1: 那一般情况下，比方说我们经过查体以后，咱们医生会根据他的具体的什么样的症状，咱们怎么来给他去推荐该选择的适合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0: 确实是，你看说。最期的保守治疗，你看适合于什么样的？现在就是症状比较轻的，或首先第一次发作的那种，它都是第一次发作。当然有些人是反复发作的，或者这种保守治疗就有时候不太适合了。那保守治疗适合这些初次发作或者症状比较轻的。那首先是多休息，少活动。像卧床休息呢，1到2周，有时候我们选择那种比较硬的这个或者中等硬度的这些床垫啊，减少这些腰椎的负重。避免这个长期坐着，这些一些这个，再就是做一些理疗，像这个腰椎牵引啦、贴敷疗法啦。就算腰椎牵引，它在早期可能是一个轻度的突出，你稍微牵引呢，椎间盘可能有部分会缩。再就是可以做一些理疗的，像超短波啦、红外线照射等等。
1: 这个像轻度的，我们通过比方说针灸啊、按摩什么的，可以解决吗？
0: 这些都有一定的好处。我建议是根据病人的疗效，来做进一步治疗。这些方面。不是主流，但它也确实有一定效果，作为一些辅助治疗措施。再就是呢，比如说我们吃一些镇痛药物，有些人说吃镇痛药物单纯镇痛不好，实际上比如说像我们吃一些布洛芬啦，或者是双氯芬酸钠这些，它是通过消炎来镇痛的，它并不是单纯镇痛的，它也有消炎作用，所以说呢，吃一些药物也是必须的啊。
1: 确实，这是轻度的。您刚才已经提到了，像中度啊、重度等等，咱们就得需要通过一些，比如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微创的这样的方法，包括如果确实到了这个重度，如果解决不了的，还得开大刀，得通过这个手术的这个方法。确实，咱们医院现在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领域里的这个微创的这个治疗，应该是走到了前列。其实刚才您提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微创的这些技术，能不能给我们来？就是简单的先大概介绍一下，都这些技术都是有什么样的区别，都应该适合于什么样的这些患者呢？
0: 就是说刚才这些像保守治疗效果不好的，像我们科就是采用这些微创介入的方法。微创介入的方法呢，也是我们科的一个核心技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科治疗微腰椎间盘突出症吧，不主要是靠药物，也不是靠理疗，我们科也不开刀啊。 我们就做这些微创介入治疗。现在包括这些技术呢，我们主要像刚才提到的那些神经组织技术，射频消融术，等离子消融术、透氧消融术、胶原酶消融术，还有我们在河北省也是开展比较早的这种脊柱内镜下椎间盘摘除术，我们一会儿也称为叫椎间孔径技术。
1: 嗯，
0: 我就简要介绍介绍这几种方法，确实可能大家不太了解这几种方法。
1: 对对对，确实。
0: 神经组织治疗，我提到刚才说，有人说你肯定也知道有个词儿叫封闭治疗，实际上我们做的这些神经组织治疗跟那个封闭治疗还是不一样的。但是主要呢还是说在这个神经根周围或者是硬膜外腔或者滴管注射一些局麻药和缓释激素。因为确实有点激素呢，人们有的时候说我不用激素，实际上这个激素在早期没有急症情况下用一些缓释激素还是能够缓解这些炎症和疼痛的，对于这些突出物比较小早期病史比较短的这些病人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操作简单，风险小啊，只是来做一个穿刺打一打药，如果有时候立竿见影，甚至第二天就能上班啊，确实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进行组织治疗啊，这是在不用什么器械，只用一个针管打一些药物就能做一些治疗，但是也是有一定风险啊。
1: 这个神经组织也是针对于早期的患者是吗？
0: 对，早期的症状比较轻的，或者是这个突出比较小的啊，这些效果是非常好的。再一项技术我就说做一个那个射频消融，射频消融啊也是用一根针啊，它就是用一个高频电流使这个髓核组织呢就突出吧，一个收缩一个凝固啊，减轻压迫这种适用于那种也是突出比较小，说的叫包容性突出，就是那个纤维环吧还没有完全断裂或者断裂的比较少的情况下，它这个效果比较好，因为射频消融这个针呢它比较细啊，只是目前来说针最细的也是创伤最小的一种这个微创消融术。
1: 这个针也是会就是伸到咱们的这个病灶的这个部位然后来消融。
0: 它一般收缩在这个盘内或者是突出的髓核这部分，在神经根和这个髓核旁边是做的一个使这个髓核的部分消融，是它这个髓核啊只要部分一消融一回缩之后呢，虽然说不能完全消除这个突出，但是它是这个髓核啊一部分一回缩，在髓核和这个神经根之间呢它有一定距离，不压迫神经了疼痛就可以立马消除，是这个道理。它但是不说髓核完全回去了会完全消失了，它不是的。
1: 那这个是针对于什么样的患者呀？
0: 这就是说对于这些比较包容性突出或者早期的比较突出比较小的这种
1: 这个手术的时间长吗？
0: 这些一般的20-30分钟就可以了。
1: 这个还是很快的。这是这个射频消融。
0: 对，还有几种方法，比如说我们还用一个臭氧注射术，臭氧也就是说咱们那个O3，跟大家也都知道，咱们不是大气层里有个臭氧层嘛，因为这个臭氧它有一个强烈的氧化作用，它有消炎镇痛作用。我们也是在这个神经根周围或者髓核内打这些臭氧，用40%-50%浓度的一个臭氧，起到一个严格的这个消除水肿，减轻疼痛作用。我们用臭氧注射也做了不少，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这是一种方法。
1: 但是臭氧注射这个只是起到了镇痛的作用吗？它能消融吗？
0: 它能消融，它这个臭氧对这个髓核内的胶原蛋白，能起到一个氧化作用。
1: 这个也是通过针去打进去吗？
0: 对，这也是通过一个臭氧注射针，打到这个盘内或者是打到这个突出物周围，没有问题的。
1: 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0: 对对对，再就是我们也做了有100多例这个胶原酶缓释溶解术，胶原酶，你应该听说过这种胶原酶溶解技术，就是也是这胶原酶它本身是一种酶，但是它具有溶解这个胶原蛋白的一种能力，它把这个髓核溶解以后呢，可以化为二氧化水，这是我们，但近几年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少了，但是有些医院还在做，确实这种方法呢，它就是说使原盘溶解，然后吸收解除对神经根的压迫，也能达到一个与手术摘除椎间盘一个同样的效果，用量率呢也可能达到90%以上，也是治疗椎间盘了。但最近我们医院因为药呢就最近比较少了，但现在有些医院还在用，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胶原酶溶解。

0: 结束。
1: 嗯，那还有一种是这个椎间孔径的这个方法是吗？
0: 对，椎间孔径技术确实，我们医院是从2012年就开始有了，在和平来说也是开展最早的几家医院之一。你像胸腔镜、腹腔镜，看大家了解的比较多了，是吧？
1: 嗯。
0: 你像现在做一个阑尾炎了，做一个胆囊切除了，现在人们基本上不会再做开腹了，是吧？手术了。
1: 对。
0: 椎间孔技术呢，它这个优势就更大，因为它适合脊柱。嗯，不光是切口大小的问题，另外主要还是说这个对骨头影响的非常小啊。
1: 嗯，
0: 它是从这个椎间孔，也就是天然的这种人体这个孔道，进入这个椎管内，在直视精确下把这个突出椎核把它解除掉，直接解除椎间孔。这个呢，与前面几项技术相比，也就是说把那个这个椎核能够彻底解除椎间孔。能够完全解除压迫，不像刚才那几种技术是一个部分解除。
1: 那这个椎间孔它是一般从什么部位进去啊？
0: 就从上下椎间盘中间那个椎间孔那个间隙进入啊。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从椎间盘间隙了，当然我们做的99%我们通过就椎间孔这个进入，这个技术呢所以创伤就更小啊。这确实有几大优势，我跟你说这几大优势啊，一个是微创性，创伤呢非常小，这个口啊也就是7-8毫米，哎，就够了啊。所以说呢，对骨性结构呢，创伤就非常小，术中呢才久不出血。再一个就是恢复快，做完了就一般当天我们就让患者可以下地行走，一般2-3天就出院了啊。
1: 哦，还
0: 没有问题的啊。再一个就是说，刚才说了，直视下操作，我们是看着神经操作的啊。这个神经呢，我们可以放大30倍到50倍啊。所以说呢，损伤神经的可能性就非常小，安全性也是非常高的啊。再就是说适应症确实非常广，现在绝大多数的椎间盘突出完全都不可以不用开刀了，就可以用这个椎间孔径就能解决了，包括这些突出啦、脱垂、上翘、游离性都可以的啊。主要的它的优势还是说不坏骨质、不坏椎板啊，保持脊柱稳定性。所以在以前，这个没这项技术之前，像年轻20-30岁的小伙子脊柱都非常稳，也得开刀把这个椎板骨头分。这个稳定的破坏了，确实也非常心疼。现在有这项技术了，确实就非常好了。
1: 嗯，对，是一个科技的一个发展。咱们这个椎间孔径，其实我们理解起来就是跟其他的微创的手术类似，它应该会有操作臂伸进去，然后还有这个观看的这个观看窗，是又能看，
0: 对对对，
1: 又能操作，是吧？
0: 就是跟咱们现在那个腹腔镜一样，用一个镜子。下个之后呢，看到神经根，看到突出物，然后直接把突出物取出来，然后把纤维块一摸就可以了。我们是看的是显示器，但是显示器能精确的看到这个，虽然我们不直接，不是直接看镜子的，不是，
1: 这个手术一般会持续多长时间啊？
0: 这个手术，快了30-40分钟，一般的就是稍微复杂点，1个多小时也就完成够了，就，
1: 相比
0: 非常快的，
1: 对，相比于之前那种开大刀的方式，已经缩短了很多了吧？
0: 对，原来开刀的时候，你需要把这个肌肉打开，需要把这个骨头咬开，创伤大，时间长，确实出血多，风险远远高于这些椎间孔径这些手术。
1: 那咱们做这个椎间孔径的时候，咱们这个麻药是怎么样的呀？
0: 现在我们都是在局麻下操作，就是在皮下打点麻药，用一点利多卡因，一直到关节突那儿打点麻药就可以了，完全不用这个全身麻醉。患者是术中是清醒的啊。比如说我们要看到神经根了，如果一碰到神经根，患者会告诉我，哎，我哪儿疼了，我就会避免损伤神经，都是局麻操作。
1: 确实。那咱们这个椎间孔径，您刚才提到了它的这个适应症其实很广泛，它是会适应大部分的人群是吗？
0: 绝大多数人群，现在除非那种什么情况下，我们还是在要求患者开刀，比如说有马尾神经症状的，有多阶段突出的，包括那种严重钙化的。或者有2度以上滑脱的这种病人，我还是建议他们去开刀，当然也不要必须开刀，有些必须开刀的时候呢还是要开刀的啊。微创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当然现在也有这种椎间孔径下的那种融合，确实现在技术也在发展啊，但是有些病人还是必须开刀的啊，我们不避讳。
1: 对，确实应该是遵医嘱，让咱们医生专业的医生来看看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最合理的。那其实广大听众他还有一个一些问题啊，就比方说在做这个椎间孔径或者做这个相关的这个手术过程当中，我到了什么样的阶段我就必须要采取这个微创的这个手术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或者因为有的你像中老年朋友，他这个腰疼了好多年了，他会觉得呀我这个问题不大吧，或者说不想上医院，我想忍一忍，这个一般有什么临界点就必须得让他去做了呢？
0: 这个里头我们就要根据他这些症状和他这个影像学检查来说，一般来说比如说他症状比较轻，影像学上突出也比较小，这样呢一定是不适合做这些微创手术的。比如说我们就说采取保守治疗就可以了。如果是症状比较重啊，如果突出也比较小，我们就采用这些微创技术就可以了啊。像这个突出也比较大，或者是这个这症状也非常重，这样用其他的刚才说那种部分消肿的方法解决不了，我们得需要这些椎间孔径技术或者是开刀的方法。我们主要还是根据这些患者的临床表现，如果病人刚才说了症状非常轻或者没有症状，你突出比较大，我们也是不处理的。但是如果这症状非常重再加上突出不大，这些呢就需要我们做微创手术了。
1: 确实也是要提醒我们收机前的广大的这个患者朋友，或者说准患者朋友们，如果出现了相关问题咱也不要忍着，就不要讳疾忌医，抓紧时间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和治疗，让咱们的这个身体快速的恢复到我们的正常范围当中。那刚才您也是提到了啊，就是在咱们这个微创手术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微创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和以前相比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了。其实它不光是在手术期间，其实在手术后的这个恢复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这相较于我们之前就是做这种传统开刀手术，它的这个恢复时间您刚才提到了可能两三天就已经能够下床回家，或者它已经有了一些相对的这个恢复，是这样理解是吗？
0: 是因为微创治疗后这个恢复时间确实虽然也需要一段恢复时间，但是这个恢复时间远远快于这种开刀手术，比如说下了钉子内固定的那种恢复时间。一般的像我们做神经组织治疗之后，我说了如果症状缓解的很好的话，第二天就可以恢复正常工作。但是做了射频消肿或等离子消肿或这个臭氧消肿以后呢，一般的术后一到两周呢也是可以恢复工作的。再就是胶原酶溶解术，胶原酶这种溶解术这个恢复时间呢要就是比较长的啊，比上面三种技术一般的要一个月之后，因为它是胶原酶作用时间也比较长的。根据这个恢复情况呢，一般的也到1到2个月也可以上班。现在说了椎间孔径技术，这个恢复时间要更长一点，因为总归来说它比上面三种技术这个创伤还是要大一点。因为它这个对纤维环这个韧带还是有一定创伤的，虽然外的口比较小，但里面还是需要恢复。一般的说第一个月我们尽量卧床休息，2到3个月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些轻的活动啊，在3个月之后我们建议再从事这些体力活动。
1: 确实。那咱们通过这个微创治疗以后，这个疾病的这个治愈率复发率如何呢？
0: 这些你看都是微创的方法，这些治愈率呢总体来说它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它这种治愈率它因为是微创的嘛，它这个但是除了这个椎间孔径之外，前面的这个说那些微创消肿术，像等离子射频或者是胶原酶，这是治愈率，但这个就是虽然这个就比不上开刀手术，但是它这一研究率还是高于80%的啊。这一种方法都属于消肿。椎间孔径技术呢，这种第一年治愈率是比较高的，要高于95%。因为它可以完全去掉这个突出物啊。说实话，这几种方法，都还可以。但是我们不要要求这个完全说治愈，包括这个复发的是这个。任何治疗都有复发的可能，是吧？
1: 对，他不能追求这个100%的这个数据哈，咱们都是在可控的这个范围之内来进行调控。那他这个最后，咱们那个经过这个临床的这个检验，他的这个会有一些复发的情况是吗？复发率高吗？
0: 这一定是会的啊！确实，医学上现在大家都在想，我这个病能不能出根啊？这是医学上真正的出根的病并不是很多，你知道吧？包括你些这个椎间盘，你说开刀之后， 大家都知道它现在有可能都坏了，你这个中间盘你把它固定好了，它另外这个中间盘也会出问题。另外它虽然中间盘消除了，它是也会有各种疼痛，你治好了这一个这个中间盘，那个也出问题，总体来说，这个复发率不是很高，不是说我像说那这几种微创治疗方法，它一年复发率，包括椎间孔径，包括。

0: 这些我些这些修正处一年发发率在3%-2%之左右啊，这都是一个大数据啊，因为微创呢这些个创伤非常小，它即使复发再次治疗也是没有问题的。你看随着现在医学发展，虽然有一定的复发，但是这个开放手术比例仍然在逐渐减少啊。
1: 也就是通过刚才说到的这样的微创的治疗，如果啊一不小心它确实出现了复发的情况，它是可以进行二次手术的是吧？
0: 没问题，再次做微创治疗，再次做孔径，再次如果实在不行了再次开刀，都是没问题的。我们还是遵循一种这个循序这个医疗，不要一开始上来就开刀，因为好多你通过这些微创治疗就已经很好了，你完全不用避免这个开刀手术了，一定要是循序渐进啊。
1: 确实循序渐进这个词儿非常的重要，也是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咱们一定要去医院及时接受相关的检查和治疗，这样才可以。好，广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广昭，为大家讲到的话题是椎间盘突出症的微创介入治疗的话题。如果说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2866981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刘主任一起来探讨椎间盘突出症的相关治疗方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3: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4: 吃饭，我吃饭。
3: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5: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6: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5: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7: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5: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8: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9: 不会被骗了？
10: 不是被骗了？
8: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1: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1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

0: 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4: 有我，
3: 有我，
5: 有我们。
6: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7: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6: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7: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6: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7: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8: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9: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0: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1: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2: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3: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3: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4: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5: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参与节目直播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疼痛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广昭，为大家来讲解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微创治疗。如果说您有各位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16: 曹瑞你好。
0: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来讲到了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一些微创治疗的一些方法哈。我们知道这个微创手术确实我们创面的非常的小，但是呢，我觉得所有的这个只要是上了手术台，它肯定会有一些小的风险存在。咱们这个术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并发症吗？
16: 虽然我们操作很简单，创伤也小，但是任何医疗风险行为都是有风险的啊。但是这种风险呢，确实要远远小于这种比如说开放式手术，跟我说的开刀手术。比如说像常见的那些像神经损伤了啊，比如说感染了、出血了，虽然很少，但是也会有几率产生的。
0: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提前做好哪些这个措施来预防相关并发症的出现呢？
16: 预防并发症确实我们也都有预案，确实这需要就像我们严格的选择一些适应症，像如果有糖尿病了、有感染了，提前要处理的。再就是主要还是说我们医生要有一个精湛的技术，这是第一位的。再就是一个高度的责任心啊，比如说我们在简单说操作的时候， 严格这个止血啦，严格做一些物理操作啦，这就做些预防就可以了。
0: 嗯，一般情况在这个手术之前咱们也会做一些非常详细的检查对吧？
16: 对对对。嗯，
0: 对，一般会检查哪些方面？
16: 像术前像这些有些是片子必不可少的，当然我们术前要看他有没有白细胞增高了，有没有这些肝功能损伤了，再就是有没有这些像凝血常规怎么样，有没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凝血功能障碍，或者吃没吃这些像阿司匹林了，这个吃凝血药，如果要是术前你不停药的话，有可能术中就是渗血啦，或者像刚才像糖尿病，你要是控制不好，有可能就是增加一些感染的因素。
0: 嗯，确实。所以说，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伙要做相关的这样的微创手术的话，也可以放心，因为我们有专业的医生，有专业的团队来为大家保驾护航。确实，我们知道治疗一个相关的疾病啊，刚才我们聊到了，我们术前我们需要做相关的准备，术中呢，我们的医生非常的守则。那术后其实对于很多的患者来说呢，也是一个漫长的这样一个康复期。那在我们微创这个手术结束以后，咱们患者在日常生活和康复训练当中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16: 确实是，我们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叫三分治，七分养，是吧？
0: 对，
16: 腰椎间突出症也不例外。就说我们虽然是做这个微创治疗，但是我们为了要患者更好的恢复，也是为了避免这个复发呢，我们也需要患者做一些这个像康复锻炼。当然我们刚才说的几种方法，有时候也不是不太一样。现在是不同的微创去这个手术，康复训练呢，也有所不同。我今天呢，我就想。就拿椎间孔镜手术以后为例吧。你就说术后第一个月，我说尽量呢让他是卧床休息，让他减轻这个心肌根的水肿，避免腰部过度活动，避免他这个，你有时候我们这个髓核啊，椎间盘的，因为有时候年轻同志髓核不能取得过多，因为他这个正常的髓核还是有功能的，我们只是取出了他那个突出的髓核压迫神经的那一部分。为了避免它过度活动呢，也让它下缘环尽量修复，让它这个把下缘环长好以后呢，避免这个再度突出啊。所以说第一个月是尽量休息，休息的时候呢，当然也不一定说就得严格的平卧，可以侧着躺着、平着躺着都可以啊。下床活动呢，也它也是可以下床活动，上厕所啦、吃饭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活动过后呢，尽量多躺着。下床活动的时候呢，要带一个腰围子啊。每次下床时间呢，就是小于十分钟，动作缓慢。但是这时候呢，做过三天呢，也可以要去做一些这个轻度的锻炼了啊。大的锻炼是不可以的，比如说我做一些姿势抬高了，仰卧位，双腿伸直，缓慢一下抬高，抬到35度、40度啊，维持几秒钟以后，然后再放下。一般呢，像每组做上十次，一天做上这么三组就可以了啊。交替的勾脚了、伸脚了。也是为了促进下肢的循环，避免这些躺着时候这些静脉血栓的形成。我说这是头一个月的时间，尽量要做这些活动。
0: 然后再往后，他就可以逐渐的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当中了吗？
16: 我刚才说椎间孔镜也尽量还是要求是三个月才可以恢复正常上班。后面呢，比如说就是进入了一个亚急性期，一个恢复期啊。头一个之后就是。可以下床了，可以做一些恢复性锻炼了，也是为了预防这个髓核再突出。这条主要目标呢，就是为了就是说增强我们腰背肌的力量，你只有腰背肌力量增强了之后呢，才可以使这个髓核呢稳定性更好，就避免髓核再突出啊。我们主要是做一些像改良的这些小燕飞啊，就像俯卧位、双手前伸、双腿并拢后伸，做些。跟燕子飞那个改良的啊，当然这时候在急性期不做，因为是到了恢复期1到3个月之后才可以做啊，或者做那些平板支撑啊，也可以像俯卧位、双轴支撑身体、躯干挺直，然后维持1到2分钟啊，都可以啊。
0: 那在这个恢复期就是3个月以后，如果他去提重物，会对自己有影响吗？
16: 提重物。提点东西还是可以的，但是一般呢，我尽量还是要求这些有这个腰椎盘突出症的这些患者呢，要求他们提没问题，但是身子要挺直，避免弯腰，帮着比如说谁你帮忙吧，给我抬下东西是不可以的。如果你要从地下捡到东西，我建议直接那么慢慢的蹲下，然后提来直立了起来， 避免弯腰，就可能抬重物，这些是不可以的。
0: 嗯，要有一个合适的一个动作才可以，也是循序渐进才行哈。
16: 当然比如说三个月以上，我们有时候也是，虽然能上班了，但是为了以后减少复发，这个维持功能，我们三个月以上还是也需要进行一些锻炼的。比如说，可以推荐大家游泳。如果三个月以上的如果没有问题了，也可以尝试这些慢跑了，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时候我们要求就是说，让病人尽量回归社会，回归正常。
0: 嗯，对，但是要用一些比较轻柔的、轻量级的这样的一运动，逐渐恢复啊。
16: 对对，这要求是三个月以上才可以做这些这些活动，像游泳了、慢跑了啊。
0: 嗯，确实，其实今天通过刘主任的介绍啊，我们对于这个腰椎间盘的突出症的治疗，现在有了一些全新的一些认知。其实很多我们收音机前想要去接受相关治疗的这样的患者呢，也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方法其实越来越多了，会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治疗的方法。当然，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大家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节目最后能不能再帮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因为现在确实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它并不是一个中老年朋友的特例了，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开始有这样的症状出现了，有没有什么平时的注意事项送给广大的年轻朋友的呢？
16: 确实，像我们年轻人现在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我发现是越来越多啊。刚才您提到，说这个总体患病率达到了10%以上啊，尤其是这些体力活动中，患病率是更高的啊。有时候甚至达到40%-50%啊，这些体力活动。所以我们年轻人呢，平常要多注意一些，日常活动要多注意一些，比如说，多增加一些体育锻炼，多做一些游泳，像这个慢跑这些活动，主要还是说要增强这个腰背肌这个力量，腰背肌力量强了之后呢，才能避免这些腰椎间盘突出。再就是，我们要避免一些这个不良活动，不良像弯腰这些抬重物，刚才我提到啊。再就是这个，像那个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些患者呢，避免像剧烈咳嗽啦，或者那边剧烈用力的时候，也是不好的，你知道吧？
0: 对，包括一些什么健康的生活方式，比方说早睡早起或者不抽烟、少喝酒等等，这些是不是对于腰椎间盘其实也会有一些影响哈？
16: 也是会有些影响的，但是确实你说这个。其他功能不好了，这对这些心肺功能这个不好，他的咳嗽啦，或者是他也会影响到这个椎间盘突出。
0: 对，确实咱们身体是一个精密的仪器，其实它都是连带的作用的，所以还是要把整体这个身体调整到一个合理的一个状态。刘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讲到这么多专业的知识，也再一次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了。
16: 好，再见。
0: 以上就是燕赵名医堂今天的全部健康服务节目，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房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关注降水和强对流天气。19到20号，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北部地区局地有中雨。来关注大风提示，18号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会有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9号晚上到20号，中北部地区、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北到西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其他地区有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来关注高温提示，18到19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4到37度，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晚上到19号，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9号晚上到20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雷阵雨或阵雨，提醒大家注意提前防范。听众朋友，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河北生活广播每天18点到19点，
2: 健康动起来。
3: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下载关注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天是越来越热了哈，那在炎热的夏天，空调的使用也会越来越多。随着空调的使用呢，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啊被正式确诊为空调病。如果人们长时间在空调冷风环境之下工作和生活，出现头晕、头痛、食欲不振以及发热、咳嗽、关节酸痛等不适，这些都是空调病的临床表现。像老年人朋友、婴幼儿、孕妇以及慢病人群更应该注意预防空调病呢，要合理的调整室内的温度，一般啊不能太低，不要低于26摄氏度，也不要在开空调的房间里待很长的时间，要经常打开门窗通风换气。而且啊，这个空调的冷风不能直接吹咱们的颈椎、后背、膝关节等部位，尤其是大汗淋漓的时候也不能直接吹冷风。 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已经或者经常受到空调病困扰的人群啊，大家可以适当喝一些温水，也可以用生姜3到5片、紫苏叶3到6克泡水代茶饮，或者呢喝上一点热粥，这些啊都有助于排汗散寒。

0: 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担忧啊，比如说孩子身上的胎记越来越明显，会不会影响以后的容貌呢？还有不小心磕碰手术后留下的这个疤痕一直淡化不了，那孩子慢慢懂事开始自卑，该怎么办呢？还有儿童的这个胎记啊斑痕到底能不能安全修复，多大治疗是更合适的呢？会不会对咱们孩子的身体造成伤害呢？今天啊，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将邀请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刘兆明，跟大家一起来深入聊一聊儿童胎记斑痕安全治疗，以及最佳干预年龄、术后护理、误区避坑等家长关心的内容，还会实时为大家解答疑问，欢迎朋友们守候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让我们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和家长朋友沟通的时候啊，总会听到大家有这样的担忧，比如说孩子身上的胎记越来越明显，会不会影响以后的容貌呢？还有在生活当中不小心磕碰手术后留下的疤痕一直淡化不了，孩子慢慢懂事开始自卑，应该怎么办呢？还有一些儿童的胎记斑痕，那到底能不能安全修复，多大治疗最合适，会不会对孩子的身体造成伤害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刘兆明，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解答家长朋友们最关心的内容。欢迎您，刘主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刘主任好。刘主任呢，是咱们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分会小儿整形学作委员，中国血管瘤血管畸形联盟理事，中国医促会整形与美容分会斑痕协作组成员，以及河北省儿科学会儿童整形专委会主任委员，河北省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常委等。刘主任呢，熟练掌握儿童整形外科常见胎记、体表肿物以及体表畸形的诊疗，系统开展斑痕综合防治，并开展大面积皮肤缺损修复以及小儿耳畸形再造等复杂手术，擅长各类胎记及斑痕的激光注射及微创手术的综合防治。常见胎记如血管瘤、鲜红斑痣、淋巴管瘤以及脉管畸形、咖啡斑、太阳痣、雀斑、色素痣、聚痣等常见斑痕，如外伤斑痕、手术斑痕、剖腹产斑痕、痤疮斑痕、烧烫伤斑痕等的治疗工作。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有哪些啊关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胎记、斑痕、整形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呢刚才给大家介绍啊我们刘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刘主任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

0: 它是病理性的，比如说血管瘤，还是一个这个脉管畸形呢？
1: 只是我们民间的，就是说出生以后，不管是身上发现红的、黑的，甚至还有白的，各种类型，它都叫胎记。但是从我们医学上来说，我们是把它分成色素性的和这个血管性的，就是血管一般就是说是红颜色的这一类的啊，最常见就是婴幼儿的血管瘤，咱们都知道这个原来是一个比较相对少见的病，但是现在这些年算是一个相对是常见病了，变成还有一个红的叫鲜红斑痣的，那是一个血管的畸形的，红颜色的。黑的里头这个色素性吧，就算有一些我们常见的黑痣，还有咖啡斑呀、太田痣，刚才前面介绍的时候主持人也说到了很多的，总之就是分这两类。那不同的情况分别，你像常见的这个血管瘤，这个婴幼儿血管瘤，它因为出生以后发展的比较快，这个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出生以后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一岁以内发展的比较快，这个就是不要等。今天我就最想表达的一个就是这个时机，它到底有没有问题，需不需要早期干预，我觉得这两方面今天咱们一个多小时能讲清楚，我觉得大家都是受益的，因为我们每天临床上也是碰到问的最多的就是这两个，用不用治，什么时候治啊，然后治的时候咱们就有相应的这个方法的。
0: 也就是说大家其实是比较关注刚才我们刘主任说到的这些点哈，
1: 大家不太明白这个到底是什么。
0: 那您详细给大家解答一下，您比如说我们按颜色或者说按部位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有哪些需要引起大家关注的，然后您再分别来说，要不要治啊？如果不治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治我们怎么治，什么时候是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期。
1: 好的，我先给大家介绍两个，就是不用太担心，
0: 不用特别关注害怕的。
1: 对，就是这个一个红眼，就是红胎记里头吧，就是一个叫新生儿红斑，或者叫婴儿红斑，或者叫赫本恒，还有个医学名词叫中线性的微静脉畸形，它指的都是一个病，就是咱们出生以后孩子这个脑门这块前额脑门这块一般是呈微型的一块红，有的也不是特别微型，就是一片，有的还上眼皮的内侧，或者是后脑勺都是一片红斑。这个就是他孩子哭闹呀，或者天热的时候呢，孩子就是比较红，但是呢，他这个随着孩子越来越大，他其实逐渐是一个消退的过程，所以说这种的咱们就不用太担心，就观察就行了。
0: 一般新生儿会相对来说比较高发，那后面自行消退一般会用几年消退掉呢？
1: 根据我们观察，一般是到一岁左右，或者一两岁、两三岁，总是看他有没有一个消退的趋势。这个大部分孩子是可以消退的。即使他到了一两岁或者两三岁，他不消退，我们可以做做激光，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这是这种红颜色的可以消退的，这个大可放心。但是确实我们在门诊上发现很多家长对这个还是特别焦虑，因为他可能会误认为是婴幼儿的血管瘤。因为婴幼儿血管瘤他出生以后是发展是比较快的，一般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他就面积可能就大了，或者增厚了，感觉跟那疙里疙瘩一样。以前我们还有个学名叫草莓状血管瘤、卷瘤，像咱们刚才我说的脑门上的这块的所谓的这种婴儿红斑或者新生儿红斑，这个就大部分观察就可以。但是如果是血管瘤它发展比较快的话，这个我们还是及时就医就行了。这是那个血管瘤，就是红胎记这一块。再介绍一个，这个红胎记里头就是它一岁以内发展变化不大，但是它也不会消退，就是一片红出生以后它是比较平整的。随着以后，随着可能年龄大了以后，逐渐它会可能会增生，这种叫鲜红斑痣，这个自己消退不了的。刚才咱们说了一个是发展比较快的叫血管瘤，几个月就发展比较快，还有一种消退的，就是脑门上的那种的，那是能够消退的。这刚现在说到的这个红胎记叫鲜红斑痣，或者叫葡萄酒色斑，这个是消退不了的，所以说这个还是需要治疗的。这是三种比较常见的这种红色的胎记。
0: 这个也是不需要。

0: 需要特别去额外的关注和治疗的哈？
1: 这个镶空斑痣啊，
0: 嗯，
1: 这个如果是长在这个头面部，还是应该越早治越好。虽然它发展的比较慢，但是它不会消退。1岁以内有可能颜色会变浅，但不代表它这个病情是病情会变好。暂时性的，它没有真正的去这个疾病去消退。所以说我们现在治得早的，你像大街上有时候其实咱们会遇到，就是一半脸会发红的这种。可能就是镶空斑痣，尤其是个裸露的部位，我们还是建议及早的进行治疗。
0: 那这个反而是属于应该尽早的关注和治疗的。
1: 对，越早治疗，它这个就可能治疗比较彻底，就是效果次数比较少。你像到成年以后，它有可能会增生，这时候治疗效果就差了，就不一定能去干净，并且治疗次数也会去增加。这是咱们这个镶空斑痣。这是左的血管，红色的胎记，咱们就说到了。咱们再介绍一种这个就是能消退的这个色素性的，叫有个病叫蒙古斑，就是一般是长在这个腰底部背上，这个小孩这种还是比较常见，它叫青色，就是它边界是不太清楚的这种的，这种叫蒙古斑，这个好多家长也带孩子来看，到医院去看来看，这个大部分人都能消退。这个也是不用担心的，
0: 这个也没有高发的部位吧？我们就是通过颜色来判断，是吗？
1: 它这个一般，叫腰底部，就是背部呀、下腰部这块，还有臀部、屁股上这一块，就是发青，边界不清楚的这种青色，它不是黑色，它是发青的这种，有深有浅，
0: 小孩儿比较常见哈，
1: 好多都有，对，但是有的家长他比较担心，所以说这个就不用太担心，大部分都能消退的，也不影响健康。
0: 这个也是属于可以自行消退，家长们也不用担心和紧张的哈。
1: 对对对，
0: 那么刘主任给大家就是分类介绍了一下，先介绍的这一类是我们家长不用特别关注和担心，它可以自行消退，可以自己恢复的哈。那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哪些部位的胎记或者是痣是需要引起大家的这个高度警惕，甚至需要尽快就医的呢？
1: 这个胎记里头还是这个刚才说这个镶空斑痣，这个血管性的不会消退。那么我们再说一下，就是这个色素性的里头，不会消退的。你像咱们先天性的这个痣，它出生就是黑颜色的这种的，你压它以后，它是不会褪色的。这种先天性的痣相对一般是比较大的，这种尤其在这个大面积的话，我们听说还有巨痣，叫兽皮痣，这个是咱们经常现在在这种各种短视频在网络上经常是能看到的，这个肯定是引起重视的。这是应该，因为这种巨痣或者这种先天性的痣面积比较大，首先是影响容貌，如果长在这个头面部呀，这些裸露的地方，是吧？现在出生率降低，人们对这个孩子都宝贝，是吧？稍微有一点这种身体上的不太正常，都要到医院来看。现在这个我们的门诊上，基本上就看胎记和看斑痕都能占到，两个病都能占到80%-90%，是非常多的。先天性的一般面积比较大，另外呢，它确实也有一定的恶变的几率，就是它恶变成黑色素里头，它一般有这个黑色素痣，尤其这种面积大的巨痣，这种恶变率相对比较高。所以说这种呢，如果先天出生以后，这种面积比较大的这种黑色的这种胎记呢，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的。
0: 这个是需要特别引起大家的这个关注，尽早去就医的哈。
1: 因为它，
0: 您说，
1: 它一方面肯定是影响容貌，另一方面就是怕它恶变，因为虽然它恶变率比较低，但是它存在一定的恶变几率，
0: 有这可能性。
1: 对，对对，所以说像这一类的呢，我们还是建议，一般先天性比较大，我们建议是手术切除的。什么时候切除比较好呢？一般越早越好。早到什么时候呢？我们一般是建议，如果是出生就发现了，我们一般是满100天，就是孩子3个月，满了100天以后，我们给他进行手术的切除，这时候是比较好的。尤其是这个 面积大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一次就能切除，我们可能进行这种封刺的切除，这个孩子这创伤比较小啊。再一个，如果长在这个下肢呢，我们还是建议一定要在一岁之前，因为一岁以后不是不能切除，因为一岁以后孩子就走路了，开始活动了，切除以后呢，如果他老走路的话，一个对这个伤口不太好，再一个可能就是老走路老活动呢，疤痕就相对是比较重一点，所以说我们是建议是早期的手术是比较好的。你看这胳膊和腿，咱们一旦走开路以后，这腿的这个张力啊，这个松紧啊，就比这个上肢胳膊呢就比较紧，所以说我们建议先天性的黑痣一旦发现，一定要在一岁之前给他进行一个手术的治疗是比较好的。
0: 那这个家长也比较关心，刘主任能不能彻底的根治，比如说切除了之后他还会复发吗？
1: 这个可以放心，这个一般手术以后复发的很少，很少，因为我们切除的时候，我们一般不是紧贴着它这个黑痣的边缘去切，我们会一般会超出它这个边缘，
0: 切的比较干净，
1: 对对对，就是为了怕它那个复发，所以说我们这个基本上手术的很少有复发的，但是有没有呢？可能我们做的多的时候会发现个别，就是增生比较活跃的这种，它可能这个边上有，这个时候我们一般就不再手术了。我们可以如果这种手术切口上出现一些这种点状的，我们做激光就可以。
0: 那这个它复发一般都是在原位置复发，还是说会转移到其他的位置去复发呢？重新再长，
1: 一般都是原位置啊，就是切口上那个地方一般有会长再长的啊。
0: 所以说家长们如果就是说有这方面的问题，就像刚才刘主任提示的啊，那么要尽早的去做这个治疗和手术，做完治疗和手术之后呢，也要尤其是前期要观察我们随时的来做这个观察，如果发现问题的话，那么还是要尽早的再去解决，再去做治疗啊。解决的越早，那刘主任提示大家就是说我们留存的这个后遗症或者是问题就越少，是吧？
1: 对，这个因为小的时候切除呢，就是手术起来相对就是比较操作起来比较简单。如果是孩子大了以后，现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家长惧怕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麻醉。因为小孩做手术，他因为不能配合，所以说就需要住院麻醉全麻。所以说，但是大家不要太惧怕，借这个咱们今天这个特别好的这个时间，咱们听众朋友不要也普及一下这个全麻。其实全麻呢，因为好多孩子，我们海的孩子他不能够在我刚才说的这个一岁以内手术最佳时机来做手术，他到医院以后一听说要做全麻，他就非常惧麻，惧怕这个全，对。怕那个孩子就因为麻醉以后，那个是不是影响脑子呀，影响智力呀，或者出一些意外的情况啊，这些，所以说相对来说，其实全麻是很安全的。
0: 那您给大家好好科普一下哈。
1: 对，
0: 全麻。
1: 对，因为就是因为我们临床上经常会碰到，就是因为这个麻醉耽误孩子，可能你像现在，包括现在马上就进入这个暑期了，好多家长带孩子来看，他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他都不是在咱们那个一岁以内这个最不容易长疤的时候去做的手术，都是因为惧怕全麻，所以说耽误到孩子可能三四岁四五岁六七八岁他认为说局麻可以的时候来看，所以这个其实不是真正对孩子好啊。就是说这个全麻是很安全的。我经常给家长打比方，我说你看我们儿童医院，就我们省儿童医院，我们少的时候一天二三十台手术做，多的时候暑假的时候做到200多台全麻的手术，是吧？一年我们也没有说发现哪个孩子就是这个影响智力啊，或者现在就是最新的研究报告也没有说全麻以后孩子智力就肯定会是受影响的，所以说大家不要因为这个全麻惧怕全麻而影响孩子这个最佳的手术时间。
0: 所以说千万不能因小失大啊。首先来说，张主任刘主任，我们也提示大家，第一个全麻是比较安全的啊，第二呢，我们的孩子做完之后对孩子绝对是
1: 恢复，
0: 对，没有什么问题的，恢复层面和角度来说，是吧？
1: 对对对，从那个对孩子真正好的话，还是我们要早期的手术，从恢复的角度，他能够疤痕轻，恢复的更好啊。你像 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孩子他不是已经大了嘛，就是七八岁了、
0: 嗯，
1: 这时候我们的治疗难度会成倍的增加、
0: 嗯、
1: 那个切口变得很长、
0: 哦、
1: 那个皮以前如果小时候咱们可能一岁以内我们一次就切除了、
0: 哦、
1: 等孩子大了是能配合局麻手术了，但是我们可能一次就切不了了，
0: 嗯，
1: 切的那个口也特别长，将来那个疤痕也挺重的，其实往往孩子其实还是比较惧怕的害怕的。
0: 哦，也就是说这个色素痣或者说这个斑它会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它也变大是吧？
1: 它就是说可能它那个形状呀部位呀它们有变化，但是你想它想咱就觉得它胳膊粗了它是相应就面积大了，虽然它没有真正发展、
0: 嗯、
1: 没有真正长，但是它随着身体发育而就是面积相应增大，这个就给咱们治疗、
0: 嗯、
1: 手术就增加了难度了。
0: 嗯、
1: 啊
0: 对,
1: 对，
0: 所以其实、
1: 嗯、
0: 我觉得刘主任介绍的也很清楚和必要哈，因为其实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呢、
1: 嗯、
0: 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太小就受这个罪，
1: 对，
0: 等孩子再长大一点再说、
1: 嗯、
0: 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
1: 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这是最大的误区，都没有到那个最佳时机做手术，所以说后期这个恢复的就一个是我们操作起来不太好操作，就是手术时间会长，伤口长，疤痕重嘛，所以说一定抓住这个这个最佳的时机去做手术，因为最终他是要做手术的。你看今天我们今天早上我查房的时候就一个三岁的一个孩子，两岁多三岁是双胞胎，另一个孩子没有，这个孩子有，他就说你看我哥哥我姐姐他我哥哥他们有我就有这个，就是其实他这个两三岁的孩子其实对这个美观啊什么他是有自己的这个辨别能力的，
0: 嗯，
1: 所以他爸妈带着他来做手术了，他肩膀上有一块、
0: 嗯、
1: 比核桃大，核桃差不多吧，直径有2-3公分，然后上面还长毛发，就这叫黑毛痣。
0: 嗯
1: 啊，今天早上查房，明天要做手术的，嗯，是个双胞胎，另一个孩子没有，他有，他就觉得是不是这个不正常，不太好，嗯。
0: 嗯，所以说，其实家长如果能够尽早的做出这个配合医生的这个做法，其实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后期的恢复是更好的哈。
1: 所以说，以前我们可能门诊会迁就家长。像前几年他来了，哎呀惧怕孩子太小了，我们是不是这个全麻会影响孩子呀、
0: 嗯、
1: 我们可能就会迁就一些家长。那么最近几年我做的这个手术越来越多的，我就发现我现在就是直截了当，不要迁就家长、
0: 嗯、
1: 孩子的恢复就在家长的这个决定，所以说我们今天做节目，对，只要把这一条给广大的就是有胎记的孩子家长讲明白，哎，能够最佳的时机给孩子治疗，我觉得咱们今天的节目的意义就非常非常重大了。
0: 嗯，看来我们刘主任也是医者仁心哈，确实也是对于孩子们的这个状况以及家长思想观念的这部分的担心很焦灼啊，就是特别想提醒大家千万别耽误，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期反而对于孩子后期的恢复和整体的治疗来说是不好的，是吧？
1: 对对对，增加了这个孩子的恐惧呀、啊
0: 嗯、
1: 还有恢复的就可能没有小时候那么好了。
0: 对、
1: 原来一次手术你现在可能变两次手术，
0: 嗯，
1: 啊，这个就增加了咱们的负担。所以说你觉得孩子小，怕孩子受罪，然后怕全麻影响，其实不是真正对孩子好。
0: 嗯，
1: 我们一定要真正对孩子好。
0: 嗯，当断则断了。嗯，好的，也非常感激我们的刘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哈，关于儿童的这个胎记啊、斑痕、整形等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非常务实的一部分的内容啊，也希望引起家长们的这个重视和关注。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您了，刘主任，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1: 好的。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不剩饭，不浪费。

0: 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3: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胎记斑痕整形如何科学修复。其实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尤其是小朋友来说哈，比如说身上出现了一个伤口，或者是我们大面积的这种斑痕皮肤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应对呢？我们应该如何抓住最有效的我们修复的时间，进行科学合理的这个整合呢？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专家，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跟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刘兆明。再次欢迎您，刘主任。
3: 大家好。嗯，
2: 刘主任，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也有朋友在提问哈，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呢，我今年48岁了啊，脚底下有一个黑色的点儿，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感觉十几年也有一点长大，需要引起重视吗？这个如何判断它是不是不好的痣或者是瘤，需要如何处理呢？
3: 对，这个是一个特别常见的，现在好多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只要发现身上有这个小黑点儿，
2: 嗯，
3: 刚才咱们其实节目中提到这种先天性的痣它是比较大的，
2: 嗯，
3: 那个都好发现。其实在后天呢也会长出一些痣，
2: 嗯，
3: 一般从5-6岁以后长出一些痣，家长现在有时看了这个短视频啊，或者是线上的科普呀，反而是特别焦虑。
2: 嗯
3: 我们其实就是刚才说这个脚底的，就是其实比较典型那个摩擦的部位，
2: 嗯，
3: 这叫摩擦部位的这个痣，我们其实现在还是建议啊，你像手掌啊、脚掌呀，还有这个肩膀上呀，还有屁股上、臀部这一块，就是反复容易摩擦的地方的痣，一般还是建议去掉的。一般后天的这个痣都比较小，相对来说你像我们生活中说的小痦子嘛，
2: 嗯，
3: 小痦子指的一般理解上就是小黑痣，就是原则上在1毫米以内啊，这种小黑痣如果长在摩擦的部位，那我们就要观察。如果其实现在好多孩子吧，他一般长在脸上的，他就是为了这个好容貌，哎，我们要去掉。长在摩擦部位的这个痣呢，我们就需要观察，当然也可以把它去掉。
2: 嗯。

0: 我们现在一般就叫预防性的治疗嘛，现在叫啊。所以说，因为他这个，他说到的这个十几年了，也长大了一点，应该说长得不是很快，是吧？
1: 嗯，这个就是咱们那个 IBCD 那个法则，它是不是就是观察它不是说所有的痣都需要去掉？你看它出生也不在摩擦的地方，也比较小，很稳定，咱们没不是说非得都去掉。一方面就是容貌长在脸上了这些地方，咱们还就是从因为好看不好看我们要去掉。摩擦部位的痣，如果不是这种小痣，我们其实是可以观察的。 只要它很稳定，它边界比较清楚，也没有什么发展，这个是我们是可以观察的。但是如果说它有这个变化，啊，你像它这个，我们说有毛发的掉了毛发了，有了症状了，疼了痒了，或者不舒服了，或者是它这个颜色加深了，面积扩大了，其实它都是有变化了，那我们就引起重视啊，就要到医院检查啊，需要治疗，就需要治疗了，嗯，就是可以观察的啊。
0: 就是它很稳定，我们可以观察，但是如果摩擦地方我们把它预防性的进行一个治疗，那是更好的。嗯，所以说这位朋友，我们刘主任给出的建议是哈，您可以适当的观察，如果发现有一些变化，还是要尽早去就医的哈。对对对，嗯，是的。还有一位朋友，他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刘主任，他说我女儿今年16岁了啊，在她的那个脖子，
1: 左后方有一个红色的突出出来的这个斑点和痣，这个需要去点掉吗？如果不点掉，有没有什么危害呢？这个红的我还没有说是后来长的还是先天的。看它是后来长的，你看咱们这种红的这个有个叫血管痣，成人比较常见，就是前胸啊、后背啊这些地方，或者胳膊上那种就是樱桃一样的红颜色的，就是后天出来的这种，成年以后，这种一般没什么影响，有时候说有的人说可能是不是肝功能有关系啊，大部分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如果没什么症状可以不用管。 可以不用就观察，有时怕有问题的话，咱们查一些肝功能，如果没什么事的话，就是很多成年人他是会有这种的前胸后背有这种红颜色的点儿，有的还有凸起，小的呢可能这个小米粒一样的凸起，大的可能有绿豆大，甚至有黄豆大的凸起，但是只要排查肝功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正常人可以见到这样的，你要是觉得有症状或者不好就可以治疗，一般的话观察就可以了。
0: 那一般这种它存在自行消退的可能性吗？
1: 这种的话，一般就是它比较稳定，消退的一般也少。还有一种需要引起重视、需要治疗的，就一种后天性的，就是叫肉芽总性的血管瘤。它就是后天长起来的，这个它容易破溃的话，这种有时候它破一次就大一次，这种的还是及时到医院进行就医、进行处理。
0: 所以说，
1: 就是看，
0: 我们刘主任，
1: 看它稳定不稳定，单发的它这是吧？
0: 所以我们刘主任给出的建议是，您可以先观察，如果觉得不稳定，有这个变化，那么还是要尽早去就医的哈。
1: 逐渐在长大呀，或者不舒服呀，疼了痒了，或者破溃过，这个就需要。如果它挺稳定的，也可以进行暂时的观察。
0: 还有一位朋友他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在我脖子的左侧哈，有一个黑色的，也不是痣吧，就感觉老鼓出来一块，有的时候去挤它，还会有一些类似于就是白色
1: 色的这种物体，但是呢，平常又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就这种的需要去管它吗？需要去医院看，或者是把它彻底的根除掉吗？这也是看看它是先天的，后天它既然能挤出东西来的话，我还是建议它应该到医院看一下的。对的，你别反复挤压，以后形成感染呀什么就不好了。容易感染哈。对，我觉得这个建议到医院看一下。
0: 其实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就比如说皮肤的某一块，或者是起了一个包，或者是起了一个痘，这个如果去挤它，就类似于就是有点像那个白色的螨虫，或者是就是小颗粒的这种出来的这种，这个是属于后天长的吧？
1: 这个像这种，如果是能挤出东西来，还是到医院进行看一下。
0: 哦，怕里面有化脓的这种状态，
1: 有时候合并感染。对，
0: 那您看，从咱们医学的角度上来说哈，很多的痣也好，或者是瘢痕也好，胎记也好，我们都是可以修复的。而且刘主任刚才也提示大家，修复的这个时机是越早越好哈。那么对于孩子和成年人来做比较的话，咱们儿童皮肤的这种愈合有什么特殊性呢？它是比成人更容易留疤，还是更容易不留疤呢？您给大家讲解一下吧。
1: 您今天提的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以前一般来就认为说是孩子的愈合能力是比成人要好的。但是呢，我们就是发现，也是还是刚才这个年龄上来说，一岁以内的孩子，皮肤相对松弛，这时候呢，做手术呢，相对留疤痕的机会就相对比较小。但是呢，儿童一般到一岁以后，你看一岁以后下肢和上肢它是截然不同的，有些现在一些小胖兜，他的皮肤张力特别大，就是这个儿童期的孩子其实是相对还是比较容易留疤痕的。
0: 哦，那您指的是多大年龄啊？三岁，
1: 基本上一两岁以后的孩子，他这个是容易留疤痕的。尤其这些，你像咱们这个前胸啊、后背呀、肩膀上呀、关节呀这些地方，他是更容易留疤痕，不管是成人小孩。所以说一岁以内绝对是一个这个手术的一个黄金时期。你看我们做这个先行，因为我们医院有专门心脏外科，我因为现在心脏外科以后不是前胸有一个长的疤痕嘛，十公分左右，就来我们这进行这个疤痕的预防。我就发现有的他会做两次手术。有先心病好多会做两次手术。你看基本上一期的时候他基本上就在一岁以内做的。那时候就是可能当时也没有采取特殊的这个预防疤痕的措施。但是一般来说都比较轻。这个疤痕甚至就是淡淡的一条细线。但是你看他到了两三岁、四五岁、五六岁以后，有的做二次手术的时候，这个疤痕一般都重，都严重。所以说这个年龄其实就是跟身体的这个皮肤的这个张力它是息息相关的。
0: 所以说其实这个也也是颠覆了大家的一个认知哈。
1: 这也是我这些年逐渐就是细致观察下来发现，
0: 总结下来，
1: 一岁以内，并不是儿童的恢复能力就是比
0: 成人要强。
1: 成人，反而你看到了老年以后，五六十岁以后，或者瘦的人，他皮肤这个比较松弛的人，他做手术，他这个疤痕一般都是不太显的。除非是有瘢痕体质啊，瘢痕体质的人，或者是特殊的部位，他是容易落疤的。所以说您今天这个问题一针见血。提得特别好。
0: 确实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哈，就包括说回到我们前面说的，家长的一些顾虑和担心，也会觉得说，稍微大一点、懂事一点了，他自己不去挠了，这个反而会恢复得更好。其实刘主任在这儿也是给大家做一个科普。
1: 对，其实我刚才说胎记这个手术时机也是从这个恢复和瘢痕长疤痕的这个角度去说什么时候是最佳治疗时机。
0: 所以说我们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如果呢一旦发现问题的话，我们是尽早的遵医嘱去进行这个手术和处理，一定别把这个最佳的时期哈，
1: 对
0: 给耽误了。
1: 再一个就是现在大家这个瘢痕方面忽略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他等他这个长了疤他再进行治疗再进行处理，其实是现在都是讲究预防为主。你就像在我们科室现在为什么好多孩子就恢复的好啊，因为在我们科做手术的话，包括缝的外伤啊，或者在我们科做了手术的这个孩子，一般我们就是能给他进行一个规范的一个瘢痕的防治。就是说你像在我们科打个比方，就是我们在手术完拆了线一个礼拜以后，我们这个就可以给他进行一个激光的一个干预。就是我们甚至就是不要让他瘢痕给长出来。如果一旦瘢痕长出来了，因为这个瘢痕它不是一天突然几天就长出来，因为它是慢慢的一个过程，一般这个手术以后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达到一个相对的高峰，这时候它已经长出来，你再进行这个治疗，它的恢复，你像疤痕它已经变宽了，是吧？它一般变宽或者增生增高了， 即使你再怎么治疗，它肯定这个宽度它也不会变窄了。再一个，它外观呢，它可能最多变平了，但是外观它就是一看就是疤痕。那我们现在追求的就是通过我们的预防，当然我们这个缝合它肯定是就是用这个美容的缝合，就本来就落疤相对轻，然后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及时的给它进行这个疤痕的预防，就不要让它长出来。就像是这个疤痕，它就是一个像这个加速开往前开速度逐渐加速的一个汽车一样。那么我们在这个疤痕它这个要正起步的时候，我们就给它摁住它，就给它踩刹车，就不让它跑起来。那么我们最终它这个恢复它肯定就相对是好的。
0: 哦，我觉得这个讲得很形象，而且我觉得刘主任您说的这个又一次颠覆了大家的认知哈。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尤其是做了手术啊，或者是有一些外伤啊，大家都觉得说有了疤痕出现了我们再来治，但是您今天提出的这个理论是先防，我们防这个疤痕的出现，
1: 对，一定要早期的预防。
0: 对，那您给大家说说怎么防呢？
1: 这个预防来说，我觉得其实是相对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咱们最常规的，咱们都知道去抹一个药膏，就是预防疤痕的药，现在好多都叫那个叫治疤的或者叫什么，其实它是预防疤痕，它真的有了疤痕，你像这个所谓我们叫新鲜的疤痕或者成年的老疤，就是这个它已经很成熟多少年的这个疤痕，去抹这个药膏它是没什么效果的。它就是在这个，就像还是刚才这个比方，这个车要往前加速往前开，这个往加速的时候咱们用就起到一个踩刹车的作用。
0: 哎，这
1: 它已经厉害了，你再抹药它就起不到这种刹车的效果了，它不能帮助你开倒车。
0: 对，将长没长的时候我们抑制它长出来。
1: 对，另外我们抹的这个药膏呀，大家都误认为它是被吸收了，有的人还就是不是有抹芦荟呀、其实咱们真正专业的是一定要大家去看一下那个说明书上带硅酮两个字，硅酮两个字，硅酮，带硅酮两个字的，这个就是咱们专业的，目前来说就认为它是专业的预防疤痕的这个药物。但是它有的人还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认准有带硅酮，不带硅酮的它不是专门预防疤痕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一定是好多人认为它是不是吸收啊，有的人去按摩啊，其实它不是，它其实形成一层膜，它并不是被人体吸收了，形成一层膜起到一个预防疤痕的作用啊，这是。再一个就是有的人可能一个是按摩，再一个可能他去抹很多次，我经常给病人说患者说的，我说你保证两次，因为有的孩子上学他中午可能不回来，所以保证两次一早一晚，做到三次最好，四次没有太大必要，因为咱们三次就全天基本上就覆盖了这个时间段来说。
0: 那这个疤痕的这种预防基本上是适用于比如说像手术拆线啊，或者是做完手术之后的这种啊。
1: 对，基本上就是前3到6个月，有的人可能超过半年，基本上就是这个时间段，咱们都是一个预防疤痕的时间。我经常说，你如果前半年最重要，那就前3个月最重要。你如果说前3个月最重要的话，那就第1个月最重要。
0: 那还是越早越好。
1: 对对对，刚才说了第一个办法，咱们就是抹药膏，一定要抹专业的这个，大致你抹几次啊？这个咱们都讲了。再一个就是这个剪张，就是。刚才还是说到为什么说1岁以内做手术，因为他皮肤松，老年人他那个皮肤也松，就不太容易落疤。所以说我们做手术，我们就是用这种所谓的美容缝合，其实也是一种剪张缝合，就是其实咱们拆线的时候，咱们可以拆线，基本上你像头面部7天，四肢2周，但是呢那个时候其实这个伤口呀，它长得其实没那么结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这个伤口一般是中间会变宽，就像一个梭形的，中间宽，原来一条线儿，现在变成一个梭形的，就是因为中间它会受力，它会往两边拉，所以说我们相对，如果说你这个美容缝合做得好，它这个张力靠那个缝线那个张力给你拉得比较好，那么将来它疤痕不宽，它就疤痕也不会增生，它就恢复得好，这就是为什么要做美容缝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常规做的还有一个就是术后呢，拆了线以后或者拆线之前就给它外面给它拉一个剪张贴，现在叫 就像现在不是好多剖腹产的去用那种免缝合的嘛，
0: 嗯，
1: 就是它外面可能不缝了，拉链一样给它拉住，
0: 嗯，
1: 但是这个要24小时拉着它才管用，或者23，就是大部分时间一天24个小时，你23个小时以上给它持续的拉着，就别让它变宽。因为咱们没有见过像纸一样有这个疤痕是吧，
0: 嗯，
1: 它一般都是先变宽它就会增生就高出来了是吧，
0: 嗯，
1: 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是一个是抹药，再一个就是拉。

0: 那个茧张，如果能做美容缝合最好，就是它缝的比较好。那个除了缝合以后呢，我们再给它外面给它拉上一个这种拉扣或者叫茧张贴，帮着它，别让它变宽。它只要不宽，它一般都不会说疤痕增生的厉害了。因为我们没见过纸样起来一个疤痕，就薄薄的起来一个疤痕，它一般都是变宽，然后那个疤痕就增生了，就长出来了啊，是这样的。
1: 其实我们是根据疤痕就是长大的这个 规律，我们抓住这个黄金时期，有很多科学应对和预防的方法。
0: 对，这些都是预防的手段。
1: 嗯，其实这个说的特别好。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就觉得刚才我们也说了，就觉得说它产生了之后，我们再来修复它，那不是。今天我们
0: 那叫修复。
1: 对对对，今天我们刘主任其实也颠覆了大家的一个认知，就是说纠正大家这样的一个误区哈，就是我们要提前预防一些 疤痕或者是瘢痕的产生哈，其实呢，对于无论是胎记也好，还是今天咱们给大家说到的这个瘢痕来说呢，都是有很多科学应对的方法的，是吧，刘主任？那最后呢，您还有什么？
0: 对，最后您还有什么要总结嘱咐大家的呢？您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总结一下吧，面对这个胎记也好，瘢痕也好，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有效的应对？
1: 因为针对咱们这种目前好多患这个得了胎记啊，或者有外伤有疤痕，咱们一定要在最佳的治疗时机啊。你像如果是先天的这些长了胎记啊，长了体表长东西或者长这个一定在1岁之前，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
0: 嗯，
1: 那么一旦做了手术或者受了外伤以后呢，或者烧烫伤，那我们也一定是要预防啊，重于治疗。 那么我们早期采取措施以后，就不要让这个疤痕长出来，那么我们最终呢就恢复的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一个是用不用治疗，再一个我们治疗什么时候最合适，那我们常规的这些手段有哪些啊？如果说我们还有不明白的，我们就到医院来进行就诊。
0: 嗯，那最后您再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时间吧，方便我们一些听众和网友去找到您进行面诊。
1: 好的。 我现在是每周的周一全天，在我们整形外科出诊，周五的上午是在国际部进行出诊。如果有病情觉得复杂的话，因为在国际部上午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相对充分的交流的一个时间。
0: 嗯，
1: 因为周一的话，是人是比较多，这个就诊的患者比较多。
0: 嗯，
1: 啊，是这样的。
0: 嗯，所以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可以提前在网络上进行预约挂号哈。
1: 对，网上预约。
0: 就可以。嗯，
1: 也非常感激刘主任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讲解了很多，就
0: 是说大家非常关心，而且呢，有的确实是纠正了大家的误区的相关方面的内容啊，非常务实，也辛苦您了，刘主任，咱们感激您的参与。
1: 好，谢谢，谢谢。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0: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呢，倡导大家呀，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让我们关注健康，从自身做起。感激大家的守候收听，也欢迎朋友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呢，我们将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五步信号早知道。 孤独症识别与干预指南，欢迎朋友们守候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 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关节，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
1: 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包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5: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4: 惊蛰春雷动，
5: 呀呀呀，
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4: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5: 小子问，
4: 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
5: 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6: 哦，大爷
5: 啊，
6: 您问的哈
5: 啊，
6: 咱们呢踢球去吧。
5: 踢球
6: 啊？
5: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6: 那咱们看戏去吧。
5: 看戏
6: 啊？
5: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6: 哎，大爷，
5: 哎，
6: 咱们去喝茶去吧。
5: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6: 大爷
5: 啊，
6: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5: 有什么不同啊？
6: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个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配可好呢。
5: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6: 对了，
5: 里边小妹
6: 子又
5: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6: 对对对，
5: 哎，嗯，走，带着银子。
6: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7: 啊，
6: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7: 为什么？
6: 哎，
8: 老太爷
6: 知
8: 道
6: 不得了，
8: 了得，
7: 那怎么办呢？
6: 咱们走后门，
7: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6: 对了，
8: 后门
7: 啊，你们来，
6: 来来来，别太多。
3: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7: 哎呀，哥，
6: 哎，
7: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6: 就是
7: 笑死吧。

直闻他们要去的豪杰居

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搬房去。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挑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啊，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4: 走啊，怎么不到了？
5: 走不动了。
4: 走不动还多远呢？
5: 还有8里。
4: 还有8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6: 大爷您别回去。
5: 回去也是8里
4: 啊。回去也是8里啊。
5: 对了
4: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间了。
6: 是啊，
4: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6: 啊。怎么
4: 带我去不白去？
6: 怎么不白去呢？
4: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6: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4: 谁帮过你们？
6: 哎，大爷，啊，您闭上眼，
4: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6: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大爷，您睁眼，
4: 到了，
6: 到了。
4: 不是八里吗？没种地方啊！
6: 啊，8里，
5: 8里，
6: 一扒拉就是8里。
4: 一算，一扒拉算8里。
6: 对了，
4: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6: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0: 小妞儿啊，看小妞长得好看吗？
1: 看好看，
2: 三儿呢？三儿呢？
0: 大爷，我开开眼。
1: 哎。
3: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大爷，
0: 怎么
1: 了？
0: 这还看眼呢？
1: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1: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1: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1: 哎，进
3: 去。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叫唐婆子，唐
1: 婆子，
4: 唐
1: 婆
4: 子，唐婆子，
1: 来了来了。
4: 叫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4: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4: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客。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其他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给他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啊，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他过来，他过来，他过
3: 来。又来了。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3: 嗯，
0: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3: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远了。
0: 查不对。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0: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这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石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0: 来，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
0: 的，
2: 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
2: 对对对，
0: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撑
2: 着，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5: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0: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1: 啊，
0: 没事，给您瞧。
5: 不能怕，
1: 是
2: 不怕。
5: 来，跟我说
1: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5: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
0: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1: 到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6: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1: 嗯。
6: 妈呀！
1: 哎，
6: 躲开点。
1: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1: 问他爹，
6: 哎，
1: 他爹讲什么？
6: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大，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6: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4: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7: 哎，老了，
5: 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5: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1: 嗯，
5: 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5: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5: 啊。
1: 我没瞧见，
5: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5: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5: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5: 好，您正兜这是，
1: 来抱
5: 啊！
1: 来来，脱衣裳，
5: 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1: 来来。
4: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4: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成了狗熊了，
8: 因故这般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4: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8: 飞也，
1: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8: 是家犬的
1: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8: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8: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8: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8: 长姑妈妈，
1: 有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8: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这就算到了。来来来，
1: 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2: 不敢当
3: 啊。妞儿拿茶来哟。
4: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谁
5: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6: 啊，
5: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6: 啊，
5: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5: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5: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5: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5: 真被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5: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5: 嗯，
6: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5: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5: 哎，
6: 我瞧您累了。
5: 嗯，
6: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5: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
5: 我不累吗？
6: 您去吧，
5: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6: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5: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4: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包拯包谷，
5: 我拿给您瞧瞧。
2: 统帅西北包将军，
5: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论此弓的来历，
5: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叙。
5: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5: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5: 不敢。
2: 另外
5: 好说
2: 大小姐。
5: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林教三八公。
5: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2: 多谢妈妈，
5: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5: 妞儿，妞儿，妞儿。
6: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5: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6: 你叫我干什么呀？
5: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叙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6: 弓怎么样啊？
5: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6: 妈呀，还有我呢。
5: 是啊，我百米就给端上去了。
6: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5: 我盖着盖儿呢。
6: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5: 我露着缝儿呢。
6: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5: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6: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5: 嗯。
6: 妈呀，我都忘了。
5: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6: 忘了。
5: 妈妈我还记着点儿呢。
6: 您提我的醒啊。
5: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儿，后头嘴儿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6: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5: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6: 这位壮士请了。
7: 亲娘，
6: 我听我妈说，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军阀罪犯
2: 打得不好，
3: 小人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个妞儿去。妞儿啊，
4: 不行不行，要是慢着点啊。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0: 中三榜了，快进来。
1: 这位大师请啊。
2: 大师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2: 拉得好，莫说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哎，咱在这儿绑着。
0: 对，咱绑着。
2: 日次行。
3: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4: 大黑子。
3: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哦，画得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4: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脸。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脸。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到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家的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
0: 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
0: 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
0: 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
2: 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2: 哟，少陪您了。
4: 妈妈，请坐。

0: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1: 那那金兵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1: 怎么样呢？
0: 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家宾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1: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能拉
0: 开。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5: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3: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5: 哟，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3: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5: 愿意了？
3: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了，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5: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号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太早了！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

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了。

0: 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我们在场。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0: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9: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1: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9: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2: 通宵去，
13: 明天还得上课呢。
1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3: 嗯，有道理。
12: 抽一根。
13: 我不会。
12: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13: 那好吧。
12: 来一个。
13: 这可不是好东西。
1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3: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好戏押韵。

然鸟虫却吃一锭将银放在地平川这锭银三两三拿回去把家安卖林我做一站所以

一马双双好心

0: 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英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英兆民生与实体经济。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大清国

张木卷回家来，在高大的脚本一年结束小人不在高大不去见我孟海把我的地方我的地方在上中央很小孟海终于老杨好再来我的头

好戏押韵。

爷，姑爷，

水画，清水画。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请大家继续欣赏传统京剧《春秋配》的后半部分。《春秋配》这出戏啊，首先呢，我觉得它的唱腔是非常优美的。你比如当江秋莲被他的继母逼迫去荒郊捡柴时呢，江秋莲唱了一大段二黄慢板，那么这段二黄慢板呢，抒发了他的悲惨遭遇。这段唱腔啊，我觉得他安排的就设计得非常好，整段唱腔的结构非常严谨，委婉动听，尤其是啊，能够充分反映出江秋莲的内心凄苦情绪。当男主人公张春发呢怜悯他，并且赠银相助他的时候呢，江秋莲为了感激张春发的行为，又唱了一段西皮原版南梆子。这段唱腔呢设计的也很好，非常得体。那么在询问当中呢，张春发呢，这个在道白过程当中夹杂在唱腔的过程。乳娘呢询问张春发的时候呢，也是在唱腔的间奏当中进行的。唱腔呢可以说是字字有腔，腔腔有情，可以这么说呀，整段唱腔能够充分反映出一个青春少女爱慕心情，并且呀能够充分勾画出那种除了感激之情以外的那么心境。因此说呀，春秋配的唱腔呢不仅旋律优美动听，而且能够充分表达出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这是完全符合剧情的。此外啊，这个小戏儿虽然时间不长，而且没有更多的矛盾冲突，但却呢妙趣横生，引人入胜。尤其是当张春发对着主仆二人捡柴的行为产生疑问时候呢，乳娘却怀疑张春发图谋不轨，由此呢引发了一阵阵的误解。后来呀，这个江秋莲呢为了答谢张春发请乳娘代问究竟时呢，二人逐渐产生了好感。这时呢，这个乳娘、张春发、江秋莲三个人的情绪呢较为统一。应当说呀，这出戏呢是很好看的，之所以能够久演不衰，就是因为这出戏呢具有很高的艺术品位和妙趣横生的故事情节。更何况呢，这出戏在张君秋先生的认真加工整理之下呀，更加完整，更加完美，因此呀也更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这出戏还有一个特点，由于它是唱功戏，而且唱功比较繁重，因此啊也非常适合于教学。好，下面再请大家继续欣赏由关静兰演唱的《春秋配》的后半场。

0: 原来是在病中受继母拷打逼迫，至此倒也可怜。啊，大姐，我看你衣衫单薄，天气又这样寒冷，若在此久待，岂不加重病症？我这里有银子一锭，送与大姐，买些炉柴食用，不要在此久待了。
1: 君子，你这作何意呀？
0: 妈妈，我乃是一片好心，并无歹意。哦，银子放在地下，我这里

0: 臣君子啊。
1: 玉娘，请那君子留步，不唤有话问他你。
0: 人一去，无有什么话讲的呀。
1: 哎，不顾受人引量，不问人家性命，我爹爹回来怎好打榜。
0: 不错，是要问的，是要问的呀。喂，君子请传，君子请传呐。
2: 妈妈何事？
0: 我家大姐有话对你言讲啊。
2: 有话快些讲来，我还要赶路。

啊。嗯

0: 爱我文才，今次你只在何时啊？
1: 我只在罗君臣永寿家一口。
0: 哦，嗨。

分来，君子存心大明。

错，这句话目是要问的，待我问来呀。请问君子，临尊临堂可爱？

一人。

0: 哎呀，我闻不出口来呀，我闻不出口来呀。君子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的弱冠。
0: 什么叫弱冠呢？
1: 就是二十岁了。
0: 二十岁就说二十岁，什么弱冠呢？啊，大姐，他今年二十岁了。

问来问去，问出这句话来，叫我如何回？

0: 呀，我不便那么走去，
1: 朕那是
0: 英英若是与无暇，凄凉好似雨中花，今朝空洒铜瓶泪，爱莫能知且回家。
2: 看这君子将银子放下，那么走去，世界之上这样的好人少有，少有，实在少有啊。啊，大姐，天时不早了，待我将银子拾起来，这炉柴木也不要了，我们回去吧。

0: 臣呀、啊，
1: 这柴当为臣进会，我们遇见一桩奇事。
0: 哦，这荔枝也能烧啊？
1: 嗨、
0: 哎，
1: 奇事好事。
0: 什么奇事好事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说。
1: 大姐，请来。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官员退休在古代有一个非常文雅的称谓，叫做致仕。致仕一词的含义，字面的意思呢，就是致啊，就是终止；仕呢，就是官宦；致仕就是终止当官。根据《周礼》记载，周朝是大夫七十而致仕，也就是做官到了七。

70岁就要告老还乡了，还禄位于君。周以后各朝各代基本上都沿用了这个制度。唐朝规定诸职官年及70，经历衰耗，例行致仕。明清两代则改成了60岁退休，尤其是清朝，官越小退得越早。低级武官的退休年龄是参将54岁，游击51岁，都司守备48岁，千总把总45岁。那古代官员退休之后是否依然还享受这个国家的俸禄呢？唐朝以前啊，官员退休以后，朝廷啊就不再发给他们俸禄了。比如说建初6年，东汉大臣郑钧退休后，皇帝只赐给他一个终身尚书的空名，没有分毫退休金。唐代5品以上官员退休以后可以拿到1/2的禄米。到了宋代啊，真宗帝赵恒登基以后，朝廷明文规定文武百官退休以后可按其俸禄给予1/2退休金，退休金制度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由于退休以后呢，权力和地位都失去了，于是有些官员呀便运用各种手段尽量拖延退休时间。但是呢，也有不少贤达之士退休年龄一到就主动退休，把事情让给年轻人来做。其实啊，退休制度是我国古代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到达退休年龄之前也可以提前退休。比如说唐朝规定老病不堪离物者与致仕，也就是说如果身染疾病或者是受伤了，没有到退休年龄也可以退休请禄。明朝也有规定老疾不能任事者或软弱无效能的官吏可随时勒令退休。说明啊，在我国古代官吏告老告病辞去官职提前退休也是允许的。那么古代官吏提前退休就比较简单了，只要官吏提出申请，皇帝一般都会准许。

0: 冬天呀，玩雪对于很多北方朋友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娱乐项目。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咱们就来说说古代人下雪天都怎么玩。从宋代开始啊，赏雪作为市井生活的一部分已经有了文献记录了。宋代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就说，豪贵之家遇雪即开宴。南宋临安人除了在家中开宴邀朋友赏玩之外，又喜欢在西湖玩雪船。北方人对于雪啊司空见惯，南方则不同，下一场雪那叫一个兴奋啊。说南宋时啊，有一个叫张约斋的人，为自己定了一年四季赏心乐事的内容及去处，在十一十二两月当中，就有会福楼前赏雪、南湖赏雪、银銮胜处赏雪，可见当时的人有多么珍惜这个机会。堆雪人也是赏雪游戏的重要内容，还是在这个《东京梦华录》当中记载，北宋汴梁人遇有下雪天，常常塑雪狮、装雪灯以会亲旧。这个习俗在南方的临安也很盛行。另外呢，塑雪狮、堆雪山等游戏又和赏雪、踏雪、煎茶、饮酒等等结合，这种赏雪游艺形式在统治阶级上层更加盛行。清代以后呢，这种游艺形式在宫中继续流行，在清代人的诗词笔记当中经常见到。雪狮、雪象、雪马塑成之后，皇帝和宫中的翰林学士以此为题吟诗作赋，雅兴不浅。像光绪年间阎吉户撰写的《汴京宫词一百首》当中，就有咏开封行宫中赏雪游艺的诗句：瑞雪缤纷胜上天，堆诗持象戏阶前。而这个呀，正是对宫中赏雪游艺活动的真实写照。古人呀，还喜欢玩冰，他们管玩冰叫惜冰。玩耍的项目有跑冰鞋、打滑榻，还有脱冰床等等。跑冰鞋呢，相当于现代的滑冰，滑冰要穿上冰鞋。所谓冰鞋呀，就是在一块木板底部固定铁条或者是铁片，再将木板扎紧在鞋上。这个滑冰的人啊，在冰面上一会儿金鸡独立，一会儿哪吒探海，一会儿张果老骑驴，不断地做出各种姿势，博得人们的交口称赞。还有一种叫打滑榻，比较刺激，现在北方也有不少人这样玩，就是在那些自然形成的坡地或者是比较低缓的小山丘上，积满了冰雪，孩童们呢从顶端向下滑，顺顺溜溜，玩的是畅快无比。另外一种就是脱冰床了，顾名思义就是人坐在冰床上，由力气大的人用绳索拉着在冰上飞跑，游玩者呢坐在冰床上观赏景物啊，或者是聚饮小酌呀，领略滑行如飞的那种快感。自古至今啊，赏雪由于和人们的生活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作为一类时令游艺形式，在不断得到普及和丰富的过程当中一直长盛不衰。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几段老旦的唱腔。首先呢，请大家欣赏一老旦戏《吊金龟》。那么《吊金龟》呢，是一出广大观众非常喜欢的老旦剧目，也是老旦的重头戏。这出戏啊，它主要是鞭打了封建社会中有些人一旦做了官，连父母都不相认的丑恶行为。在剧中那段二黄原版中，丁兰科木、来子班衣、孟宗枯竹、杨香打虎，这都是贤孝的儿孙的一段，是老旦的唱腔中镶嵌句的特殊唱法。那么它讲究的是功力，干净利落，气口既要均匀，喷口更要有力。这几辈贤孝子修德来论的修字唱的呢要娇润脆，还有清风亭的清字要用准确的阳平字音结合有力的喷口，唱的要爽朗，这就需要有过硬的功夫。还有像说了些好言语，奴才他不信，小张毅在一旁他不睬不闻，悲切切出窑门长街去奔，我的儿啊。这三句散板呢，主要是尺寸合适，要不急不慢，所谓散板要准， 三板虽然没有板眼的限制，但要求呢演员要有心板，就心中要有板，不能任意的行腔拖长或者是缩短。尤其是小张译在一旁，一句是老旦的独有唱腔术语，叫做苦姜丝，意思是说呀，这些唱腔呢像姜丝一样苦辣，表现出这个老母亲强烈的悲愤情绪，构成这种苦辣的意境全在不采不闻这一句的采字上。这个采字呢，由低音变高音，由高音下滑低音，低而复高的三音三折，既表达了婉转强烈悲愤的情绪，又收到了淋漓尽致的效果。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赵宝秀演唱的《吊金龟》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赵宝秀演唱的《吊金龟》选段。那么还有一出老旦戏叫《打龙袍》，这也是一出老旦的重头戏。剧中呢有一大段由导板、慢板、原板、转快板的戏皮唱段，那么要求演员演唱时啊要爽朗、舒展、大方。那么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赵宝秀演唱的《打龙袍》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赵宝秀演唱的《大龙袍》选段。那么还有一出戏叫《赤桑镇》，这出戏呢可以说是老旦和花脸的对戏，就是他们两个角色的分量呢相等，我们内行就叫做对戏。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这个赵宝秀演唱的《赤桑镇》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赵宝秀演唱的《赤桑镇》选段，以上这三段唱腔啊都是由这个著名的老旦演员赵宝秀演唱的。那么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青年老旦演员翟颖演唱的一段《四郎探母》当中一段老旦唱腔。

少不悲哀，儿大哥长枪来指怀，你二哥传天下他名字一派，儿三哥被骂他你啊你快，我的儿女是罗范帮你是五才为臣回。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四郎探母》当中佘太君的一段唱腔。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别无长物。别无长物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除此外别无他物。长物是指多余的物品。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话说东晋时有个读书人名叫王公，他生活简朴，不图享受，人们都说他将来定能做一个有用的人。有一年，王公随父亲从会稽来到都城建康，他的同族王臣去看望他，两人在一张竹席上促膝谈心。谈着谈着，王臣忽然觉得身下的席子非常光滑，感到很舒服。他心想，王公从盛产竹子的会稽来，一定带了不少这样的竹席，就称赞了一番这张竹席，并希望王公能够送给他一张竹席。王公听了，毫不犹豫地将身下这张竹席赠送给王臣，王臣千恩万谢地走了。其实王公只有这一张竹席，送掉后他就改用了草席。王臣知道这情况后十分惊讶，觉得过意不去，就去找王公表示歉意。王公笑笑说，你太不了解我，我王公平生没有什么多余的物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

0: 及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5: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4: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赢渠梁决意变法，
8: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亲人屈辱的标记。
9: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8: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0: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9: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

0: 穿越历史烽烟，重回沧桑岁月。今天的大秦帝国，我们继续追忆中国5000年文明历史中最重要的时刻，在波澜壮阔的帝国命运中，去聆听和感受那段曲折跌宕的岁月悲歌。前面的故事我们说到，13岁即位的嬴政，逐渐成长为一位体力奋发、锋锐无比的少年君王。此间，吕不韦以相父身份摄政，稳定了秦国大局，却不想，这期间，太后与嫪毐秘密私通生子，两人专权淫乱，并欲杀秦王，取而代之。昨天咱们说到，艰危时刻，21岁的年轻秦王一无所惧，果断出击。他与吕不韦共商护国大计，吕不韦的一卷欲请秦王加冠亲政书，启动了秦王的加冠大礼。今天的故事咱们就来听，在风光铺排的王冠大礼背后，小人得志的嫪毐将怎样密谋策乱，秦军人等又将如何精心筹谋一举平乱。
1: 依照预先宣示朝野的行止，2月初2这日，王驾离开咸阳西来。秦人谚云，2月2龙抬头，2月初2多逢惊蛰节令，春雷响动，苍龙不语，万物复苏，是为春运之首也。吕不韦与蔡泽反复密商，着意将秦王起行定在了龙抬头之日。其实龙虽然还只是4灵，龟、龙、麟、凤之一，尚未如后世那般成为天子神圣的专有征兆。然则龙毕竟是周易论定，并为天下公认的正阳神物，腾飞九天，震云星雨，叱咤雷电，正是所有振兴关节最为看重的征兆，寓意至为明显。老秦人一闻秦王2月2出行，自然一口声喝彩。秦王起行这日，风和日丽，正是初春难得的阳生气象。咸阳国人空巷而出，聚集在西门外官道两边，争睹秦王风采。吕不韦亲自率领留守都城的所有大臣吏员300余人，在郊亭为嬴政举行了隆重的贺冠饯行礼。正在嬴政饮下吕不韦捧上的一爵百年秦酒时，万里晴空，一阵隆隆沉雷滚过，陡然在咸阳上空当头炸响。蔡泽嘎嘎一声狂呼：“晴空霹雳，龙飞九天！龙飞九天，秦王万岁！”原本愣怔不知所以的官员庶民恍然解照，顿时爆发出一阵弥漫原野的山呼海啸。嬴政当即对天拜祷高颂：“上天佑秦，我大秦臣民万幸也！”大臣吏员们齐刷刷跟着拜祷，万千庶民也跟着黑压压拜祷。上天佑秦的声浪潮水般掠过了渭水两岸。正当午时，冠礼大臣蔡泽一声宣呼：“王驾起行！”大片旌旗车马在原野上淋淋启动了。散发无关的嬴政着一领绣金黑丝斗篷，站在灿然金光的青铜摇车的9尺伞盖下，随着秦王万岁的滚滚声浪在人海中缓缓西去，端庄威严的天神一般。雍城是秦国旧都，是秦国历代储君加冠的神圣之地。雍城依山傍水，正在肥沃而又险要的河谷地带。山者雍山也，水者雍水也。 雍水发源于雍山，中段又有一条叫做中老水的河流汇入，东南流百余里入渭水。雍城便建在雍水、中老水与渭水的三水交汇地带，北靠雍山、岐山，南临渭水，东西挽雍水、中老水，除了不甚广阔，难以伸展，可谓得天独厚也。作为宫室国府，雍城有秦德公修建的大政宫、秦惠公修建的祈年宫。秦国强大后，又相继在雍城周围建起了几座宫室，供国君回故都祭祀时居住。然论其地位，仍当以大政宫、祈年宫为正宗。进入战国之世，秦献公即位，为了抵御已经占领整个河西高原与关中东部的魏国的蚕食，决然将都城东迁300余里，在关中中部靠近骊山的越水北岸修建了一座要塞式都城，命名为越阳。数十年后，秦孝公即位，重用商鞅变法，秦国强大，方才在渭水北岸大规模修建了一座新都城咸阳。在秦国的都城历史上，雍城与咸阳是两座最重要的真正意义上的都城。与咸阳相比，雍城虽然古老狭小，然却有着咸阳所不能替代的神圣地位。一则，雍城郊野埋葬着秦昭王之前秦国所有27代君主；二则，雍城有着迎族祭祀了数百年的古老宗庙与社稷；三则，雍城处处都是秦人祖先的遗迹。正是因了此等缘由，秦国都城东迁后依然以雍为根基之地。

要不是大战不能脱身，重大的祭祀与君王加冠典礼都无可争议地在这里举行。这也是嫪毐提出在雍城加冠而嬴政吕不韦无以更改之所在。嬴政车驾徐徐西来，行到眉县，依预定行止扎营歇息。行营扎在眉县城外，嬴政接受完眉县官吏与孟西白三大族族长的拜王礼仪后，随行内侍总管下了熄灯进客令，宣布秦王歇息，任何人勿得搅扰。嬴政进得后帐，立即换上了一身轻软柔韧的精工软甲，摘下了那口少时在赵国打造的轻锐弯刀，默默伫立在幽暗的帐口等候。二更雕斗打响，月黑风高之时，一个瘦小的黑影过来，将嬴政一扯，两人匆匆出了只供秦王一人出入的后帐辕门，直向行营背后的一个山包去了。参见秦王。山坡萧疏林木中闪出了一个黑影。蒙恬。嬴政低呼一声，两双年轻的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禀报君上，事已办妥，两千骑士已在雍山。哦，王翦将军如何？事有蹊跷。蒙恬急促道：“王翦大哥正欲借整修器械之机，率自己老部署一千铁骑进入岐山呼应，不想一道秘密兵符到达蓝田大营，指定王翦前军之五千清兵随时待命，违令者力杀不赦。”连暂代上将军的桓和也不知兵符来路，王翦大哥一时不能脱身了。不管兵符来路如何，只要王翦领兵便好。对，王翦大哥也是这般说法。蒙恬，小高子探视机灵，叫他跟着你。不，赵高对君上用处更大，跟我至多一个斥候而已。也好，不争了。嬴政两只大手重重地拍在了蒙恬双肩，你我若得再见，便是天意；若得不见，你到兰陵投奔荀子，嬴政来生找你。君上。蒙恬骤然哽咽了。嬴政一挥手，大步下了山坡，瘦小黑影飞步赶了上来，低声道：君上，小高子说蒙恬没事，王翦也没事，那个大务士更没事，操甚信赖。嬴政不禁扑地笑了，哼，鸟话，王翦、蒙恬、大务士纠缠到一起还都没事儿啊。赵高呵呵笑着，只要君上高兴，没事没事都没事。嬴政一声喘息，陡然靠住了一株黝黑的枯树，兀自喃喃，不明兵符，若是太后所出，蒙恬那两千散骑抵得住吗？上天爷，君上，蒙恬人马不是散骑。哦，不是散骑，锐士，重甲锐士，还有二三十个铁鹰剑士。信口开河。哎呀，小高子还没顾上禀报，说完君上再骂不迟。去冬，蒙恬离开咸阳后没有了消息，接嫪毐国书后，嬴政着急派出赵高星夜秘密北上寻觅。前日突然接到蒙恬秘密传书，说他与赵高已经南下，尽知咸阳情势，约定在眉县会面。嬴政原先料定蒙恬北上必是筹划兵事，然蒙恬是受蒙骜临终密嘱所为，蒙骜未对嬴政说起具体事宜，蒙恬也未说，嬴政自然也不多问。对于一个没有权力的国王而言，嬴政深切明白一切都是微妙而可变的，君则臣，臣意则君，

0: 而后叮嘱的是：“奉我信物，因小子当独担其责也。”蒙恬体察大父苦心，万一事有败绩，不要牵涉秦王，故此蒙恬没有对秦王细说。及至到了阴山，找到秦军牧马营地，蒙恬这才明白了大父要给他牧马骑士的原委。自赵国大败匈奴，占领云中郡东部，秦军的战马来源减少了许多。当年的武安君白起，为了保障秦军战马源源不断，派出了九原郡5000骑兵常驻阴山草原，一则营造自己的牧马营地，二则与匈奴族群做良马交易。这5000骑士不在军制，然亦应后秦粮饷衣甲辎重仍然由秦军供应，实际上是秦军的一支军商马队。由于通商，更由于时常与突然出现的匈奴飞骑较量，这座营地非但财货殷实，且兵强马壮，能分能合，战力甚至在秦军主力铁骑之上。蒙恬一出大腹的一支践行玉佩，已经须发灰白的牧马将军哈哈大笑：“哈哈，老夫孟广，上将军老部署，识得这玉剑佩也，久闻公子大名，有事但说。”蒙恬知是眉县孟西白三族老人，心下顿时踏实，却也不敢贸然行事，只连日与孟广及几位千夫长盘桓痛饮，一件件朝野大事娓娓道来。听得久处偏远的孟广与千夫长们时而感慨，时而唏嘘，说到粗鄙嫪毐以巨羊入宫一节，孟广当下拍案大笑：“哎呀，无奇不有也啊！不是大车轴那小子是谁呀、啊？嫪毐个鸟！问问这几位老兄弟，临湖族谁不知道这只恶物啊？”哈哈哈。蒙恬大奇，不禁问起了缘由。
1: 凛凛西行的秦王车驾令斜阳国人举城出动，人们热切期盼着这位当年曾以勇毅威猛赫赫于秦国万千国人的少年太子早日亲政。那么在秦国旧都雍城，这一历代楚军神圣的家冠之地，嫪毐欲借大官之礼攻杀秦王，却不知蒙恬已率2000骑士驻守雍山，王翦所领5000骑兵已被接应。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精彩继续。
2: 绿之一二，
3: 电影《捉妖记》里的小妖王胡巴是一个形似萝卜、矮矮胖胖的动画形象。作为一个让捉妖人闻之色变的妖王，他天真烂漫，心无城府，可爱调皮。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就带大家看看中国传统妖怪的进化史。妖怪的产生起初是出于对自然和未知的恐惧和敬畏，人们用神明发怒去解释风雨雷电，把凶恶疾病当作是妖怪作祟，把自己看不见摸不着无法控制的力量统统称为妖怪。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妖怪的出现也往往预示着疫病和灾难。汉代的董仲舒大力鼓吹天人感应，于是人们往往把一切灾祸都归于妖异，并把妖异的事物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认为妖异事物是凶险不祥之物。也正是因为如此，大量的妖怪以负面形象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出现。比如说祸国殃民的著名狐狸精妲己小姐，纤纤玉指沾满了数万无辜群众的淋漓鲜血。东汉的妖怪开始由兽形向人的形态转变，妖怪的进化程度加深了。

0: 随后啊，在《搜神记》卷六妖怪条是这样定义的：妖怪者，盖精气之一物者也，本于五行，通于五事。古代志怪中不少妖怪都有一定的神通，比如说能够变化，能够预知事物的发展等，正是由这种观念的体现。自魏晋开始，民间传说中的妖怪逐渐开始以人而非兽的姿态出现，他们聪明而巧妙地隐匿在市井中间，暗藏着自己的法力，只有偶尔一个狡黠的眼神或者情急之下的一显神通，才能暴露他们的妖怪特质。因为类人，所以折射的往往是人的情感与诉求。这些妖怪和人们一样，有爱有恨，有正有邪，而其中最为著名的大概就是西湖边偶遇书生的白素贞了。妖怪类人化的巅峰大概是在《聊斋志异》当中，蒲松龄所希望的美好事物，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在当时的现实中难以见到，或者不能公开的歌颂，就只能让他们发生在超现实的社会里，发生在人与鬼、人与妖精之间。
1: 赢渠梁决意变法，
2: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5: 话说，粗鄙邪恶的嫪毐，自从入宫得太后赵姬恩宠，并生下两子之后，其野心日渐炽盛。被封侯之后，更是频频在太原、雍城、梁山等封地四处走马灯般的来回游走。他重金结人，出手豪阔，门下网罗了一大批官吏门客，而此时的赵姬却一门心思只在两个新儿子的秘密抚养上，整日沉溺于庭院和卧榻之上，一应外事不闻不问，对嫪毐的胡作非为也是充耳不闻，无可奈何。那么此番面对吕不韦上书欲请秦王加冠亲政，嫪毐心虚之疑，铤而走险，欲借加冠大礼举行之际攻杀秦王，夺权政变。那么接下来的故事里，咱们就继续来听秦王加冠在即，各方密谋丛生。
6: 原来当年阴山草原的林狐族有个方士留下的儿子，人人戏呼为小方士。少年时，小方士那物事骤然神奇地变得粗大坚硬，终日顶得翻毛羊皮裤一个鼓鼓大包。一般顽劣少年欺侮戏弄小方士，专一找他摔跤，小方士输了便要拿出物事叫大家看稀奇。小方士毫不以为羞，非但啾啾拿出物事任少年们观瞻把玩，且叫人找来一只废弃车轮，以物事做车轴，呼呼转动车轮兜圈子。奇闻传开，小方士得了个名号大车轴，成了阴山草原人人皆知的怪物。后来这小方士经常在夜里摸进牧民帐篷，恶奸女人，无分老幼，牧民们大为愤怒，一口声要赶杀这个邪恶少年。正在此时，少年神秘的永远的从草原上失踪了。
7: 公子说啊，哈哈，不是他是何人？
6: 孟广笑得不亦乐乎，千夫掌门一口同声，
7: 错不了，大车轴，天作孽，辱我秦人也。
6: 蒙恬一声叹息，将嫪毐入宫后的种种恶行说了一遍。孟广将士们听得怒火中烧，嗷嗷叫着要赶到秦川割了这小子两只头。蒙恬见已经无需再磨功夫，径直说了来意。牧马将军孟广与五个千夫长人人争先要随蒙恬南下，好容易一番劝说，这才商定了办法。全营地叫武，遴选最精锐的两千骑士，人各两马，带足干肉马奶子兼程南下。主办事体妥当，已经是过年了。正在此时，赵高风风火火寻来了，匆匆回到行营后帐，已经四更时分了。营正摸黑卧榻，心下起伏难平。蒙恬这边是没事了，可王翦那边还远不能说没事儿。能在此时直接向蓝田大营勘合兵符者，会是何人？嫪毐后封，虽掌国事，决然不会有只有父王才能亲授的兵符。文信侯如何？倒是有可能得父王亲授兵符。然则，秦国法度有定，即或摄政权臣也不能执掌兵符。再说，父王临终几次交代，也从未提及特意兵符。文信侯更是从来没有说过。实际看文信侯也没有手握秘密兵符的迹象。如此说来，只有太后这个实则已经不是母亲的母亲了，否则还能有谁？果然如此，王翦能违抗兵符调遣吗？不能，无论有多少种理由都不能。那么王翦能作何举动？唯一能作者只有君上，五更已过，该梳洗了。梳洗梳洗，洗得光堂顶个鸟用。嬴政烦躁地爬起来，扒拉开低声呼叫的赵高，拉起袍服往身上乱裹。不行不行，赵高夺下嬴政手中的袍服，不梳洗也来得，王只坐好，我来。一边轻摁嬴政坐定，一边利落地梳发束发，上衣安履，片刻间一切就绪。君上，外帐案头早膳备齐。嬴政再不说话，大步来到外帐，埋头叠了起来。卯时一到，大号悠扬而起，秦军王驾又临临西行了。雍城大正宫一片喧嚣，全然不同于往日的嬉闹。粗鄙归粗鄙，对人对事，嫪毐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对赵姬，嫪毐心无旁骛，只死死守定这个盛年美人，尽兴折腾，从不吃得碗里丑的锅里，去鼓捣那些日夜随侍、个个娇艳的侍女。即或赵姬月事期间实在不堪支应，嫪毐宁可睡在赵姬榻下鼾声如雷，也绝不独宿烈焰。常常是赵姬夜半醒来骂一声生憨，心下良久感慨，此子虽粗虽俗，然对我专一若此，天下何有第二也？赵姬年已半老，能得消受如此青壮奇男子，夫妇何求矣？年余之后，嫪毐月月如此死守，赵姬横下心打破了月红禁忌，任嫪毐随时胡天胡地了。对于政事，嫪毐也有自己的独特法程，用门客们的话说是八个字：重金结人，挥权成事。先说结人，无论内侍侍女还是官属吏员，只要投奔嫪毐门下，俸金立比国府猛涨10倍， 尚不计随时可能乘兴致来的种

种赏赐。山东世子投奔，则一律比吕不韦门客高3倍年金，且人各一座庭院、一辆摇车、一名童仆，若有稍微像样的名士，更以郡守礼遇待之。长信侯门客仆从衣食之丰、礼遇之隆，非但使秦人惊讶，纵是对官场奢靡司空见惯的山东世子们，也为之啧舌。如此铺排招揽，也确实引来不少秦国官吏或明或暗地投奔到嫪毐门下，或成嫪毐侯府属吏，或暗中为嫪毐效力。其中有20余名颇具实权的人物，最显赫者是几个文武大员，首位是内史嬴驷。秦国关中腹地不设郡，内史便是统辖咸阳与整个秦川的民治大臣，历来非王族不任。这个嬴驷素以王族枢要大臣自居，不满吕不韦倚重四车庶长迎奔，在嫪毐亲信门客游说许以未来丞相之下，横下心投奔了嫪毐。其次是魏尉林胡杰、左翼东胡杰，这两人都是胡族将领，魏尉执掌王城护卫军，左翼则是王城护卫军的弓弩营将官，还有一个是执掌议论的中大夫令冷齐。此人极善钻营，嫪毐封侯称贾父，立即主动来投，以轻易无事为由，留在嫪毐门客院做了谋士头领。说到办事，门客吏员们倍感自在。嫪毐粗通书文，与法度礼仪生疏如同路人，见公文书简更是不胜其烦。嫪毐的奇特办法是设立三方，办理一应公事，公事方、武事方、谋事方三方也。文事方以门客舍人魏统为方令，处置全部公文，除了以太后长信侯名义颁发的特殊国书要嫪毐口授外，对所有官署公文的批示一律由门客吏员揣摩酌定。武事方以东胡杰为方将军，专司招揽教习各色武士。武士分为三营：胡人武士、弯刀营、中原武士、毛戈营；工人武士、短兵营。前两营不消说得，只这工人营天下罕见，不管是咸阳带来的还是雍城原有的，凡不是侍奉赵姬与嫪毐的内侍侍女，都得修习刀剑，被门客们呼为宫闱之内甲胄3000。谋士方以冷齐为方令，专事探查朝局，出谋划策，代为运筹。嫪毐淡皱眉头，冷齐的谋士方便得立刻有谋略奉上，否则得当众挨一顿粗无可粗的痛骂。只要及时拿出方略，不管有用无用，嫪毐便会当即掷出谋士们喜出望外的豪阔之赏。如此一来，谋士方的世子们日常思谋得3-2个应对方略，搁在心头，日子无比的舒心惬意，锦衣玉食、跑马游猎、聚酒博彩也合家丽，俨然一群王孙公子。久而久之，非但将雍城、太原、山阳3城搅得鸡犬不宁，留守咸阳长信侯府邸的仆从门客也是鲜衣怒马、豪阔招摇，引得老秦人侧目。挥金挥权皆如土，嫪毐成事也不是匪夷所思了。那年赵姬生得第一新子，重9斤5两，嫪毐大喜若狂。谋士方立即呈上了一个惊人论断：9五者，天子之数也，此子当为秦王。

0: 老矮一阵呼喝，立即赏赐了整个谋士方人各一名13岁少女。在老矮手舞足蹈地将此玉照嚷嚷给赵姬时，才有了两人以私生子取代嬴政的那番密谋。从此，老矮真正的大权在握，真正的为大业忙碌起来。到吕不韦上书，请为秦王加冠亲政，接着又是阖闾大上，朝野沸沸扬扬。嫪毐第一次有了一丝心虚，立即下令谋士方立拿办法。冷奇们立成一策，将计就计，借行冠礼攻杀秦王，扶九五公子即行称王。嫪毐咬牙切齿地操着混杂口音拍案大嚷：鸟中杀秦王，俺老子儿子做秦王，下步咋整？再拿办法。谋士方一夜熬灯，冷奇呈上了一套连环之法：雍城行冠礼，齐年公做预谋，60000精兵攻杀嬴政，九五公子雍州称王，再一鼓作气进咸阳，长信侯与太后行成婚大典，进爵太上万世侯。嫪毐心花怒放，连呼天神也不止，又嚷嚷下令：
1: 谋士方总筹决断，文武方一力做事，大功成就，龟孙子人人封侯。
0: 大政工一时鼎沸，连呼长信侯万岁，立即铺排开了种种头绪。便在此时，嫪毐断然下令：
1: 任谁不得将大计说给太后，否则老子生煮了他啊！
0: 冷奇谋们大为疑惑，说诸多关节必须太后出面，否则引咸阳生疑。嫪毐毛乎乎大手一挥：嘿，
1: 姨叫他姨，老子怕甚？太后要给我养大宰，出甚面？谷米也不出，任事都是老子，太后只管肥肥嫩嫩给老子生大宰。
0: 冷奇们皱着眉头，不敢再说话了，于是立即发出了嫪毐口授冷奇润氏的那卷两行书令，也开始了隐秘的兵马集结。冷奇们谋划了60000精兵，有5种来路，其一为县卒，各县守护县城的部族营；其二为卫卒，卫尉部署的王城护卫军；其三是官旗，国府各官署的护卫骑士；其四是西北戎狄部族的轻骑飞兵；其五是嫪毐的武士方三营，调兵之法四图；其一以秦王印与太后印合发王书，由内史营寺暗中协助，调集关中各县族与各官署之官旗；其二以太后小兵符密调卫尉王城护卫军；其三飞骑特使星夜奔赴陇西，召戎狄飞骑1月入关中；其四武士方三营立即从太原郡赶赴雍城。开春时节，消息说各路兵马陆续上路，冷奇谋士方拟定了起事方略与兵力部署，武士方三营驻扎岐山3道溪谷，届时攻齐年公擒杀嬴政。卫卒、县卒、官旗统由林胡杰率领，驻扎渭水官道，截杀秦王护军与咸阳有可能派出的援军。戎狄飞骑驻扎陈仓要塞，防备嬴政突围逃亡老秦根基之地秦城。咸阳长信侯府邸的卫卒与门客同时举兵攻占丞相府，擒杀吕不韦。山阳、太原的2处封地加兵同时攻占山阳城与

0: 菜园城。哈哈，四面开花，老瓮捉鳖，哈哈。粗疏的嫪毐这次一口叫白了冷齐的部署。雍城，两山三水，大政宫所在的雍城背靠雍山，后建的齐年宫在雍城外东北20余里处，背靠齐山，面对雍城，中间恰有雍水，中老水南流入渭。五十方三营事先行秘密驻扎进齐山三道溪谷，在东西两侧与背后三面包围齐年宫，唯独留下了南面的雍水。嬴政纵逃出齐年宫，过得雍水，又恰遇魏魏兵马堵在官道截杀。如此部署，嫪毐便看作瓮中捉鳖了。方得筹划妥当，咸阳丞相府派员传来国书，向太后长信侯禀报了秦王冠礼的行止日期及相关事宜。冷齐见没有提到秦王护卫军兵，心下顿时生疑。嫪毐呱呱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一个鸟，吕不韦一个商驴，知道个鸟，哼！觉俺是盘好菜，盼着嬴政早死，与俺争天下，哼！商驴之谋，以为老子不知道，哼哼！冷齐们也不清楚是嫪毐将商旅念作商驴，还是嫪毐心下以为商旅真是商驴，左右被嫪毐一顿粗口逗得捧腹大笑，一点疑云也就随风飘散了。将近午时，秦王车驾到了雍城东门外的10里郊亭。依照礼仪法度，已经先在雍城的长信侯嫪毐须得亲率所有官吏出城迎接王驾。若在春秋时期，是迎出越远越显尊王。战国之事，此等礼仪大大简化，然基本环节的最低礼仪还是明有法度的。遇到如秦王加冠这般大典，司礼大臣还要拟定诸多寻常忽略而此时却必须遵行的特殊礼仪，以示肃穆庄严。此次秦王西来，预先知会各方的礼仪中便有入雍三礼。长信侯得率官吏出雍迎王于仪社之庭，行交宴，王赐酒，长信侯为王驾车入雍。具体说，嫪毐得在雍城外30里处专候王驾，完成一系列隆重的入雍仪式。然则30里一平没有迎候臣民，20里长亭也没有迎候臣民。目下10里郊亭遥遥在望，依然是大风飞扬，官道寂寥，茫茫旷野的一片惶惶，车马如飘荡的孤舟，既备显萧疏，又颇见滑稽。随行大臣吏员内侍侍女连同各色仪仗队伍整整1600余人，竟连一声咳嗽也没有。旅人最是最新的踏踏马蹄，猎猎旌旗，林林车声，此刻却是从未有过的令人难堪。
1: 知道！
0: 面色铁青的蔡泽长喝一声，车马收住，蔡泽走马来到王车前，愤然高声道：“
1: 老臣敢请就地扎营，我王歇息。老臣入雍，敦请长信侯交庭如仪。”
0: 刚成军，莫动肝火。嬴政扶着伞盖，淡淡一笑：“雍城乃我大秦宗庙之地，我回我家，何在乎有营无营？”说罢，一挥手下令：“一切如常，走。”
2: 正在此时，一小队人马迎面飞驰而来，堪堪在仪仗马队仗许处骤然勒马，烟尘直扑王车。一个黑肥老吏刚刚下马，蔡泽迎面嘎嘎大喝：“
1: 哈哈，王前不得飞马，给我拿下！”
2: 仪仗骑士轰然一声，正要下马拿人，王车上的嬴政一摆手道：“
3: 信使非齐，情有可原，退下。”
2: 转身看着黑肥老吏：“
3: 长信侯有何事体？足下但说便是。”
2: 黑肥老吏一拱手，又立即捧出一卷竹简展开，挺胸突肚，尖声念诵道：“
4: 吾儿正知道，贾父已将其年功收拾妥当，吾儿可即行前往歇息。三日之后，贾父国事有暇，便来与吾儿饮酒叙谈，惯例在即，贾父万忙，吾儿不得任性。长信侯，恕罢。”
2: 蔡泽怒声嘎嘎：“
1: 岂有此理！
4: 惯例有定，秦王入雍，得拜谒太后，先入其年宫。无视礼法，老矮无知，坏我法度，该当何罪？”
2: 黑肥老吏冷冷一笑：“
4: 你老儿何人呢？秦王上听贾父，你老儿倒是直呼贾父名讳，还公然指斥贾父，该当何罪也？庶子大胆！”
2: 蔡泽顿时怒不可遏，长剑出鞘，直顶老吏当胸：“
4: 老夫刚成军，蔡泽，先王特命带剑封军，说
1: 君大
4: 侯大。”“
1: 那君大。
2: 黑肥老吏顿时没了气焰。嬴政向蔡泽一拱手道：“
5: 刚成军，看在贾父面上，饶他一次了。”
2: 蔡泽悻悻然收剑。嬴政对黑肥老吏一笑：“
5: 敢请告知贾父，嬴政遵命前往祁年宫，不劳贾父奔波。三日之后，嬴政自当前往大正宫拜谒贾父母后。”
2: 说罢，也不等老吏答话，转身一挥手：“
3: 起驾，祁年宫。”
2: 车马一仗隆隆下了雍城官道，向东北去了。午后时分，秦王嬴政进入了古老的祁年宫。
6: 刚才的故事里，咱们说夜已成诗的嫪毐开始了秘密的兵马截击，60000精兵分四路调兵，欲分别攻杀秦王，截杀咸阳援军，攻占丞相府，擒杀吕不韦。那么这一辈嫪毐自视为筹划妥当，万无一失的瓮中捉鳖之术，究竟将遭遇怎样的下场结局？好，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联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合时宜。不合时宜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不符合时事的需要，与事情不相投合。时宜是指当时的需要。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汉书》记载汉哀帝刘歆是汉成帝的养子，20岁即位做了皇帝，并年号为建平。自做皇帝以后，哀帝经常生病。建平2年6月，哀帝的母亲丁太后得病去世，担任皇门待诏的顾问官夏贺良向汉哀帝上奏说，汉朝的历法已经衰落，应当重新接受天命。成帝当时没有顺应天命，所以他没有亲儿子。现在皇上您生病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天下有多次发生各种变异，这些都是上天的警告，皇上只要马上改变年号，才可以延年益寿，生养皇子，平息灾祸。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而不照着做，各种灾祸都会发生，人民就要遭受灾难。哀帝听了夏贺良的一番话，也盼自己身体健康，就在建平2年6月甲子日，即丁太后死后的第4天，发布诏书，大赦天下，改建平2年为太初元年，改帝号为陈胜刘太平皇帝，把计时的漏上的刻度从100度改为120度。改变年号以后，哀帝还是照样生病，夏贺良等人想趁机干预朝政，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哀帝也因夏贺良的话没有应验，派人对他们所作所为进行了调查，知道他们实际上是一伙骗子，于是在8月间又下诏书说道，皇门待诏夏贺良等建议改变年号和帝号，说增加漏的刻度可以使国家永远安定。我误听了他们的话。

希望给天下带来安定，但是并没有应验。夏和良等所说的所做的都违经背时，不合时宜。六月甲子日的诏书除了大赦一项之外全部废除。这次改元不到两个月就结束了，夏和良等人因妖言惑众被处以死刑。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说起做好事儿，发善心，种善因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刻意的去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或者说刻意的去找那些需要帮助的家庭。当你碰着的时候，你别当着看不见，能伸手帮一把你就帮一把。别管大帮小帮，帮多少，你尽力了就行。始终啊，把惜老怜贫你搁在心里头就行了，你随时发心，这才行。但是呢，也得量力而行。你不是说碰到贫困的了，你把所有的钱都给他啊，并不是说你把所有的你拥有的东西都给他就好。你都给他了，你自己的日子不过了，没钱买米，没钱买菜，没钱交电费，你咋活呀？是不是？我们帮别人吧是对的，但是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做。刚才我说的量力而行啊，不是说我藏着心眼儿。说心里话，一个人再有能力，你能有多少啊？浑身是铁，你能打几个钉啊？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去带动身边的人都参与进来。你一分他一毛，一堆小火星聚在一起，那就是一个大火团子，力量就大。 是不是人多力量才大吗？众人拾柴火焰高吗？你就像前年呢，我加入了一个弘法利生的微信群，是一位师兄组织的。平时我这个师兄啊，一有空他就买鱼放鱼放鸟啊，就把那些即将被剥皮即将被杀害的那些动物，包括狐狸什么的啊，他就买来之后呢就放掉了。另外呢，放河灯放风马，除了这些呀，他还做很多的慈善救助。我们那个群里边呢，有一位女师兄是农村的，叫静然，这个名字很好听，叫静然。前一些年吧，他们家养猪，办了个挺大的养猪场，借钱加上贷款，一共投资是20多万。开始的时候呢，他是反对的，他说呀，养的猪到日子卖了，那些可怜的猪啊就被杀死了，然后褪毛开膛破肚上了饭桌，多可怜呢。所以他是反对的，但是他的丈夫吧是看着别人家养猪挣钱了眼红啊，说死说活呢就得养，谁劝都不行。小猪崽儿养到出栏用不了小半年儿啊，那么应该说他养的还是挺精心的，但是眼瞅着大肥猪滚瓜圆的时候要出栏了，来了一场猪疫。四五天的功夫，上百头的大肥猪啊死了一大半儿，剩下的没死的想赶紧卖了吧，可是收猪的又怕传染不敢收，猪瘟挺可怕的呀。后来呢是一个传一个，到最后他们家这点猪啊一个都不剩，那咋办呢？全扔了吧。20多万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讲不是小数目啊。竟然和公婆呀是一起住的，家里边有了这场变故之后，一家人都傻眼了。本来呢，这个竟然的公公是肿瘤的患者，不能做手术，只能做几次化疗。后来呢，没啥效果，这老人呢就不做了。老人呢也看得开，说什么呢？爱怎么怎么地吧，活到哪天算哪天。啊，所以把这生死呢看得倒比较淡了。这次养猪啊，这猪瘟都死了，竟然这个婆婆心眼呢比较窄啊，不像竟然的公公那样大心大肺的哈。竟然的婆婆着急了，因为儿子一下子赔了20多万呢，本来家里是没钱的呀，这个钱除了借的就是银行的贷款呢，所以老人想这用什么还呢啊，欠了这么多外债，受不了打击，嘴上不说，但是心里边啊上火，结果突然就得了
4: 缺血性脑中风。
3: 头一天好好的吃完晚饭，然后竟然这个闺女啊，就是竟然的女儿啊，坐在饭桌前写作业。她婆婆说呢，哎呀，我有点头疼，还有点迷糊，然后呢就歪在那个炕梢那地方啊睡着了。啊，炕梢是什么地方呢？因为北方啊农村都有炕啊，有炕头有炕梢，炕头啊就是离那个做饭烧火那个地方比较近的那一头叫炕头啊，那么另外一端就是炕梢了。所以她婆婆说，哎呀，我有点迷糊，然后呢就歪在炕梢那儿就睡觉了。等孩子写完作业要闭灯睡觉的时候啊，要关灯的时候，竟然一转脸突然发现婆婆的嘴角歪了，然后从嘴角这儿呢还淌出了很多的哈喇子，就是淌了不少的口水，脸呢也有点歪啊。她发现不对劲儿啊，就赶紧啊一边摇晃婆婆的腿，一边呢跟这个婆婆呢打招呼说话，说妈呀，起来起来，脱了衣服再睡。喊了好几声，这老太太连眼皮都不撩， 就是这眼睛啊，连睁都不睁，一点都不动弹，连眨都不眨，呼噜呼噜的还在那儿昏睡。然后这个竟然呢，就喊自己的丈夫，说妈呀，好像不对劲儿。她丈夫过来呢，也大声地招呼她妈。可是这老太太什么反应都没有。然后这个竟然呢，她就摸了摸婆婆的额头，滚烫滚烫的。她立刻有了不好的预感，跟她的丈夫说，妈是不是得缺血性脑中风？丈夫啊，也觉得事儿不好，就去找邻居二哥，啊，说我妈不对劲儿，你赶紧开车跟我去医院。这邻居呢，启动了车，大伙儿呢是手忙脚乱的，把老太太用褥子抬到了车上，直奔医院。一个多小时到医院了，到的是市医院。那么这一路折腾啊，老太太始终是不清醒的。到医院做检查，大夫看了片子，说呀，血栓挺严重，基本上都堵严实了，堵塞面积也很大，你们家属啊，做好思想准备，愈后效果不会太好。一连七天呢，每天呢打好多个吊瓶，通栓药是一刻都没停，注射丁苯泰，保护激活脑细胞的治疗也一直在做。最后呢，这老太太还是没恢复过来。72小时抢救黄金期过去了，一点说话的迹象都没有。左半边身子不管用，问啥呢都是转转眼珠子，没啥反应。过了十多天，

0: 大夫说，这种情况你们还是考虑出院吧，回家吧，也就这样了。回去加强功能锻炼，多给他按按摩，用用中药，有没有恢复的机会，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所以回来之后啊，这个病就定格了。什么叫定格了呢？就是没往重了发展，但是也没有往好了恢复，不能下地，只能在炕上啊，天天就那么坐着。有时候坐呢还坐不住，周围呀、啊、必须用褥子呀、枕头啊给他围起来，要不然这人就倒了，没有个靠的，他自己就坐不稳。吃饭呢得用人一口一口的喂，你像那个馒头啊，这个米饭呢都不能吃，他就得喝粥，就得吃那个软乎的饭菜。他嘴不是歪了吗？喂进去一勺粥。到最后得躺出来半勺，所以她这个有肿瘤的老公公，这回可是有事儿干了，每天呢就伺候着老太太，一天喂3顿饭，一顿饭至少40分钟。老太太本身就胖，一步也不会走，往外送屎送尿啊，那根本不可能。她自己呢又不会说。屎尿来了，自己控制不住，弄得裤子呀、炕上啊、被褥啊，到处都是。屋子里边呢，真的都是这个大小便的这种骚臭味儿。用老年的尿不湿呢，一大包100块用不起，然后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一些旧衣服啊，都拆了，然后当尿布用。老太太，
1: 缺血性脑中风。
0: 但是呢。胃肠是没毛病的，饭量挺大，挺能吃。吃完了不能活动，你想想，那肯定是拉的也多，尿的也多嘛。所以那屋子里边吧，到处都是晾晒尿布的，啊，哪哪都是尿布。这竟然的丈夫着急上火了，因为什么呢？赔钱了，没希望了。老母亲呢，又得了缺血性脑中风。他就跟静然讲，他说要出去打工还债。静然一想，确实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么多的饥荒压着，啊，就是那么多的外债都在那儿压着，还一点是一点吧。他就跟丈夫说，他说呀，你放心去打工吧，我在家伺候妈，家里不用你惦记。丈夫听了，啊，收拾收拾行李。收拾好了，第三天就打工去了。她丈夫这个人吧，也是个不能担当的人，这一走，一年都没个信儿，一分钱都没拿回来，电话号也空了，打不通，把一切都扔给了这个静然。家里家外，种地，伺候老人，伺候孩子。洗衣做饭、喂鸡喂鸭，都是竟然一个人承受。一个女人呢，就是再刚强，脊梁骨再硬，她也有压垮的一天呢。她精神呢，肯定有崩溃的那一天呢。你说说，丈夫没消息，家里边又这样，所以她的压力是极其的大。后来这个竟然呢，慢慢的变了。脾气变得暴烈了，胡言乱语，有的时候还乱走，经常说着不着边际的话。这些情况呢，后来我们那位建群的，就是建立微信群的那位师兄啊，知道了，然后他就跟我们大伙说哈，说咱们应该伸手啊，帮静然一下。本身我们这个小组织就是做慈善的，大伙儿啊，都出一份力，这竟然呢太不容易了。这师兄这么一说呢，我们大伙儿都很同意呀，热情也很高涨。然后大伙儿呢就凑钱，买了好多的米面油，还有孩子的衣裳，老人用的尿不湿，还有几千块钱的现金。我们当时就定了个时间，啊，我们10来个人。就去了静然的家。

他这个头脑啊还挺清醒的，啊，然后他就张罗着沏茶。他把茶杯递给我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手指头啊都弯了、佝偻了，啊，就是不直。然后指甲里边啊，还有那掌纹里边啊，都是黑的。为什么呢？干活啊，啊，一双粗糙的手啊，勤劳的手啊，能看出来这双手是不闲着的。他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布鞋，鞋底儿啊，那边儿那个地方啊都磨飞边儿了，就是边儿那个地方都磨破了，大拇脚趾头那个地方有一个漏洞，所以从这一点上看，能看得出来他受了多少苦，经历了多少磨难。他倒完了茶，他说呀，大伙儿啊，等一会儿，我去做饭。我贴大饼子，卧鸡蛋，家里边没啥好吃的，你们中午啊就在这吃一口。师兄们呢就阻止他说不用做饭，我们一会儿就走。谢然说那咋能行呢，大老远来的，咱也不能让你们空着肚子回去啊，你们别嫌弃就行，我就简单做一口。说完呢就进了厨房。那么我呢因为离这个炕边啊挺近的，就在老人不远的位置。那么我就坐在了这个炕沿边上，我回头呢，我就看看这个竟然的婆婆，我抓过她的手，她嘴里边乌了哇啦的叫喊一阵儿，我也不知道她说什么，我摸到她这个脉象啊，是既沉而且弱，属于弦脉，这种脉呢，又叫脑梗脉、瘀滞脉。过去吧，古代中医把这种脉象称作是关膈脉，其实呢，它的原因就是人体的气血不足，气不足呢，就不能推动血液正常行走，上下左右、里里外外、心脏、头颅，啊，阴阳失序了，就是说什么呢？气血不按正常的道路走了，整个人的气血循环是乱的，左右失衡。升降失律，五脏六腑失其本位，左半身不灵，为右重左轻，阴重阳轻。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扶正气、固正气，正气足了就能推动血液打通瘀阻，融化斑块，就能让五脏六腑各安其位，问题就解决了。过去啊，你像这样的情况呢，缺血性脑中风病人，我用德良方治好了不下上千例，好多卧床的、不能行动的，服用德良方三四个月吧，就都能自己活动了，从床上能自己下地，能拄棍儿，屋里屋外一个人走，锻炼锻炼，这都行，去外边自己送个屎、送个尿啥的都没问题。你像竟然婆婆这样的不会说话的，用个四五个月的德良方，也就是四五个月，我敢保证啊，她慢慢的语言功能就能恢复了。刚开始能说三个字儿、五个字儿，逐渐的就会越说越多，六七个月左右能和正常人和别人正常唠嗑，过去的一些事儿啊也能想起来。啊，昨天前天发生的这些眼前的事儿，你要是再过个十天半个月，你问他，他还能想起来，还能记得住，而且说的是头头是道的。所以我这个做法吧，叫什么呢？叫偷脉，就是让病人在不知不觉当中，我就给他做了初步的诊断。这个呢，是我跟一位中医大师偷着学来的。我正想着这些事儿呢，我那个师兄啊，用手拽了一下我的衣角，把我拽到一边儿，跟我说：“说孙师兄啊，咱们凑钱给他家买东西，只能解决燃眉之急，就一击不能解百宝啊。如果能把他婆婆的病给治疗一下，哪怕让老太太能自理，这就是解放了竟然一半的压力了。另外，竟然的情况你看也不太好，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说话不着边儿，这是心病。”把他家的实际问题解决了，他的压力小了，对他的这个身体恢复情况肯定有好处。所以我听完师兄的话吧，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我说是啊，师兄，这个事儿。

0: 我想想办法。师兄说，我就是这个意思。你不是中医吗？你给她婆婆想办法治一治，费用啥的咱们大伙儿凑一凑。我说这样吧，等我回去，我跟我们领导马总啊，跟马厂长沟通一下。我说他是个很热衷做慈善的人，等需要咱们大伙儿了，然后呢我再跟你说。然后我师兄说啊，那太好了。我回来之后吧，我就跟马总说了静然家的情况。马总听完了之后呢，老半天不吱声了。我心想个啥不吱声呢？我还挺着急的，我就催他，我说你咋不说话呢？到底咋样个表个态呀？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才跟我说，说孙老师啊，你让我平静一下。我知道马总呢，肯定是听我讲了这个贫困的家庭，心情受到影响了。大约过了能有一两分钟啊，他开口说话了。他说：“孙老师啊，这个事儿，我们义无反顾的应该帮。这样的家庭我们不帮，我们还能帮啥样的呀？你算一下，这位女士家，她婆婆的脑血栓，也就是
1: 中医讲的脑中风，
0: 她公公的肿瘤，包括她的轻微的抑郁症，都给他们用咱们的
2: 德良方。
0: 她婆婆的脑
1: 中风，
0: 咱们有的把握能治好，我就不信。”别人的
1: 脑中风
0: 用了
2: 德良方
0: 都能治好，他就好不了啊！这个我是特别有信心的。他公公的瘤虽然重，可是过去不是也有好多各色各样的良性的那肿瘤患者用过吗？咱不敢说彻底治愈，至少咱们
2: 德良方
0: 能让他延长生命周期，能多活一天是一天。用咱们
2: 德良方
0: 让患者带瘤生存的也不是没有。还有啊。你说的这位让人敬佩的这位女士，就是轻微的抑郁症。当初您母亲的精神分裂症都能治好了，她这个抑郁症根本不算事儿啊。他们全家的事儿咱都管，我安排个人啊，申请报告，咱们啊，启动药库，从药库里边划拨一些
2: 德良方，
0: 然后您负责给他们送去，用多少我批多少，最后啊，你告诉我个结果就行。哎呀，马厂长、马总啊，这么痛快的就做了决定，我赶紧说，我说只要您批准了就行，药啊，我负责亲自送到他们家里，亲自指导用药，等有了好结果，我说我再给你汇报。马厂长说，好，就这么办。让我没想到的是，我报上去的申请，马总呢，很快就批复了，一共是批了25个周期的
2: 德良方。
0: 给静然这一家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力度的单体救助，也算是针对特殊情况、特殊办事儿特批吧。这个数量可真是不少。静然的婆婆10个周期，她公公10个周期，静然5个周期啊。这个呢，都是按照
2: 德良方
0: 对各种疾病所对应的最大康复用量给匹配的，只多不少。然后我嘱咐静然，我说如果你婆婆7、8个月就能下地了，能自理了，能说话了，能自己吃饭了，那么剩下的那3个周期
2: 德良方
0: 就不用给你婆婆吃了，就给你公公吃，因为你公公呢是肿瘤，多用的话就能延长生命。至于你呀，要是有3个月吧，基本上就改善了，要是自我感觉没有问题呢，那么剩下的
2: 德良方
0: 也留给你公公用，
2: 德良方
0: 对他来说呀，不怕多，常年用才好呢。后来过了大半年，马总就问我说：“那位女士，他们家的情况怎么样了呀？”我说：“她的婆婆能自理了，只不过暂时啊还得拄拐棍儿。过一阵子呢，通过锻炼，应该不用拄拐棍儿了，恢复的还挺好的。最好的情况是什么？老人家能说话了，就是说的不能太长，10个字8个字的。”啊，能说明白。我说那个叫静然的那个女士啊，很了不起的。我说她呀，到心理医院做了测试，基本上没问题。另外，她的公公没啥太大的变化，就是脸色比以前红润了，饭量大了挺多，能吃。那我说还行。然后我还告诉马总，我说呀，静然的丈夫回来了，他去了陕西神木煤矿干活了，一年下来攒了13万。回来了，还了一大半的外债，说明年呢还要去神木， 去神木呢，再干一年，再回来，把所有的外债全还上。马总听完之后啊，就说了：“好事儿啊，孙老师啊，你看咱们现代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让多少看不到希望的病人起死回生了，也挽救了那么多的贫困家庭啊。”我说：“可不是吗？至少咱做的是善事儿，是好事儿。”马总也说：“说孙老师啊，咱们继续做好事儿吧，以后啊，凡是你认为该做的，我都支持。”我说：“太谢谢马总的信任了。”对于马总这个人，我不想做过多的评价，他所做的这一切吧，全都是发心的，一点都不掺假，该咋就是咋。包括
1: 德良方
0: 这个企业所建立的药库，这个药库啊，都是在马总的倡导下开展的一项公益基础建设。企业建立的药库啊，到目前为止已经积累了数量不菲的公益药品。啊，
1: 德良方
0: 就在这个药库里边。前几天我说的要开展的敬老月活动，就是要启动药库，拿出一定数量的
1: 德良方，
0: 为贫困的需要帮助的病人提供有效的帮助和救助。昨天呢，我也提到了敬老月这个事儿哈，基本呢，已经敲定了，并且形成了初步的文件。现在呢，正在做最后的细节工作，包括救助力度多大呀，名额多少啊，这个还需要具体再核算。我相信过不了多久吧，敬老月就要踏实有序的开始了。所以请大家呢，再耐心的等几天，要是有了好消息呢，我及时的告诉大伙儿啊。好，我就说到这儿，下面接听大家的热线，看看大家呢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电话吧。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孙老师你好。
5: 哎，是我啊，
6: 回应了广大老百姓造老了福了。
5: 哎呦，您过奖了。还有很多。
6: 我这是咋的呢？我这也是，我给我病情向你汇报一下子，行吗？
5: 啊，您说说。
6: 我是那个药吧没少吃，都买，都完事儿全不管用。完事儿我去年我检查一下子，就是身体整个检查一下，完事儿颈动脉是有两个板块。 大的就是左侧。

0: 是那什么，15.8乘以2.4 mm，完事儿还有一个大的12.6乘以2.3，完事儿我是肝的抗原抗体高，我这吃你这个德良方，我听了一个多月了，我说排号都觉得可家排上了，
1: 我了解一下您的病情哈，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是沈北新区的，我姓马，62岁。
1: 62岁哈。
0: 嗯。
1: 你这个已经有出现斑块了，证明血液脏，但是血液脏呢，和你自己的这个肝功能有关系。你肝功能的一些指标不好，肝脏主要是分解这些垃圾和毒素的。如果说你肝功能下降的话，你光降血脂啥的还不行，要从肝脏上要进行调整。所以我还想了解一下你这个肝脏是咋回事儿，为什么出现损伤了？有过什么疾病吗？
0: 没有，我是40多岁那咋那家可壮了，啥一天药一瓶滴流都没挂过。
1: 嗯，
0: 完事从哪47、8岁吧，完就开始这血压也上来了，这反正也搞上班可能熬过夜，反正谁道有关系没？会啊，我这耳朵嗡嗡响，是脑鸣耳鸣，睡觉不好，
1: 肝肾亏虚，肝肾都亏了，不仅仅是一个肝脏的问题，颈动脉已经出现斑块了。这个斑块吧，其实最让人担心的是啥，就怕它掉下来，一旦掉下来之后游离到哪儿，那就是大问题了。游离到肺就是肺栓塞，游离到脑袋就是脑梗，脑血栓，游离到心脏就是心梗。而且呢，它这个大血管这个地方一旦堵了吧，影响你整个脑供血，所以会
0: 对，我把陆军总院呢建议让我支架，我还没到那种程度，现在反正晕得乎的，反正也能走也能撂，反正就是天天得吃药的，天老有不断。
1: 这个问题吧是这样的，它主要呢，一是和你的肝肾功能下降有关。如果说肝气很足，肾气很足的话，只要把它们一提起来，都不用外援了，就不用说吃什么药去化这个斑块去溶解它了。你自己的肝和你自己的肾就能把它化掉。所以像这类的问题呢，我个人的建议吧，咱们是两条腿走路啊。第一条腿是把肝肾的正气补上来，五脏六腑的正向的力量让它加强。也就是我讲的给五脏补正气，所以德良方那你是完全可以用。用的话呢，3粒对你来讲有点少，4粒的剂量，早中晚各3次，整体的把这个身体的代谢能力提上来，把肝肾功能提上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第二一个呢，其他的方法的话呢，我也不想给你吃过多的药，用一点这个能够帮你溶栓化栓的一些外用方，还有这个食疗方，我想推荐给你。即便是给你用这个溶栓化栓的药物的话呢，对你来讲目前意义也不太大。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肝气和肾气本身都很虚的话，你的脾气也肯定也不太足。脾气比较弱的话，你吃什么药，你吸收上一定会差一点。所以你之前吃的药，难道说每一个药都不好吗？我认为也不是，因为都是通过国家批准的，也都是正规药品。那既然它能够成为药品，一定有它的这个意义所在，一定有它的有效率。好药，
0: 吸收能力不好是吧？
1: 对，所以就是别人吃了见效，你吃了不见效。那么现在最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啥呢？就是第一个，让你自己能吸收；第二个呢，肝肾功能提上来。你自己如果能吸收了，我不用给你药，哪怕我就是给你一个食疗方法。它该吸收就吸收，该起作用它照样也起作用。所以有的时候食疗方法往往呢比这个药疗方法呢反而还更安全更有效
0: 啊。
1: 所以说您这样哈，你现在有纸和笔没有？
0: 有。
1: 好，那你现在大概记一下，记个大概就行，过后的话呢我会告诉陈薇老师，告诉你怎么做。
0: 你说吧，孙老师。
1: 挺简单的，用到的材料就是生姜
0: 啊，生姜，
1: 大蒜，还有柠檬，放到柠檬， 就是超市买的那个水果柠檬。
0: 啊。
1: 哎，怎么个做法呢？你把这个蒜呢扒皮儿，把姜呢也切成小片儿，找一个榨汁
0: 机吧。
1: 姜不用扒皮儿。姜不用扒皮儿、
0: 啊、
1: 嗯。
0: 就那剁
1: 的
0: 行
1: 啊。对对对。其实严格上来讲是咋的呢，就是生姜和大蒜是等份儿的。比方说三两大蒜，你就同时准备三两生姜。
0: 啊。
1: 单独的给它榨成汁儿，比方说我要一杯大蒜汁儿，我再要一杯生姜汁儿，然后我再准备一杯柠檬汁儿、
0: 啊、
1: 这三样都给它榨成汁儿，然后再准备。
0: 不啊、
1: 你听我说呀，你先把原材料都准备好 啊，
0: 啊，
1: 原材料都准备好
0: 啊，
1: 啊，然后再准备苹果醋，到市场上超市上有卖苹果醋的
0: 啊，这苹果都成箱了有。
1: 不是苹果、
0: 啊、
1: 不是苹果，是苹果醋。苹果醋
0: 啊，苹果醋、啊、
1: 哎，
0: 这是超市里都有是吧？
1: 超市卖饮料的那个柜台上都有，你就买就行了
0: 啊。
1: 嗯，然后咋办呢、
0: 啊、
1: 这四样啊都是等份的，大蒜汁儿一杯，生姜汁儿一杯，柠檬汁儿一杯，苹果醋一杯、
0: 啊、
1: 把这几个混到一块儿，大火烧开，小火慢煮，不要盖锅盖儿，让这个水分蒸发，小火越小的火越好，大约需要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左右、
0: 啊、
1: 你也就剩下一半的液体吧，嗯，剩下一半，这个煮完了之后，晾温了之后呢，往里边加一点蜂蜜，加上三勺五勺的蜂蜜，给它搅，顺时针搅，搅完了之后它就成膏了。
0: 啊，
1: 成膏了，装到瓶子里头，放到冰箱里，或者这个季节啊，干脆放阳台上，放外边凉的地方就
0: 行，
1: 不坏就行。哎、
0: 啊，
1: 之后怎么办呢？每天早饭前，一定记住是早饭前，空着肚子吃一小勺。
0: 啊。
1: 嗯，吃一小勺。这个是干啥的呢？帮你啊清除血液垃圾，帮你呢把这个斑块呢软化，把它化掉，一点一点的给它这个溶解掉、哦、所以这个食疗方法对于所有的颈动脉有斑块了，脑血栓了，高血脂了，有个心梗的这个病患，哪怕就是你没有这些疾病，你每天吃上半勺，你来清理清理血液，洗洗血液，这都有一定的帮助。所以
0: 啊，
1: 你就是每天一勺，要是觉得有点稠，吃不下去，你可以用点温水给它调匀了嘛，喝下去呗。天天吃。
0: 我这吃药不成问题，我这那啥，这吃药都吃惯了。
1: 都吃惯了，关键是你吃药吃惯了，你吸收行啊，起作用行啊，不起作用不白吃吗？吃多了还有药毒，
0: 啊、
1: 嗯。如果说能把这个食疗方法一直坚持下去，然后再加上把这个正气再提起来，你所提到的这些问题不是问题了。其实我就是不给你这个食疗方法呢也不要紧，因为有很多病患呢就通过这个良方也把这些病都治好了。那我们有很多血栓的，还有这个不能走路的，这些你都听到了。
0: 对，
1: 其实这个病吧，我认为呢只要方法得当，方向正确，你只要一坚持，这些不是啥大事儿。放心用吧，我就说了，有多少血栓的人能够下地走路，重新开口说话，你这差啥呀，你比他们轻多了，问题不大、
0: 啊、
1: 嗯，但是
0: 我
1: 对你的
0: 生活，现在能走能撂，
1: 是我对你的生活方式我还有一些要求哈、
0: 啊、
1: 第一个能走能撂，一定要真的能走能撂，一定要活动起来，要动起来。
0: 对
1: 呀、
0: 啊、我一天不掉不下来十里地呀、啊、就是早上走晚上走，还得拍打肩，两个肩呢，还得后背，还得阿达打。
1: 可以呀、
0: 啊、
1: 可以呀、啊、你就坚持吧，都有好处。
0: 哎，
1: 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我再嘱咐啊，还得嘱咐、
0: 哎、
1: 我怕掉了电话，想嘱咐就是那个你听不着。第二个呢，每天呢必须保证2500毫升以上的水，2500毫升以上
0: 啊，多喝点热水呗。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因为你喝
0: 的
1: 水、啊、
0: 我就喝那什么水呢，喝那个牛蒡根，哎，那个菊花，就天天喝的，他们说对肝儿说有点好处嘛，完我净喝这个水呢。
1: 没问题，没问题，这个可以。但是我就说，喝水的总量一天不能低于2500毫升，这是一个量的事儿。
2: 小口慢喝。还有一个事儿，每天晚上这顿饭呢，能少吃就少吃，如果不饿的话可以不吃，可以过午不食。
0: 啊，
2: 这一点其实挺重要的。有的一些人吧，一天三顿饭吃惯了，就养成习惯了，也不见得说到饭点就饿，不见得饿，但是就觉得到饭点就该吃饭。但实际上，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饿的感觉，说明你身体这会儿还不需要补充食物，不需要。尤其是对于老人，本身消化能力比较弱，脾胃功能比较弱的，哎，你这个过了下午三四点之后，人体的阳气也在下降啊，你本身正气就不足啊，你想想。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身体当中的正能量、正气比别人本身就少，而且随着自然的变化，每天下午这个时候，脾胃也要慢慢下班了，也要休息了。反而你要是，哎呀，什么东西该吃吃，不该吃也吃，吃的要是比较多，然后晚上又没有啥像白天似的出去走走、锻炼锻炼，没有什么消耗，那你说说是不是这个负担全都给你的脾胃了，全都给你的肝肾了？他们晚上也都在加班加点给你干活，那么你实际上应该让他们多休息。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晚上这顿饭如果说不饿的话，你就可以免了，就不吃了。
0: 我这样天天两顿饭，
2: 两顿饭呢，
0: 早上8点钟两顿饭，完事下午3点到3点多钟一吃，吃完完事我就不吃了。
2: 哎，那倒也可以。那你下午吃完饭之后还能再运动运动吗？
0: 啊，运动下午的固定得走5里地。
2: 那行了，那你就不用做出调整了，完全可以了。你只要把我说的这些方法都配合好，您这个事儿啊能解决。那我
0: 这个就那什么，你说这个熬这个那什么得多少碗水呀？
2: 嗯，不需要水。刚才就说的这四样，就是生姜、大蒜、柠檬汁儿、苹果汁儿，各一杯，比例是1:1:1:1的，就是这样，四样东西一点水都不加，不加水千万记住，
0: 就那口杯就行是吧？
2: 你不用，你这样不一定是说非得杯子，我说的是这个意思，你用碗不也照样吗？
0: 啊，
2: 哎，每一样都一碗，你只要多少是一样的就行了。懂了吗？
0: 啊，懂了。
2: 哎，这个食疗方法吧，重在坚持，一定是每天坚持。而且家里边要是有同龄的，比方说老伴儿啊，或者说兄弟姐妹啊，有同龄的，也都推荐给他们，对身体的心理
0: 啊，这个去毒
2: 的
0: 啊，
2: 哎，非常不错的，可以用，
0: 啊、
2: 尤其是有斑块的人更应该用啊。好了、
0: 啊，
2: 嗯，就到这儿、
0: 哎，
2: 有问题再打电话，我们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你好，陈老师。
2: 啊，你好，您请讲。
4: 我是焦晨人嘛。
2: 啊，
4: 是焦晨的。
2: 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是脑出血，还有一点。
2: 嗯，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4: 这半身不能动。
2: 半拉身子不能动。
4: 哦。
2: 哪年得的病啊？
4: 2006年。
2: 啊，2006年是吧？
4: 对。
2: 哎，那也时间挺久了，也是十多年了。
4: 哎，十多年了。
2: 十多年了，一直在治疗，没有什么进展吗？
4: 哦，没有。
2: 没有哈。嗯，血压保持的怎么样？
4: 这还可以。
2: 一般能维持多少啊？
4: 130-140。
2: 低压呢？
4: 八十五之对。
2: 哦，低压也可以，是吃降压药吗？
4: 吃降压药吗？
2: 哦，那吃降压药的话吧，你就是维持的再好，其实都不是你真实的水平啊，那是药物的力量啊。
4: 对。
2: 你吃什么降压药呢？
4: 是白米呗，那种白米制品。
2: 嗯、
4: 哦，黑的呀。
2: 现在自我感觉怎么样？平时身上有劲儿吗？迷不迷糊啊？睡觉怎么样？
4: 睡觉还可以，看得不太清楚吗？
2: 什么？
4: 脑袋不清楚，
2: 啊，脑袋不清灵，就是迷糊呗，是不是这个意思？
4: 迷糊的。
2: 这和你脑供血不足有关。
5: 因为你本身呢得了这个病之后，就是气血流通的特别慢。你原先啊得这个病之前就是正气不足，正气不足推动不了血液，然后呢正气不足呢人体的代谢也慢，代谢一慢垃圾多，血液本身流得慢，它压迫到了你的运动神经，所以你半拉身子呢不好使，活动不灵活。但是你在得病之后啊，你这么多年虽然一直在治，可是你并没有把这个根源问题，就是正气亏虚的问题，你解决它。你正气一直是上不来的，你的血液这么多年的循环就一直是不好的。所以你的血上不了大脑，那你可不就头晕吗？走不到四肢啊，那就是腿没劲儿。然后呢，不光是这样的，你这个正气不足，比方说他这个气血你送不到肠胃，你肠胃还不好，消化还不好。如果气血循环不起来的话，你整个的免疫力都不好。也就是说，虽然你得病十多年了，但是你一直没有解决你发病的这个因。凡事都是一个因果关系吗？你只是看到了这个果，但是你的病因，你的病根是正气亏虚。这么多年没有正气，正气没有提上来，所以这么多年就等于是在治表面，都是在治表面的那点症状，那肯定是治不好的呀。你那个降压药虽然血压听着挺好，但是你要是不吃降压药呢，那血压肯定就上去了，所以你说你是不是这么多年就维持了？这是不行的。对，另外一个，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62。
5: 才62啊？
4: 哦，
5: 才62岁就得这么多年的这个病了，哎呀！
4: 我不说这个吗？
5: 哦，就是啊，这么多年这日子您过起来，得有好多的不易呀、啊。家里边谁照顾？是老伴儿照顾吗？还是孩子照顾？
4: 是老伴儿。
5: 都是老伴儿，这老伴儿呢也确实是哈，也受了不少苦。那您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问问我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想征求一下我的建议，是吗？
4: 咱们是很那个，
5: 能不能用德良方？这个情况不是能不能用，我是建议啊，如果能用，您一定要用。可惜就是现在，可能您手头还没有。如果说哪一天能买着德良方，老人家你抓紧时间用上。
6: 现代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
5: 它能把你的正气给你补进去，正气提起来了，你这胳膊腿的温度，胳膊腿的力量，包括身上没有劲儿啊、乏力呀、头晕呢 啊这些症状很快能够改善，大约呢也就是在半个月左右，这些症状就能改善。
4: 哦，
6: 我为什么跟你这样讲呢？因为好多好多的脑中风患者，他们在应用益肾养元疗法之前
5: 都是觉得迷惑乏力，有的呢甚至长期卧床的都肌肉萎缩了，那都是严重的正气不足而导致的，营养供应不上去。所以只要这个正气一补上去，犄角旮旯的地方都得到正气的濡养了，这脏腑器官呢这个神经啊，它的功能就跟着恢复了。那平均看下来，我做过统计，平均看下来，不会超过半个月的。快的人呢，3-5天就收效了；稍稍慢一点的，10天、15天这样。所以，就算是说慢的，咱们15天之内，10天左右，它也收效了。还有什么感觉呢？就是你扶正之后，你的正气一足啊，你的睡眠特别好，会睡得比较香沉，所以白天有精神，晚上睡得香。这样一来，我就建议您把那个
6: 德良方
5: 真的要是能用就用上。最好的一个是什么？
6: 德良方
5: 它不光是扶正气，最主要的它还固正气，它能把这些正气给你固得住，留在身体里头。如果身体里边的正气一直是足的，一直是满的，那咱们这个病呢还不反复，好了呢就是好了。但是您这病也不是说10天半个月也就治好的，也不是说3-2个月就能治好的。我建议您得给自己用5到6个月的时间，得5个月到6个月。如果你能够给自己5-6个月的时间，这个身体的变化和你10多年的治疗的变化，那不是一个水平，因为治疗的方向不一样，这个不是治标， 是真正的把

0: 你的正气给你补上去，真正的把你这个身体的内在问题给你扭转过来，是完全可以的。另外一个呢，您现在胳膊腿不好使，不灵活，我想问一下，你平时，能不能自己稍稍的锻炼锻炼呢？比方说，你一点都走不了吗？还是说能走几步啊？什么样啊？
1: 能走几步啊？
0: 要是能走几步的话，您就尽量的多走几步。你外在去活动，促进血液循环；内在用现代益肾养元疗法，用德良方把正气提起来。内外相互结合，5、6个月的时间吧，您这身体呢就能扭转过来。快点好起来吧，都10多年了，您这个岁数刚60多一点，人家呀都可以到处去带孙子旅游去。 出去打太极拳，出去跳广场舞去。您在家病了10多年，这心里边他也不舒服啊，也着急呀。所以我就说了，得这些疾病啊，首先咱们这个幸福指数就降低了。抓紧时间好起来，我觉得您这个问题我还是有把握的。您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和信心就行了。还有一个啊，如果用现代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每天的喝水量。 一定要达到2200毫升左右，多喝点水，饮食上多吃粗纤维的，就是多吃点这个蔬菜、水果啥的，多吃点这些东西。主食呢多以杂粮为主，然后像那个大鱼大肉啥的，您就少吃，最好是别吃。您就蔬菜、水果、杂粮，适度的运动加上德良方，
1: 我就不相信它好不起来，
0: 好不好？
1: 哦，我是残疾人。
0: 哦，您是残疾人呐。
1: 哦，您如果是身体有这种特殊情况的话，那么最近马总啊，在给大家张罗着敬老院的事儿，也恰恰是属于我们敬老院的这种帮扶对象。所以您近期呢关注广播，如果说确实是家庭条件不太好，确实是身体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存在。
0: 就按照三三三吃，现在心脏这块不整体挺好的吗？也不咋犯病了，是吧？
1: 是。
0: 对，那你就按照三三三这么吃就可以了。
1: 好。
0: 对，继续按照这个量吃。那么在每天中午的时候呢，这个11点到1点这个时候吃。
1: 这样的话对于心脏的养护作用就更强了。然后晚上这次呢，那个晚上5点到7点吃养护肾精肾气，肾气足了，它对于心脏对于血液的推动这也是有直接应对的。所以你服用时间上呢也要规范化，中午和晚上记住这个时间啊。
0: 所以这是1点、5点、7点都会记住。
1: 对对对，好，就和您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了。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4: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3: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4: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3: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3: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4: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3: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4: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3: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4: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3: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得良方健》。

0: 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员洪阳仁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说起做好事儿，发善心，种善因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刻意的去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或者说刻意的去找那些需要帮助的家庭。当你碰着的时候，你别当着看不见，能伸手帮一把你就帮一把。别管大帮小帮，帮多少，你尽力了就行。始终啊，把惜老怜贫你搁在心里头就行了，你随时发心，这才行。但是呢，也得量力而行。你不是说碰到贫困的了，你把所有的钱都给他啊，并不是说你把所有的你拥有的东西都给他就好。你都给他了，你自己的日子不过了，没钱买米，没钱买菜，没钱交电费，你咋活呀？是不是？我们帮别人吧是对的，但是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做。刚才我说的量力而行啊，不是说我藏着心眼儿。说心里话，一个人再有能力，你能有多少啊？浑身是铁，你能打几个钉啊？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去带动身边的人都参与进来。你一分他一毛，一堆小火星聚在一起，那就是一个大火团子，力量就大，是不是？人多力量才大吗？众人拾柴火焰高吗？你就像前年呢，我加入了一个弘法利生的微信群，是一位师兄组织的。平时我这个师兄啊，一有空他就买鱼放鱼放鸟啊，就把那些即将被剥皮即将被杀害的那些动物，包括狐狸什么的啊，他就买来之后呢就放掉了。另外呢，放河灯放风马，除了这些呀，他还做很多的慈善救助。我们那个群里边呢，有一位女师兄是农村的，叫静然，这个名字很好听，叫静然。前一些年吧，他们家养猪，办了个挺大的养猪场，借钱加上贷款，一共投资是20多万。开始的时候呢，他是反对的，他说呀，养的猪到日子卖了，那些可怜的猪啊，就被杀死了。然后褪毛开膛破肚上了饭桌，多可怜呢。所以她是反对的，但是她的丈夫吧是看着别人家养猪挣钱了眼红啊，说死说活呢就得养，谁劝都不行。小猪崽儿养到出栏用不了小半年啊，那么应该说她养的还是挺精心的。但是眼瞅着大肥猪滚瓜圆的时候要出栏了，来了一场猪疫。4-5天的功夫，上100头的大肥猪啊死了一大半，剩下的没死的想赶紧卖了吧，可是收猪的又怕传染不敢收，猪瘟挺可怕的呀。后来呢是一个传一个，到最后他们家这点猪啊一个都不剩。那咋办呢？全扔了吧。20多万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讲不是小数目啊。竟然和公婆呀是一起住的，家里边有了这场变故之后，一家人都傻眼了。本来呢，这个竟然的公公是肿瘤的患者，不能做手术，只能做几次化疗，后来呢没啥效果，这老人呢就不做了。老人呢也看得开，说什么呢，爱怎么怎么地吧，活到哪天算哪天啊，所以把这生死呢看得到比较淡了。这次

0: 养猪啊，这猪瘟都死了，竟然这个婆婆心眼呢比较窄啊，不像竟然的公公那样大心大肺的哈。竟然的婆婆着急了，因为儿子一下子赔了20多万呢，本来家里是没钱的呀，这个钱除了借的就是银行的贷款呢，所以老人想这用什么还呢啊，欠了这么多外债，受不了打击，嘴上不说，但是心里边啊上火，结果突然就得了
1: 缺血性脑中风。
0: 头一天好好的吃完晚饭，然后竟然这个闺女啊，就是竟然的女儿啊，坐在饭桌前写作业。她婆婆说呢，哎呀，我有点头疼，还有点迷糊，然后呢就歪在那个炕梢那地方啊睡着了。啊，炕梢是什么地方呢？因为北方啊农村都有炕啊，有炕头有炕梢，炕头啊就是离那个做饭烧火那个地方比较近的那一头叫炕头啊，那么另外一端就是炕梢了。所以她婆婆说，哎呀，我有点迷糊，然后呢就歪在炕梢那儿就睡觉了。等孩子写完作业要闭灯睡觉的时候啊，要关灯的时候，竟然一转脸突然发现婆婆的嘴角歪了，然后从嘴角这儿呢还淌出了很多的哈喇子，就是淌了不少的口水，脸呢也有点歪啊。她发现不对劲儿啊，就赶紧啊一边摇晃婆婆的腿，一边呢跟这个婆婆呢打招呼说话，说妈呀，起来起来，脱了衣服再睡。喊了好几声，这老太太连眼皮都不撩，就是这眼睛啊连睁都不睁，一点都不动弹，连眨都不眨，呼噜呼噜的还在那儿昏睡啊。然后这个竟然呢就喊自己的丈夫，说妈呀，好像不对劲儿。她丈夫过来呢也大声地招呼她妈，可是这老太太什么反应都没有。然后这个竟然呢她就摸了摸婆婆的额头，滚烫滚烫的，她立刻有了不好的预感，跟她的丈夫说，妈是不是得缺血性脑中风。丈夫啊也觉得事儿不好，就去找邻居二哥啊，说我妈不对劲儿，你赶紧开车跟我去医院。这邻居呢启动了车，大伙儿呢是手忙脚乱的把老太太用褥子抬到了车上，直奔医院。一个多小时到医院了，到的是市医院。那么这一路折腾啊，老太太始终是不清醒的。到医院做检查，大夫看了片子说呀，血栓挺严重，基本上都堵严实了，堵塞面积也很大，你们家属啊做好思想准备，愈后效果不会太好。一连7天呢，每天呢打好多个吊瓶，通栓药是一刻都没停，注射丁苯泰，保护激活脑细胞的治疗也一直在做，最后呢这老太太还是没恢复过来。72小时抢救黄金期过去了，一点说话的迹象都没有，左半边身子不管用，问啥呢都是转转眼珠子，没啥反应。过了10多天，大夫说这种情况你们还是考虑出院吧，回家吧，也就这样了，回去加强功能锻炼，多给他按摩，用用中药，有没有恢复的机会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所以回来之后啊，这个病就定格了。什么叫定格了呢？就是没往重了发展，但是也没有往好了恢复，不能下地，只能在炕上啊天天就那么坐着，有时候坐呢还坐不住，周围啊必须用褥子呀枕头啊给他围起来，要不然这人就倒了，没有个靠的，他自己就坐不稳。吃饭呢得用人一口一口的喂，你像那个馒头啊这个米饭呢 都不能吃，他就得喝粥，就得吃那个软乎的饭菜。他嘴不是歪了吗？喂进去一勺粥，到最后得淌出来半勺。所以他这个有肿瘤的老公公，这回可是有事儿干了，每天呢就伺候着老太太，一天喂三顿饭，一顿饭至少40分钟。老太太本身就胖，一步也不会走，往外送屎送尿啊，那根本不可能。她自己呢又不会说，屎尿来了自己控制不住，弄得裤子呀、炕上啊、被褥啊到处都是，屋子里边呢真的都是这个大小便的这种骚臭味儿。用老年的尿不湿呢，一大包上百块用不起。然后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一些旧衣服啊都拆了，然后当尿布用。老太太
1: 缺血性脑中风，
0: 但是呢胃肠是没毛病的，饭量挺大，挺能吃。吃完了不能活动，你想想那肯定是拉的也多尿的也多嘛。所以那屋子里边吧到处都是晾晒尿布的啊，哪哪都是尿布。这竟然的丈夫着急上火了，因为什么呢？赔钱了，没希望了。老母亲呢又得了缺血性脑中风，他就跟竟然讲，他说要出去打工还债。竟然一想，确实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么多的饥荒压着啊，就是那么多的外债都在那儿压着，还一点是一点吧。他就跟丈夫说，他说呀，你放心去打工吧，我在家伺候妈，家里不用你惦记。丈夫听了啊，收拾收拾行李，收拾好了，第三天就打工去了。她丈夫这个人吧，也是个不能担当的人，这一走一年都没个信儿，一分钱都没拿回来，电话号也空了，打不通，把一切都扔给了这个竟然。家里家外，种地，伺候老人，伺候孩子，洗衣做饭，喂鸡喂鸭，都是竟然一个人承受。一个女人呢，就是再刚强，脊梁骨再硬，她也有压垮的一天呢，她精神呢肯定有崩溃的那一天呢。你说说，丈夫没消息，家里边又这样，所以她的压力是极其的大。后来这个竟然呢慢慢的变了，脾气变得暴烈了，胡言乱语，有的时候还乱走，经常说着不着边际的话。这些情况呢，后来我们那位建群的，就是建立微信群的那位师兄啊，知道了，然后他就跟我们大伙说哈，说咱们应该伸手啊帮静然一下。本身我们这个小组织就是做慈善的，大伙啊都出一份力，这静然呢太不容易了。这师兄这么一说呢，我们大伙都很同意啊，热情也很高涨，然后大伙呢就凑钱买了好多的米面油，还有孩子的衣裳，老人用的尿不湿，还有几千块钱的现金。我们当时就定了个时间啊，我们十来个人就去了静然的家。事先吧我知道了情况，就是上面我说的那样，家里边的这个老人的情况啊，生活的条件啊，就是像我刚才讲的那样，所以去了呢我倒没有多么惊讶啊，到那儿我没有多么震惊，但是有不知道的师兄去了之后吧，连连呢就在那儿感叹呢，哎呀，这日子怎么过呀，这竟然是怎么承担的呀，太不容易了。其实吧，就是这样因病返贫的家庭，因病导致贫困的支离破碎的家庭呢，我遇的太多了。我知道这样的人家呢过得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在静然家呀，静然看见大伙来了挺高兴的， 那会儿呢，他这个头脑啊还挺清醒的，啊，然后他就张罗着沏茶。他把茶杯递给我的时候，我发现。

出来他受了多少苦，经历了多少磨难。他倒完了茶，他说呀，大伙儿啊，等一会儿，我去做饭，我贴大饼子，卧鸡蛋，家里边没啥好吃的，你们中午啊，就在这吃一口。师兄们呢，就阻止他，说不用做饭，我们一会儿就走。谢然说，那咋能行呢？大老远来的，咱也不能让你们空着肚子回去啊，你们别嫌弃就行，我就简单做一口。说完呢，就进了厨房。那么我呢，因为离这个炕边啊挺近的，就在老人不远的位置，那么我就坐在了这个炕沿边上。我回头呢，我就看看这个竟然的婆婆，我抓过她的手，她嘴里边呜了哇啦的叫喊一阵儿，我也不知道她说什么。我摸到她这个脉象啊，是既沉而且弱，属于弦脉。这种脉呢，又叫脑梗脉、瘀滞脉。过去吧，古代中医把这种脉象称作是关格脉。其实呢，它的原因就是人体的气血不足，气不足呢，就不能推动血液正常行走，上下左右、里里外外、心脏、头颅，啊，阴阳失序了。就是说什么呢？气血不按正常的道路走了，整个人的气血循环是乱的，左右失衡，升降失律，五脏六腑失其本位，左半身不灵，为右重左轻，阴重阳轻。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扶正气，固正气，正气足了就能推动血液打通瘀阻，融化斑块，就能让五脏六腑各安其位，问题就解决了。过去啊，你像这样的情况的缺血性脑中风病人，我用德良方治好了不下上千例，好多卧床的不能行动的服用德良方三四个月吧，就都能自己活动了，从床上能自己下地，能拄棍儿，屋里屋外一个人走，锻炼锻炼，这都行，去外边自己送个屎送个尿啥的都没问题。你像竟然婆婆这样的不会说话的，用个四五个月的德良方，也就是四五个月，我敢保证啊，她慢慢的语言功能就能恢复了。刚开始能说三个字儿、五个字儿，逐渐的就会越说越多，六七个月左右能和正常人和别人正常唠嗑，过去的一些事儿啊也能想起来啊，昨天前天发生的这些眼前的事儿，你要是再过个十天半个月，你问他，他还能想起来，还能记得住，而且说的是头头是道的。所以我这个做法吧，叫什么呢？叫偷脉，就是让病人在不知不觉当中，我就给他做了初步的诊断。这个呢，是我跟一位中医大师偷着学来的。我正想着这些事儿呢，我那个师兄啊，用手拽了一下我的衣角，把我拽到一边儿，跟我说，说孙师兄啊，咱们凑钱给他家买东西，只能解决燃眉之急，就一击不能解百宝啊，如果能把他婆婆的病给治疗一下，哪怕让老太太能自理，这就是解放了竟然一半的压力了。另外竟然的情况你看也不太好，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说话不着边儿，这是心病，把他家的实际问题解决了，他的压力小了，对他的这个身体恢复情况肯定有好处。所以我听完师兄的话吧，我觉得非常有道理。我说是啊，师兄，这个事儿吧，我想想办法啊。师兄说，我就是这个意思，你不是中医吗？你给他婆婆想办法治一治，费用啥的咱们大伙儿凑一凑啊。我说这样吧，等我回去，我跟我们领导马总啊，跟马厂长沟通一下，我说他是个很热衷做慈善的人，等需要咱们大伙了，然后呢我再跟你说。然后我师兄说啊，那太好了。我回来之后吧，我就跟马总说了竟然家的情况。马总听完了之后呢，老半天不吱声了。我心想啊，咋不吱声呢，我还挺着急的。我就催他，我说你咋不说话呢，到底咋样啊，表个态呀。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才跟我说，说孙老师啊，

0: 让我平静一下。啊，我知道马总呢，肯定是听我讲了这个贫困的家庭，心情受到影响了。大约过了能有一两分钟啊，他开口说话了。他说：“孙老师啊，这个事儿，我们义无反顾的应该帮。这样的家庭我们不帮，我们还能帮啥样的呀？你算一下，这位女士家，她婆婆的脑血栓，也就是
1: 中医讲的脑中风，
0: 她公公的肿瘤，包括她的轻微的抑郁症，都给他们用咱们的德良方。她婆婆的脑
1: 中风，
0: 咱们有的把握能治好，我就不信别人的
1: 脑中风
0: 用了
2: 德良方
0: 都能治好，她就好不了啊！这个我是特别有信心的。她公公的瘤虽然重，可是过去不是也有好多各色各样的良性的那肿瘤患者用过吗？咱不敢说彻底治愈，至少咱们
2: 德良方
0: 能让他延长生命周期，能多活一天是一天。用咱们
2: 德良方
0: 让患者带瘤生存的也不是没有。还有啊，你说的这位让人敬佩的这位女士，就是轻微的抑郁症，当初您母亲的精神分裂症都能治好了，她这个抑郁症根本不算事儿啊。他们全家的事儿咱都管，我安排个人啊申请报告。咱们呀，启动药库，从药库里边划拨一些
2: 德良方，
0: 然后您负责给他们送去，用多少我批多少，最后啊，你告诉我个结果就行。哎呀，马厂长、马总啊，这么痛快的就做了决定，我赶紧说，我说只要您批准了就行，药啊，我负责亲自送到他们家里，亲自指导用药，等有了好结果，我说我再跟你汇报。马厂长说：“好，就这么办。”让我没想到的是，我报上去的申请，马总呢很快就批复了，一共是批了25个周期的
2: 德良方，
0: 给静然这一家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力度的单体救助，也算是针对特殊情况、特殊办事儿特批吧。这个数量可真是不少。静然的婆婆10个周期。她公公10个周期，竟然5个周期啊！这个呢，都是按照
2: 德良方
0: 对各种疾病所对应的最大康复用量给匹配的，只多不少。然后我嘱咐竟然，我说如果你婆婆7、8个月就能下地了，能自理了，能说话了，能自己吃饭了，那么剩下的那3个周期
2: 德良方
0: 就不用给你婆婆吃了，就给你公公吃，因为你公公呢是肿瘤，多用的话就能延长生命。至于你呀，要是有3个月吧，基本上就改善了。要是自我感觉没有问题呢，那么剩下的
2: 德良方，
0: 也留给你公公用。
2: 德良方
0: 对他来说呀，不怕多，常年用才好呢。后来过了大半年，马总就问我说：“那位女士，他们家的情况怎么样了呀？”我说：“她的婆婆能自理了，只不过暂时啊，还得拄拐棍儿。”过一阵子呢，通过锻炼，应该不用拄拐棍儿了，恢复的还挺好的。最好的情况是什么？老人家能说话了，就是说的不能太长，10个字儿、8个字儿的，啊，能说明白。我说那个叫静然的那个女士啊，很了不起的。我说她呀，到心理医院做了测试，基本上没问题。另外，她的公公没啥太大的变化，就是脸色比以前红润了，饭量大了挺多，能吃。那我说还行。然后我还告诉马总，我说呀，竟然的丈夫回来了，他去了陕西神木煤矿干活了，1年下来攒了13万，回来了还了一大半的外债。啊，说明年呢还要去神木，去神木呢再干1年再回来，把所有的外债全还上。马总听完之后啊，就说了，好事儿啊，孙老师啊。你看，咱们现代益肾养元疗法
2: 德良方，
0: 让多少看不到希望的病人起死回生了，也挽救了那么多的贫困家庭啊！我说可不是吗？至少咱做的是善事儿，是好事儿。马总也说：“说孙老师啊，咱们继续做好事儿吧，以后啊，凡是你认为该做的，我都支持。”我说太谢谢马总的信任了。对于马总这个人，我不想做过多的评价，他所做的这一切吧，全都是发心的，一点都不掺假。 该咋就是咋，包括德良方这个企业所建立的药库。这个药库啊，都是在马总的倡导下开展的一项公益基础建设。企业建立的药库啊，到目前为止已经积累了数量不菲的公益药品啊，德良方就在这个药库里边。前几天我说的要开展的敬老月活动，就是要启动药库，拿出一定数量的德良方，为贫困的需要帮助的病人提供有效的帮助和救助。昨天呢，我也提到了敬老月这个事儿哈，基本呢，已经敲定了，并且形成了初步的文件，现在呢，正在做最后的细节工作，包括救助力度多大呀，名额多少啊，这个还需要具体再核算。我相信过不了多久吧，敬老月就要踏实有序的开始了，所以请大家呢再耐心的等几天，要是有了好消息呢，我及时的告诉大伙儿啊。好，我就说到这儿，下面接听大家的热线，看看大家呢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电话吧。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孙老师你好。
4: 哎，
5: 你
4: 我
5: 回忆了广大老百姓造老了福了。
4: 哎呦，您过奖了。还有很多。
5: 我这是咋的呢？我这也是，我给我病情向你汇报一下子行吗？
4: 您说说。
5: 我是那个药吧没少吃。都买都完事儿全没不管用。完事儿我去年我检查一下子，就是身体整个检查一下，完事儿颈动脉是有两个板块。大的就是左侧是那什么15.8×2.4 mm。完事儿还有一个大的12.6×2.3。完事儿我是肝的抗原抗体高。我这吃这个吃你这个德良方，我听了一个多月了，我说排号这可家排上了。
4: 我了解一下您的病情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是沈北新区的，我姓马，62岁。
4: 62岁哈。
5: 你
4: 这个已经有出现斑块了，证明血液脏，但是血液脏呢和你自己的这个肝功能有关系，你肝功能的一些指标不好。 肝脏主要是分解这些垃圾和毒素的。如果说你肝功能下降的话，你光降血脂啥的还不行，要从肝脏上要进行调整。所以我还想了解一下，你这个肝脏是咋回事儿？为什么出现损伤了？有过什么疾病吗？
5: 没有，我是40多岁那咋那家可壮了，这啥一天药一瓶滴流都没挂过。
4: 嗯，
5: 完事从哪47、8岁吧，完就开始这血压也上来了，这反正也搞上班可能熬过夜，反正谁道有关系没？
4: 嗯，
5: 会啊，我这耳朵嗡嗡响，是脑鸣耳鸣，睡觉不好。
4: 肝肾亏虚，肝肾都亏了，不仅仅是一个肝脏的问题，颈动脉已经出现斑块了。这个斑块吧，其实最让人担心的是啥？就怕它掉下来。一旦掉下来之后，游离到哪儿，那就是大问题了。游离到肺就是肺栓塞，游离到脑袋就是脑梗，脑血栓，游离到心脏就是心梗。而且呢，它这个大血管这个地方一旦堵了吧，影响你整个脑供血。所以
5: 对，我们陆军总院，那建议让我支架，我还没到那种程度，现在反正晕得乎的，反正也能走也能撂，反正就是天天得吃药的，天老有不断。
4: 嗯，这个问题吧是这样的，它主要呢，一是和你的肝肾功能下降有关。如果说肝气很足，肾气很足的话，只要把它们一提起来，都不用外援了，就不用说吃什么药去化这个斑块去溶解它了，你自己的肝和你自己的肾就能把它化掉。所以像这类的问题呢，我个人的建议吧，咱们是两条腿走路啊。第一条腿是把肝肾的正气补上来，五脏六腑的正向的力量让它加强，也就是我讲的给五脏补正气，所以得良方，那你是完全可以用。用的话呢，四粒吧，三粒对你来讲有点少，四粒的剂量早中晚各三次，整体的把这个身体的代谢能力
5: 对
4: 提上来，把肝肾功能提上来，哎，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第二一个呢，其他的方法的话呢，我也不想给你吃过多的药，用一点这个能够帮助你溶栓化栓的一些外用方，还有这个食疗方，我想推荐给你。因为你即便是给你用这个溶栓化栓的药物的话呢，对你来讲目前意义也不太大。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肝气和肾气本身都很虚的话，你的脾气也肯定也不太足。脾气比较弱的话，哎，你吃什么药，你吸收上一定会差一点。所以你之前吃的药，难道说每一个药都不好吗？我认为也不是，因为都是通过国家批准的，也都是正规药品。那既然它能够成为药品，一定有它的这个意义所在，一定有它的有效率。好药，
5: 吸收能力不好是吧？
4: 哎，对，所以就是别人吃了见效，你吃了不见效。那么现在最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啥呢？就是第一个让你自己能吸收，第二个呢肝肾功能提上来。你自己如果能吸收了，我不用给你药，哪怕我就是给你一个食疗方法，它该吸收就吸收，该起作用它照样也起作用。所以有的时候食疗方法往往呢比这个药疗方法呢反而还更安全更有效
5: 啊。
4: 哎，所以说您这样哈，你现在有纸和笔没有？
5: 有。
4: 好，那你现在大概记一下，记个大概就行，过后的话呢，哎，我会告诉陈文老师，告诉你怎么做。
5: 哎，行
4: 啊。嗯，
5: 你说吧，孙老师。
4: 挺简单的，用到的材料就是生姜。
5: 啊，生姜。
4: 大蒜。还有柠檬。放到柠檬。就是超市买的那个水果柠檬。
5: 啊。
4: 哎，怎么个做法呢？你把这个蒜呢扒皮儿，把姜呢也切成小片儿，找一个榨汁机。
5: 姜不用扒皮吧？
4: 姜不用扒皮。姜不用扒皮。
5: 就那剁就行是吧？
4: 对对对，其实严格上来讲是咋的呢？就是生姜和大蒜是等份的，比方说3两大蒜，你就同时准备3两生姜。
5: 啊。
4: 单独的给它榨成汁儿，比方说我要一杯大蒜汁儿。我再要一杯生姜汁儿，然后我再准备一杯柠檬汁儿，这三样都给它榨成汁儿，然后再准备。
5: 不混在一起啊？

0: 我说呀，你先把原材料都准备好 啊，
1: 啊，
0: 原材料都准备好，啊，然后再准备苹果醋，到市场上、超市上有卖苹果醋的。
1: 啊，这苹果都成箱了有。
0: 不是苹果，不是苹果，是苹果醋，苹果醋。
1: 啊，苹果醋。
0: 哎，
1: 这是超市里都有是吧？
0: 超市卖饮料的那个柜台上都有，你就买就行了。
1: 啊。
0: 嗯，然后咋办呢？这四样啊都是等份的，大蒜汁儿一杯，生姜汁儿一杯，柠檬汁儿一杯，苹果醋一杯，
1: 啊，
0: 把这几个混到一块儿，大火烧开，小火慢煮，不要盖锅盖儿，让这个水分蒸发，小火越小的火越好，大约需要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左右，
1: 啊，
0: 你也就剩下一半的液体吧，嗯。剩下一半，这个煮完了之后，晾温了之后呢，往里边加一点蜂蜜，加上3勺5勺的蜂蜜，给它搅，顺时针搅，搅完了之后它就成膏了。
1: 啊，
0: 成膏了，装到瓶子里头，放到冰箱里，或者这个季节啊，干脆放阳台上，放外边凉的地方就
1: 行，
0: 不坏就行。哎，
1: 啊，
0: 之后怎么办呢？每天早饭前，一定记住是早饭前。空着肚子吃一小勺，
1: 啊，
0: 嗯，吃一小勺，这个是干啥的呢？帮你啊清除血液垃圾，帮你呢把这个斑块呢软化，把它化掉，一点一点的给它这个溶解掉。
1: 啊，
0: 所以这个食疗方法对于所有的颈动脉有斑块了、脑血栓了、高血脂了、有过心梗的这个病患。哪怕就是你没有这些疾病，你每天吃上半勺，你来清理清理血液，洗洗血液，这都有一定的帮助。所以
1: 啊，
0: 你就是每天一勺，要是觉得有点稠，吃不下去，你可以用点温水给它调匀了嘛，喝下去呗。天天吃。
1: 我这吃药不成问题，我这那啥，这吃药都吃惯了。
0: 都吃惯了，关键是你吃药吃惯了，你吸收行啊，起作用行啊，不起作用不白吃吗？吃多了还有药毒，
1: 啊，
0: 嗯，如果说能把这个食疗方法一直坚持下去，然后再加上把这个正气再提起来，你所提到的这些问题不是问题了。其实我就是不给你这个食疗方法呢，
1: 啊，
0: 也不要紧，因为有很多病患呢就通过这个良方也把这些病都治好了。那我们有很多血栓的，还有这个不能走路的，
1: 哎，
0: 这些你都听到了。
1: 对，
0: 其实这个病吧，我认为呢，只要方法得当，方向正确，你只要一坚持，这就不是啥大事儿，放心用吧。我就说了，有多少血栓的人能够下地走路，重新开口说话，你这差啥呀？你比他们轻多了，问题不大。
1: 啊，
0: 嗯，但是我对你的
1: 生活，现在能走能撂，
0: 是我对你的生活方式我还有一些要求哈。
1: 啊，
0: 第一个，能走能撂，一定要真的能走能撂，一定要活动起来，要动起来。
1: 对呀，啊，
0: 我
1: 一天，
0: 哎，
1: 我一天不掉不下来10里地呀，啊，就是早上走晚上走，还得拍打肩，两个肩呢，还得后背，还得啊啊打。
0: 可以呀，啊，可以呀，
1: 啊，
0: 你就坚持吧，都有好处。
1: 哎，
0: 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我再嘱咐啊，还得嘱咐，
1: 哎，
0: 我怕掉了电话，想嘱咐就是那个你听不着。第二个呢，每天呢必须保证2500毫升以上的水，2500毫升以上。
1: 啊，多喝点热水呗。
0: 对，
1: 嗯，
0: 因为你喝
1: 这
0: 个水，
1: 我就喝那什么水呢？喝那个牛半根，还有那个菊花，就天天喝这。他们说对肝儿说有点好处嘛，完我净喝这个水呢。
0: 没问题，这个可以。但是我就说，喝水的总量一天不能低于2500毫升，这是一个量的事儿，小口慢喝。还有一个事儿，每天晚上这顿饭呢，能少吃就少吃，如果不饿的话可以不吃，可以过午不食。
1: 啊，
0: 这一点其实挺重要的。有的一些人吧，一天三顿饭吃惯了，就养成习惯了，也不见得说到饭点就饿，不见得饿，但是就觉得到饭点就该吃饭。但实际上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饿的感觉，说明你身体这会儿还不需要补充食物，不需要。尤其是对于老人，本身消化能力比较弱，脾胃功能比较弱的，哎，你这个过了下午3、4点之后，人体的阳气也在下降啊，你本身正气就不足啊，你想想。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身体当中的正能量正气比别人本身就少，而且随着自然的

0: 变化，每天下午这个时候脾胃也要慢慢下班了，也要休息了。反而你要是哎呀什么东西该吃吃，不该吃也吃，吃的要是比较多，然后晚上又没有啥像白天似的出去走走锻炼锻炼，没有什么消耗，那你说是不是这个负担全都给你的脾胃了，全都给你的肝肾了，他们晚上也都在加班加点给你干活，那么你实际上应该让他们多休息。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晚上这顿饭如果说不饿的话你就可以免了，就不吃了。
1: 我这样天天两顿饭，
0: 两顿饭呢、
1: 是早上8点钟两顿饭，完事下午3点多钟一吃，吃完完事我就不吃了。
0: 哎，那倒也可以。那你下午吃完饭之后还能再运动运动吗？
1: 啊，运动下午得固定得走5里地。
0: 那行了，那你就不用做出调整了，完全可以了。你只要把我说的这些方法都配合好，您这个事儿啊能解决。那我
1: 这个就那什么，你说这个熬这个那什么得多少碗水呀、
0: 啊？不需要水。刚才就说的这四样，就是生姜、大蒜、柠檬汁儿、苹果汁儿，各一杯，比例是1:1:1:1的，就是这样，四样东西一点水都不加，不加水千万记住，
1: 就那口杯就行是吧？
0: 嗯，你不用，你这样不一定是说非得杯子，我说的是这个意思，你用碗不也照样吗？
1: 啊啊！
0: 哎，每一样都一碗，你只要多少是一样的就行了。懂了吗？
1: 啊，懂了。
0: 哎，这个食疗方法吧，重在坚持，一定是每天坚持。而且家里边要是有同龄的，比方说老伴儿啊，或者说兄弟姐妹啊，有同龄的，也都推荐给他们，对身体的清理
1: 啊，这个
0: 最
1: 毒的啊，
0: 哎，非常不错的，可以用，
1: 啊、
0: 尤其是有斑块的人更应该用啊。好了、
1: 啊，
0: 嗯，就到这儿、
1: 哎，
0: 有问题再打电话，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陈老师。
0: 啊，你好，您请讲。
3: 我是焦晨嘛。
0: 啊，
3: 是焦晨的。
0: 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是脑出血，还有点。
0: 嗯，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3: 这半身不能动。
0: 半拉身子不能动。
3: 哦。
0: 哪年得的病啊？
3: 2006年。
0: 啊，2006年是吧？
3: 对。
0: 哎，那也时间挺久了，也是10多年了。
3: 哎，10多年。
0: 10多年了，一直在治疗，没有什么进展吗？
3: 哦，没有。
0: 没有哈。嗯，血压保持的怎么样？
3: 这还可以。
0: 一般能维持多少啊？
3: 135至110。
0: 低压呢？
3: 85至90。
0: 哦，低压也可以。是吃降压药吗？
3: 吃降压药吗？
0: 哦，那吃降压药的话吧，你就是维持的再好，其实都不是你真实的水平啊，那是药物的力量啊。
3: 对。
0: 你吃什么降压药呢？
3: 是白藜呗，那种白藜极品。哦，黑的呀。
0: 现在自我感觉怎么样？平时身上有劲儿吗？迷不迷糊啊？睡觉怎么样？
3: 睡觉还可以，看得不太清楚吗？
0: 什么？
3: 脑袋不清楚
0: 啊，脑袋不清灵，就是迷糊呗，是不是这个意思？
3: 我迷糊的。
0: 这和你脑供血不足有关，因为你本身呢得了这个病之后，就是气血流通的特别慢。你原先啊得这个病之前就是正气不足，推动不了血液，然后呢正气不足呢，人体的代谢也慢，代谢一慢垃圾多，血液本身流得慢，它压迫到了你的运动神经，所以你半拉身子呢不好使，活动不灵活，但是你在得病之后啊，你这么多年虽然一直在治，可是你并没有把这个根源问题，就是正气亏虚的问题，你解决它，你正气一直是上不来的，你的血液这么多年的循环就一直是不好的，所以你的血上不了大脑，那你可不就头晕吗？ 走不到四肢啊，那就是腿没劲儿啊。然后呢，不光是这样的，你这个正气不足，比方说他这个气血，你送不到肠胃，你肠胃还不好，消化还不好，如果气血循环不起来的话，你整个的免疫力都不好。也就是说，虽然你得病十多年了，但是你一直没有解决你发病的这个因。凡事都是一个因果关系吗？你只是看到了这个果，但是你的病因，你的病根是正气亏虚，这么多年没有正气，正气没有提上来，所以这么多年就等于是在治表面，都是在治表面的那点症状，那肯定是治不好的呀。你那个降压药虽然血压听着挺好，但是你要是不吃降压药呢，那血压肯定就上去了，所以你说你是不是这么多年就维持了啊？这是不行的。对，另外一个，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62。
0: 才62啊？
3: 哦，
0: 才62岁就得这么多年的这个病了，哎呀，
3: 熬不着的了吗？
0: 啊，就是啊，这么多年这日子您过起来得有好多的不易呀。家里边谁照顾？是老伴儿照顾吗？还是孩子照顾？
3: 你老公。
0: 都是老伴儿。这老伴儿呢也确实是哈，也受了不少苦。那您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问问我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想征求一下我的建议，是吗？
3: 咱们是很那个，
0: 能不能用德良方？这个情况不是能不能用，我是建议啊，如果能用您一定要用，可惜就是现在可能您手头还没有。如果说哪一天能买着德良方，老人家你抓紧时间用上
4: 现代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
0: 它能把你的正气给你补进去，正气提起来了，你这胳膊腿的温度，胳膊腿的力量，包括身上没有劲儿啊，乏力呀、啊，头晕呢、啊，啊，这些症状很快能够改善，大约呢，也就是在半个月左右，这些症状就能改善。
3: 哦，
4: 我为什么跟你这样讲呢？因为好多好多的脑中风患者，他们在应用益肾养元疗法之前，
0: 都是觉得迷惑、乏力，有的呢，甚至长期卧床的都肌肉萎缩了，那都是严重的正气不足而导致的营养供应不上去。所以只要这个正气一补上去，犄角旮旯的地方都得到正气的濡养了，这脏腑器官呢，这个神经啊，它的功能就跟着恢复了。那平均看下来，我做过统计，平均看下来，不会超过半个月的。快的人呢，3-5天就收效了；稍稍慢一点的，10天、15天这样。所以，就算是说慢的，咱们15天之内，10天左右，它也收效了。还有什么感觉呢？就是你扶正之后，你的正气一足啊，你的睡眠特别好，会睡得比较香沉，啊，所以白天有精神，晚上睡得香。这样一来，我就建议您把那个
4: 德良方，
0: 真的要是能用就用上。最好的一个是什么？
4: 德良方，
0: 它不光是扶正气，最主要的它还固正气，它能把这些正气给你固得住，留在身体里头。如果身体里边的正气一直是足的，一直是满的，那咱们这个病呢还不反复，好了呢就是好了，嗯。但是您这病也不是说10天半个月也就治好的，也不是说3-2个月就能治好的。我建议您得给自己用5到6个月的时间，得5个月到6个月。如果你能够给自己5-6个月的时间，这个身体的变化和你10多年的治疗的变化，那不是一个水平，因为治疗的方向不一样。这个不是治标，是真正的把你的正气给你补上去，真正的把你这个身体的内在问题给你扭转过来，是完全可以的。另外一个呢，您现在胳膊腿不好使，不灵活，我想问一下，你平时能不能自己稍稍的锻炼锻炼呢？比方说你一点都走不了吗？还是说能走几步啊？什么样啊？能走几步啊？要是能走几步的话，您就尽量的多走几步。
3: 对，
0: 你外在去活动，促进血液循环，内在用
4: 现代益肾养元疗法，用德良方
0: 把正气提起来，内外相互结合，5-6个月的时间吧，您这身体呢就能扭转过来。 快点好起来。

0: 哎吧，都10多年了，您这个岁数，刚60多一点，人家呀，都可以到处去带孙子旅游去，出去打太极拳，出去跳广场舞去。您在家病了10多年，这心里边他也不舒服啊，也着急呀，嗯，所以我就说了，得这些疾病啊，首先咱们这个幸福指数就降低了。抓紧时间好起来，我觉得您这个问题我还是有把握的，您只要给自己点时间和信心就行了。 还有一个啊，如果用现代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每天的喝水量一定要达到2200毫升左右，多喝点水，饮食上多吃粗纤维的，就是多吃点这个蔬菜、水果啥的，多吃点这些东西。主食呢多以杂粮为主，然后像那个大鱼大肉啥的您就少吃，最好是别吃，您就蔬菜水果杂粮，适度的运动加上德良方，
1: 我就不相信它好不起来，好不好？
0: 哦，我是残疾人。哦，您是残疾人呐。哦，您如果是身体有这种特殊情况的话，那么最近马总啊，在给大家张罗着敬老院的事儿，也恰恰是属于我们啊敬老院的这种帮扶对象。所以您近期呢关注广播。
2: 如果说确实是家庭条件不太好，确实是身体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存在，那么我想马总的敬老院就一定会惠及到您这样的听众朋友的，好吗？好，好了，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啊。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
3: 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8105945945945945。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你好，
4: 这位听众朋友。
3: 你是黑老师吗？是我呀，你好。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叫文庆群，是祁阳人。 今年84岁了，啊，嗯，好，嗯，现在就把我的情况来跟你说一下。
4: 说说吧，行。
3: 我原来是心绞疼，心绞疼有10几年，我的胃啊，俄罗斯法定啊，还有这个是那个肠炎啊，四皮都是吃这个，以后又特别其他中药西药，当时那个情况是一天那个心绞疼要。
4: 至少有5、6次做了10几次，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月经，15年代的，这方面也后来是治疗不及时吧，或者是中心性视网膜脱落，有光带没有视力，这个主要也是年纪出现，现在我吃药是已经吃了14天药了，啊，吃的没等几到14天药了，这个情况也是现在又变化，啊。
3: 后背也会切胸，这个发沉这个现象很少了。再一个是脑部，老师摸不着，现在估计不难受了。现在听了咱们讲可以，很有道理，整脊柱百病了5，整脊椎人写不可改。我认为你讲的很有道理，所以说我现在又很有信心，我也很佩服。现在我就问你啥的，我现在就是为了想问魏老师，我觉得是散散散。
4: 就按照三三三吃，现在心脏这块不整体挺好的吗？也不打翻病了，是吧？
3: 是，
4: 对，那你就按照三三三这么吃就可以了。好，对，继续按照这个量吃。那么在每天中午的时候呢，这个11点到1点这个时候吃，这样的话，对于心脏的养护作用就更强了。然后晚上这次呢，那个晚上5点到7点吃养护肾精肾气，肾气足了，它对于心脏、对于血液的推动。
2: 这也是有直接应对的，所以你不用时间上呢，也要规范化，中午和晚上记住这个时间。11点至1点、5点至7点都会记住。
4: 对对对，好，就和您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了。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5: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
1: 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1: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1: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3: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1: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3: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1: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1: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3: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1: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3: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1: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3: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1: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说起做好事儿，发善心，种善因，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刻意的去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或者说 刻意的去找那些

0: 需要帮助的家庭。当你碰着的时候，你别当着看不见，能伸手帮一把你就帮一把。别管大帮小帮，帮多少，你尽力了就行。始终啊，把惜老怜贫你搁在心里头就行了，你随时发心，这才行。但是呢，也得量力而行。你不是说碰到贫困的了，你把所有的钱都给他啊，并不是说你把所有的你拥有的东西都给他就好。你都给他了，你自己的日子不过了，没钱买米，没钱买菜，没钱交电费，你咋活呀？是不是？我们帮别人吧是对的，但是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做。刚才我说的量力而行啊，不是说我藏着心眼儿。说心里话，一个人再有能力，你能有多少啊？浑身是铁，你能打几个钉啊？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去带动身边的人都参与进来。你一分他一毛，一堆小火星聚在一起，那就是一个大火团子，力量就大，是不是？人多力量才大吗？众人拾柴火焰高吗？你就像前年呢，我加入了一个弘法利生的微信群，是一位师兄组织的。平时我这个师兄啊，一有空他就买鱼放鱼放鸟啊，就把那些即将被剥皮即将被杀害的那些动物，包括狐狸什么的啊，他就买来之后呢就放掉了。另外呢，放河灯放风马，除了这些呀，他还做很多的慈善救助。我们那个群里边呢，有一位女师兄是农村的，叫静然，这个名字很好听，叫静然。前一些年吧，他们家养猪，办了个挺大的养猪场，借钱加上贷款，一共投资是20多万。开始的时候呢，他是反对的，他说呀，养的猪到日子卖了，那些可怜的猪啊就被杀死了，然后褪毛开膛破肚上了饭桌，多可怜呢。所以他是反对的。但是他的丈夫吧，是看着别人家养猪挣钱了眼红啊，说死说活呢就得养，谁劝都不行。小猪崽儿养到出栏用不了小半年啊，那么应该说他养的还是挺精心的。但是眼瞅着大肥猪滚瓜圆的时候要出栏了，来了一场猪疫。4-5天的功夫，上百头的大肥猪啊死了一大半儿。剩下的没死的想赶紧卖了吧，可是收猪的又怕传染不敢收。猪瘟挺可怕的呀，后来呢是一个传一个，到最后他们家这点猪啊一个都不剩。那咋办呢？全扔了吧。20多万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讲不是小数目啊。竟然和公婆呀是一起住的，家里边有了这场变故之后，一家人都傻眼了。本来呢，这个竟然的公公是肿瘤的患者，不能做手术，只能做几次化疗，后来呢没啥效果，这老人呢就不做了。老人呢也看得开，说什么呢，爱怎么怎么地吧，活到哪天算哪天啊，所以把这生死呢看得倒比较淡了。这次养猪啊，这猪瘟都死了，竟然这个婆婆心眼呢比较窄啊，不像竟然的公公那样大心大肺的哈。竟然的婆婆着急了，因为儿子一下子赔了20多万呢，本来家里是没钱的呀，这个钱除了借的就是银行的贷款呢，所以老人想这用什么还呢啊，欠了这么多外债，受不了打击，嘴上不说，但是心里边啊上火，结果突然就得了
1: 缺血性脑中风。
0: 头一天好好的吃完晚饭，然后竟然这个闺女啊，就是竟然的女儿啊， 坐在饭桌前写作业。她婆婆说呢，哎呀，我有点头疼，还有点迷糊。然后呢，就歪在那个炕梢那地方啊，睡着了。啊，炕梢是什么地方呢？因为北方啊，农村都有炕，啊，有炕头，有炕梢。炕头啊，就是离那个做饭烧火那个地方比较近的那一头叫炕头，啊，那么另外一端就是炕梢了。所以她婆婆说，哎呀，我有点迷糊，然后呢就歪在炕梢那儿就睡觉了。等孩子写完作业要闭灯睡觉的时候啊，要关灯的时候，竟然一转脸突然发现婆婆的嘴角歪了，然后从嘴角这儿呢还淌出了很多的哈喇子，就是淌了不少的口水，脸呢也有点歪啊，她发现不对劲儿啊，就赶紧啊一边摇晃婆婆的腿，一边呢跟这个婆婆呢打招呼说话，说妈呀，起来起来，脱了衣服再睡。喊了好几声，这老太太连眼皮都不撩，就是这眼睛啊连睁都不睁，一点都不动弹，连眨都不眨，呼噜呼噜的还在那儿昏睡啊。然后这个竟然呢就喊自己的丈夫，说妈呀，好像不对劲儿。她丈夫过来呢也大声的招呼她妈，可是这老太太什么反应都没有。然后这个竟然呢她就摸了摸婆婆的额头，滚烫滚烫的，她立刻有了不好的预感，跟她的丈夫说，妈是不是得缺血性脑中风。丈夫啊也觉得事儿不好，就去找邻居二哥啊，说我妈不对劲儿，你赶紧开车跟我去医院。这邻居呢启动了车，大伙儿呢是手忙脚乱的把老太太用褥子抬到了车上，直奔医院。一个多小时到医院了，到的是市医院。那么这一路折腾啊，老太太始终是不清醒的。到医院做检查，大夫看了片子说呀，血栓挺严重，基本上都堵严实了，堵塞面积也很大，你们家属啊做好思想准备，愈后效果不会太好。一连七天呢，每天呢打好多个吊瓶，通栓药是一刻都没停，注射丁苯酞，保护激活脑细胞的治疗也一直在做，最后呢这老太太还是没恢复过来。72小时抢救黄金期过去了，一点说话的迹象都没有，左半边身子不管用，问啥呢都是转转眼珠子，没啥反应。过了10多天，大夫说这种情况你们还是考虑出院吧，回家吧，也就这样了，回去加强功能锻炼，多给他按按摩，用用中药，有没有恢复的机会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所以回来之后啊，这个病就定格了。什么叫定格了呢？就是没往重了发展，但是也没有往好了恢复，不能下地，只能在炕上啊天天就那么坐着，有时候坐呢还坐不住，周围啊必须用褥子呀枕头啊给它围起来，要不然这人就倒了，没有个靠的，他自己就坐不稳。吃饭呢得用人一口一口的喂，你像那个馒头啊啊，这个米饭呢都不能吃，他就得喝粥，就得吃那个软乎的饭菜。他嘴不是歪了吗？喂进去一勺粥，到最后得淌出来半勺啊。所以他这个有肿瘤的老公公这回可是有事儿干了，每天呢就伺候着老太太，一天喂3顿饭，一顿饭至少40分钟。老太太本身就胖，一步也不会走，往外送屎送尿啊那根本不可能，她自己呢又不会说，屎尿来了自己控制不住，弄得裤子呀炕上啊被褥啊到处都是， 屋子里边呢，真的都是这个大小便的这种骚臭味儿。用老年的尿不湿呢，一大包上百块，用不起。然后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一些旧衣服啊，都拆了，然后当尿布用。老太太
1: 缺血性脑中风，
0: 但是呢，胃肠是没毛病的，饭量挺大，挺能吃。吃完了不能活动，你想想，那肯定是拉的也多，尿的也多嘛。所以那屋子里边吧，到处都是晾晒尿布的啊，哪哪都是尿布。这竟然的丈夫着急上火了，因为什么呢？赔钱了，没希望了。老母亲呢又得了缺血性脑中风，他就跟竟然讲，他说要出去打工还债。竟然一想，确实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呀，那么多的饥荒压着啊，就是那么多的外债都在那儿压着，还一点是一点吧。他就跟丈夫说，他说呀，你放心去打工吧，我在家伺候妈，家里不用你惦记。丈夫听了啊，收拾收拾行李，收拾好了，第三天就打工去了。她丈夫这个人吧，也是个不能担当的人，这一走一年都没个信儿，一分钱都没拿回来，电话号也空了，打不通，把一切都扔给了这个竟然。家里家外，种地，伺候老人，伺候孩子，洗衣做饭，喂鸡喂鸭，都是竟然一个人承受。一个女人呢，就是再刚强，脊梁骨再硬，她也有压垮的一天呢，她精神呢，肯定有崩溃的那一天呢。你说说，丈夫没消息，家里边又这样，所以她的压力是极其的大。后来这个竟然呢，慢慢的变了，脾气变得暴烈了，胡言乱语，有的时候还乱走，经常说着不着边际的话。这些情况呢，后来我们那位建群的，就是建立微信群的那位师兄啊，知道了，然后他就跟我们大伙说哈，说咱们应该伸手啊，帮静然一下。本身我们这个小组织就是做慈善的，大伙啊，都出一份力，这静然呢太不容易了。这师兄这么一说呢，我们大伙儿都很同意啊，热情也很高涨。然后大伙儿呢就凑钱，买了好多的米面油，还有孩子的衣裳，老人用的尿不湿，还有几千块钱的现金。我们当时就定了个时间，啊，我们十来个人就去了静然的家。事先吧，我知道了情况，就是上面我说的那样，家里边的这个老人的情况啊，生活的条件啊，就是像我刚才讲的那样，所以去了呢，我倒没有多么惊讶啊，到那儿我没有多么震惊，但是有不知道的师兄去了之后吧，连连呢就在那儿感叹呢，哎呀，这日子怎么过呀？这竟然是怎么承担的呀？太不容易了。其实吧，就是这样因病返贫的家庭，因病导致贫困的支离破碎的家庭呢，我遇的太多了。我知道，这样的人家呢，过得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在静然家呀，静然看见大伙来了，挺高兴的。那会儿呢，他这个头脑啊，还挺清醒的，啊，然后他就张罗着沏茶。他把茶杯递给我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手指头啊，都弯了，佝偻了，啊，就是不直，然后指甲里边啊，还有那掌纹里边啊，都是黑的，为什么呢？干活啊，啊，一双粗糙的手啊，勤劳的手啊，能看出来这双手是不闲着的。他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布鞋，鞋底儿啊，那边那个地方啊，都磨飞边了，就是边那个地方都磨破了。大拇脚趾头那个地方有一个漏洞， 所以从这一点上看，能看得出来。

0: 我就看看这个竟然的婆婆，我抓过她的手，她嘴里边乌了哇啦的叫喊一阵儿，我也不知道她说什么。我摸到她这个脉象啊，是既沉而且弱，属于弦脉。这种脉呢，又叫脑梗脉、瘀滞脉。过去吧，古代中医把这种脉象称作是关格脉。其实呢，它的原因就是人体的气血不足，气不足呢，就不能推动血液正常行走，上下左右、里里外外、心脏、头颅，啊，阴阳失序了。就是说什么呢？气血不按正常的道路走了，整个人的气血循环是乱的，左右失衡，升降失律，五脏六腑失其本位，左半身不灵，为右重左轻，阴重阳轻。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扶正气、固正气，正气足了就能推动血液打通瘀阻，融化斑块，就能让五脏六腑各安其位，问题就解决了。过去啊，你像这样的情况呢，
1: 缺血性脑中风病人，我用德良方治好了不下上千例，
0: 好多卧床的、不能行动的，
1: 服用德良方
0: 三四个月吧，就都能自己活动了，从床上能自己下地，能拄棍儿，屋里屋外一个人走，锻炼锻炼，这都行。去外边自己送个屎、送个尿啥的都没问题。你像竟然婆婆这样的不会说话的，用个四五个月的
1: 德良方，
0: 也就是四五个月，我敢保证啊，她慢慢的语言功能就能恢复了。刚开始能说三个字儿、五个字儿，逐渐的就会越说越多，六七个月左右能和正常人、和别人正常唠嗑，过去的一些事儿啊也能想起来。啊，昨天前天发生的这些眼前的事儿，你要是再过个十天半个月，你问他，他还能想起来，还能记得住，而且说的是头头是道的。所以我这个做法吧，叫什么呢？叫偷脉，就是让病人在不知不觉当中，我就给他做了初步的诊断。这个呢，是我跟一位中医大师偷着学来的。我正想着这些事儿呢，我那个师兄啊，用手拽了一下我的衣角，把我拽到一边跟我说，说孙师兄啊，咱们凑钱给他家买东西，只能解决燃眉之急，就一击不能解百宝啊。如果能把他婆婆的病给治疗一下，哪怕让老太太能自理，这就是解放了竟然一半的压力了。另外竟然的情况你看也不太好，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说话不着边，这是心病，把他家的实际问题解决了，他的压力小了，对他的这个身体恢复情况肯定有好处。所以我听完师兄的话吧，我觉得非常有道理。我说是啊，师兄，这个事儿吧，我想想办法啊。师兄说，我就是这个意思，你不是中医吗？你给他婆婆想办法治一治，费用啥的咱们大伙儿凑一凑啊。我说这样吧，等我回去，我跟我们领导马总啊，跟马厂长沟通一下，我说他是个很热衷做慈善的人，等需要咱们大伙儿了，然后呢我再跟你说。然后我师兄说啊，那太好了。我回来之后吧，我就跟马总说了竟然家的情况。马总听完了之后呢，老半天不吱声了。我心想个啥不吱声呢，我还挺着急的，我就催他，我说你咋不说话呢，到底咋样啊，表个态呀。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才跟我说，说孙老师啊，你让我平静一下啊。我知道马总呢肯定是听我讲了这个贫困的家庭，心情受到影响了。大约过了能有一两分钟啊，他开口说话了，他说，孙老师啊，这个事儿我们义无反顾的应该帮，这样的家庭我们不帮，我们还能帮啥样的呀？你算一下，这位女士家她婆婆的脑血栓，也就是
2: 中医讲的脑中风，
0: 她公公的肿瘤，包括她的轻微的抑郁症，都给他们用咱们的
1: 德良方。
0: 她婆婆的脑
2: 中风
0: 咱们有的把握能治好，我就不信别人的
2: 脑中风
1: 用了德良方
0: 都能治好，她就好不了啊。

0: 这个我是特别有信心的。他公共的理由虽然重，可是过去不是也有好多各色各样的良性的肿瘤患者用过吗？咱不敢说彻底治愈，至少咱们得良方能让他延长生命周期，能多活一天是一天。用咱们得良方让患者带瘤生存的也不是没有。还有啊，你说的这位让人敬佩的这位女士，就是轻微的抑郁症。当初您母亲的精神分裂症都能治好了，她这个抑郁症根本不算事儿啊。他们全家的事儿咱都管，我安排个人啊申请报告，咱们啊启动药库，从药库里边划拨一些得良方，然后您负责给他们送去，用多少我批多少，最后啊你告诉我个结果就行。哎呀，马厂长马总啊，这么痛快的就做了决定，我赶紧说，我说只要您批准了就行，药啊我负责亲自送到他们家里，亲自指导用药，等有了好结果我说我再给你汇报。马厂长说好，就这么办。让我没想到的是，我报上去的申请马总呢很快就批复了，一共是批了25个周期的得良方给竟然这一家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力度的单体救助，也算是针对特殊情况特殊办事儿特批吧，这个数量可真是不少。竟然的婆婆10个周期，她公公10个周期，竟然5个周期啊！这个呢都是按照得良方对各种疾病所对应的最大康复用量给匹配的，只多不少。然后我嘱咐竟然，我说如果你婆婆7、8个月就能下地了，能自理了，能说话了，能自己吃饭了，那么剩下的那3个周期得良方就不用给你婆婆吃了，就给你公公吃，因为你公公呢是肿瘤，多用的话就能延长生命。至于你呀，要是有3个月吧，基本上就改善了。要是自我感觉没有问题呢，那么剩下的得良方也留给你公公用。得良方对他来说呀，不怕多，常年用才好呢。后来过了大半年，马总就问我说，那位女士他们家的情况怎么样了呀？我说她的婆婆能自理了，只不过暂时啊还得拄拐棍儿，过一阵子呢通过锻炼应该不用拄拐棍儿了，恢复的还挺好的。最好的情况是什么？老人家能说话了，就是说的不能太长，10个字8个字的啊能说明白。我说那个叫静然的那个女士啊很了不起的，我说她呀到心理医院做了测试，基本上没问题。另外她的公公没啥太大的变化，就是脸色比以前红润了，饭量大了挺多，能吃，那我说还行。然后我还告诉马总，我说呀竟然的丈夫回来了，他去了陕西神木煤矿干活了，一年下来攒了13万，回来了还了一大半的外债，啊，说明年呢还要去神木，去神木呢再干一年再回来，把所有的外债全还上。马总听完之后啊就说了，好事儿啊孙老师啊，你看咱们现代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让多少看不到希望的病人起死回生了，也挽救了那么多的贫困家庭啊。我说可不是吗，至少咱做的是善事儿，是好事儿。马总也说，说孙老师啊咱们继续做好事儿吧，以后啊凡是你认为该做的我都支持。我说太谢谢马总的信任了。对于马总这个人我不想做过多的评价，他所做的这一切吧全都是发心的，一点都不掺假，该咋就是咋。包括得良方这个企业所建立的药库，这个药库啊都是在马总的倡导下开展的一项公益基础建设。企业建立的药库啊到目前为止已经积累了数量不菲的公益药品啊，得良方就在这个药库里边。前几天我说的要开展的敬老月活动就是要启动药库，拿出一定数量的得良方为贫困的需要帮助的病人提供有效的帮助和救助。昨天呢我也提到了敬老月这个事儿哈，基本呢已经敲定了， 并且形成了初步的文件。现在呢，正在做最后的细节工作，包括救助力度多大呀，名额多少啊，这个还需要具体再核算。我相信过不了多久吧，敬老月就要踏实有序的开始了，所以请大家呢再耐心的等几天，要是有了好消息呢，我及时的告诉大伙儿啊。好，我就说到这儿，下面接听大家的热线，看看大家呢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电话吧。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得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得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得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得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孙老师你好。
4: 哎，
5: 你们回忆的广大老百姓造老了福了。
4: 哎呦，您过奖了。嗯，还有很多。
5: 我这是咋的呢？我这也是，我给我病情向你汇报一下子行吗？
4: 啊，您说说。嗯，
5: 我是那个药吧没少吃。
4: 嗯，
5: 都买都完事儿全没不管用。
4: 嗯嗯，
5: 完事儿我去年我检查一下子，就是身体整个检查一下，完事儿颈动脉是有两个板块。
4: 啊，
5: 大的就是左侧是那什么15.8×2.4 mm。
4: 嗯，
5: 完事儿还有一个大的12.6×2.3。
4: 嗯，
5: 完事儿我是肝的抗原抗体高。
4: 啊。
5: 嗯，我在吃你这个得良方，我听了一个多月了，我这排号都可家排上了。
4: 嗯，我了解一下您的病情哈，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是沈北新区的，我姓马，62岁。
4: 62岁哈。
5: 嗯，
4: 你这个已经有出现斑块了，证明血液脏，但是血液脏呢和你自己的这个肝功能有关系。你肝功能的一些指标不好，肝脏主要是分解这些垃圾和毒素的。如果说你肝功能下降的话，你光降血脂啥的还不行，要从肝脏上要进行调整。所以我还想了解一下你这个肝脏是咋回事儿，为什么出现损伤了？有过什么疾病吗？
5: 没有，我是40多岁那胆那家可壮了，啥一天药一瓶滴流都没挂过。
4: 嗯。
5: 完事儿，从哪47、8岁吧，完了开始这血压也上来了，这完事儿也高，上班可能熬过夜了，反正，谁道有关系没？
4: 嗯。
5: 后来我这耳朵嗡嗡响，是脑鸣、耳鸣， 睡觉

0: 不好。
1: 肝肾亏虚，肝肾都肝肾都亏了，不仅仅是一个肝脏的问题，颈动脉已经出现斑块了。这个斑块吧，其实最让人担心的是啥？就怕它掉下来。一旦掉下来之后，游离到哪儿，那就是大问题了。游离到肺就是肺栓塞，游离到脑袋就是脑梗，脑血栓，游离到心脏就是心梗。而且呢，它这个大血管这个地方一旦堵了吧，影响你整个脑供血，所以
0: 对
1: 会，
0: 对对对对对，
1: 就睡
0: 我
1: 眠
0: 们陆
1: 呢。
0: 军总院，我们陆军总院呢建议让我支架，我还没到那种程度，现在反正晕得乎的，反正也能走也能撂，反正就是天天得吃药的，天老有不断。
1: 这个问题吧是这样的，它主要呢，一是和你的肝肾功能下降有关。如果说肝气很足，肾气很足的话，只要把它们一提起来，都不用外援了，就不用说吃什么药去化这个斑块去溶解它了。你自己的肝和你自己的肾就能把它化掉。所以像这类的问题呢，我个人的建议吧，咱们是两条腿走路啊。第一条腿是把肝肾的正气补上来。五脏六腑的正向的力量让它加强，也就是我讲的给五脏补正气，所以得良方，那你是完全可以用。用的话呢，四粒儿吧，三粒儿对你来讲有点少，四粒儿的剂量，早中晚各三次，整体的把这个身体的代谢能力
0: 对，
1: 提
0: 都
1: 上来，
0: 调一下
1: 把
0: 呢。
1: 肝肾功能提上来，哎，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第二一个呢，其他的方法的话呢，我也不想给你吃过多的药。用一点这个能够帮助你溶栓化栓的一些外用方，还有这个食疗方，我想推荐给你。因为
0: 食疗方。
1: 即便是给你用这个溶栓化栓的药物的话呢，对你来讲目前意义也不太大。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肝气和肾气本身都很虚的话，你的脾气也肯定也不太足。脾气比
0: 对
1: 较
0: 对
1: 弱的
0: 对，
1: 话，哎，你吃什么药，你吸收上一定会差一点。所以你之
0: 其
1: 前
0: 实，
1: 吃的药，难道说每一个药都不好吗？我认为也不是，也不是，因为都是通过国家批准的，也都是正规药品。那既然它能够成为药品，一定有它的这个意义所在，一定有它的有效率。好
0: 人家
1: 药都
0: 吸
1: 是
0: 收
1: 好
0: 能
1: 药。
0: 力不好是吧？
1: 哎，对，所以就是别人吃了见效，你吃了不见效。那么现在最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啥呢？就是第一个，让你自己能吸收；第二个呢，肝肾功能提上来。你自己如果能吸收了，我不用给你药，哪怕我就是给你一个食疗方法，它该吸收就吸收，该起作用它照样也起作用。所以，有的时候食疗方法往往呢比这个药疗方法呢反而还更安全、更有效。哎，所以说您这样哈，你现在有纸和笔没有？
0: 有
1: 好，那你现在大概记一下，记个大概就行。过后的话呢，哎，我会
0: 晚
1: 告
0: 上
1: 诉场外老师，告诉你怎么
0: 哎，
1: 做
0: 行，
1: 啊。
0: 你说吧，孙
1: 其
0: 老师。
1: 实挺简单的，用到的材料就是生姜、
0: 生姜。
1: 大蒜，
0: 大蒜、
1: 还有柠檬，
0: 柠檬、
1: 放到柠，哎，柠檬，就
0: 柠
1: 是超市买的那个水果柠檬。哎，怎么个做法呢？你把这个蒜呢扒皮儿，把姜呢也切成小片儿，找一个
0: 姜不用
1: 榨
0: 扒
1: 汁
0: 皮儿
1: 机。
0: 吧？
1: 姜不用扒皮
0: 姜，
1: 儿，姜不用扒皮儿，
0: 就那
1: 不
0: 剁
1: 用
0: 就
1: 的。
0: 行是吧？
1: 对对对，其实严格上来讲是咋的呢？就是生姜和大蒜是等份儿的。比方说三两大蒜，你就同时准备三两生姜，单独的给它榨成汁儿。比方说我要一杯大蒜汁儿，我再要一杯生姜汁儿。然后我再准备一杯柠檬汁儿，这三样都给它榨成汁儿，然后
0: 不
1: 再
0: 混
1: 准
0: 在一起
1: 备，
0: 呀？
1: 你听我说呀，你先把原材料都准备好啊，原材料都准备好，然后再准备苹果醋，到市场上、超市上有卖苹果醋的，
0: 这苹果都成箱了有，
1: 不是苹果，不是苹果，是苹果醋，苹果醋。
0: 苹果醋，
1: 哎，
0: 这
1: 苹果
0: 是
1: 醋，
0: 超市里都有是吧？
1: 超市卖饮料的那个柜台上都有，你就买就行了。然后咋办呢？这四样啊都是等份儿的，大蒜汁儿一杯，生姜汁儿一杯，柠檬汁儿一
0: 柠
1: 杯，
0: 檬一点。
1: 苹果醋一杯，把这几个混到一块儿，大火烧开，小火。

0: 慢煮，不要盖锅盖，让这个水分蒸发，小火，越小的火越好，大约需要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左右，你也就剩下一半的液体吧，嗯，剩下一半，这个煮完了之后，晾温了之后呢，往里边加一点蜂蜜，加上3勺5勺的蜂蜜，给它搅，顺时针搅，搅完了之后它就成膏了，
1: 啊，
0: 成膏了，装到瓶子里头，放到冰箱里。或者这个季节啊，干脆放阳台上，放外边凉的地方就
1: 行，
0: 不坏就行。哎、
1: 啊，
0: 之后怎么办呢？每天早饭前一定记住是早饭前，空着肚子吃一小勺。
1: 啊，
0: 嗯，吃一小勺，这个是干啥的呢？帮你啊清除血液垃圾，帮你呢把这个斑块呢软化，把它化掉，一点一点的给它这个溶解掉。
1: 啊、
0: 所以这个食疗方法对于所有的颈动脉有斑块了、脑血栓了、高血脂了、有个心梗的这个病患，哪怕就是你没有这些疾病，你每天吃上半勺，你来清理清理血液、洗洗血液，这都有一定的帮助。所以
1: 啊
0: 你就是每天一勺，要是觉得有点稠，吃不下去，你可以用一点温水给它调匀了嘛，喝下去呗。天天
1: 吃，我这吃药不成问题，我这那啥，这吃药都吃惯了。
0: 都吃惯了，关键是你吃药吃惯了、
1: 啊、
0: 你吸收行啊，起作用行啊，不起作用不白吃吗？吃多了还有药毒、
1: 啊、
0: 嗯，如果说能把这个食疗方法一直坚持下去，然后再加上把这个正气再提起来，你所提到的这些问题不是问题了。其实我就是不给你这个食疗方法呢也不要紧，因为有很多病患呢就通过这个良方也把这些病都治好了。那我们有很多血栓的，还有这个不能走路的、
1: 哎，
0: 这些你都听到了、
1: 哎、是，
0: 其实这个病吧，我认为呢只要方法得当，方向正确，你只要一坚持，这就不是啥大事儿，放心用吧。我就说了，有多少血栓的人能够下地走路，重新开口说话，你这差啥呀，你比他们轻多了，问题不大、
1: 啊、
0: 嗯，但是我对你的
1: 生活，现在能走能撂，
0: 是我对你的生活方式我还有一些要求哈、啊、第一个，能走能撂，一定要真的能走能撂，一定要活动起来，要动起来。
1: 对
0: 呀、
1: 啊，我一天不跳不下来10里地呀、啊，就是早上走，晚上走，还得拍打肩，两个肩子还得后背还得挨着打。
0: 可以呀、
1: 啊，
0: 可以呀、啊，你就坚持吧，都有好处。
1: 哎，
0: 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我再嘱咐啊，还得嘱咐，
1: 哎、
0: 我怕掉了电话，想嘱咐就是那个你听不着。第二个呢，每天呢必须保证2500毫升以上的水，2500毫升以上。
1: 啊，多喝点热水呗。
0: 对对对
1: 对，
0: 因为你喝
1: 的
0: 水、啊、
1: 我就喝那什么水呢，喝那个牛半根，那个菊花，今天喝的，他们说对肝儿说有点好处嘛，完我净喝这个水呢。
0: 没问题没问题、这个可以，但是我就说、喝水的总量一天不能低于2500毫升，这是一个量的事儿、小口慢喝、还有一个事儿，每天晚上这顿饭呢能少吃就少吃，如果不饿的话可以不吃，可以过午不食
1: 啊，
0: 这一点其实挺重要的。有的一些人吧，一天三顿饭吃惯了就养成习惯了，也不见得说到饭点就饿，不见得饿，但是就觉得到饭点就该吃饭，但实际上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饿的感觉，说明你身体这会儿还不需要补充食物，不需要，尤其是对于老人本身消化能力比较弱，脾胃功能比较弱的，你这个过了下午3-4点之后，人体的阳气也在下降啊，你本身正气就不足啊，你想想，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身体当中的正能量正气比别人本身就少，而且随着自然的变化，每天下午这个时候脾胃也要慢慢下班了，也要休息了，反而你要是哎呀什么东西该吃吃，不该吃也吃，吃的要是比较多，然后晚上又没有啥像白天似的出去走走锻炼锻炼，没有什么消耗，那你说是不是这个负担全都给你的脾胃了，全都给你的肝肾了，他们晚上也都在加班加点给你干活，那么你实际上应该让他们多休息。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晚上这顿饭如果说不饿的话你就可以免了，就不吃了。
1: 我这样天天两顿饭，
0: 两顿饭呢、
1: 是早上8点钟两顿饭， 完事下午3点多钟一吃，吃完完事我就不吃了。
0: 哎，那倒也可以。那你下午吃完饭之后还能再运动运动吗？
1: 啊，运动下午得固定得走5里地。
0: 那行了，那你就不用做出调整了，完全可以了。你只要把我说的这些方法都配合好，您这个事儿啊能解决。那我
1: 这个就那什么，你说这个熬这个那什么得多少碗水呀、
0: 啊？嗯，不需要水。刚才就说的这四样，就是生姜、大蒜、柠檬汁儿、苹果汁儿，各一杯，比例是、
1: 啊、
0: 哎1:1的，就是这样，四样东西一点水都不加，不加水千万记住，
1: 就那口杯就行是吧？
0: 嗯，你不用，你这样不一定是说非得杯子，我说的是这个意思，你用碗不也照样吗？
1: 啊啊！
0: 哎，每一样都一碗，你只要多少是一样的就行了。懂了吗？
1: 啊，懂了。
0: 哎，这个食疗方法吧，重在坚持，一定是每天坚持。而且家里边要是有同龄的，比方说老伴儿啊，或者说兄弟姐妹啊，有同龄的，也都推荐给他们，对身体的清理
1: 啊，这个去毒
0: 的
1: 啊，
0: 哎，非常不错的，可以用，
1: 啊、
0: 尤其是有斑块的人更应该用啊。好了、
1: 啊，
0: 嗯，就到这儿、
1: 哎，
0: 有问题再打电话，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你好，陈老师。
3: 啊，你好，您请讲。
4: 我是焦山人嘛。
3: 啊。
4: 是焦山的。
3: 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是脑出血好一点。
3: 嗯，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4: 这半身不能动。
3: 半拉身子不能动。
4: 哦。
3: 哪年得的病啊？
4: 零年。
3: 啊，06年是吧？
4: 对。
3: 哎，那也时间挺久了，也是10多年了。
4: 哎，10多年。
3: 十多年了，一直在治疗，没有什么进展吗？
4: 哦，没有。
3: 没有哈。嗯，血压保持的怎么样？
4: 这样还可以。
3: 一般能维持多少啊？
4: 130啊，110。
3: 低压呢？
4: 八十五指对。
3: 哦，低压也可以，是吃降压药吗？
4: 吃降压药吗？
3: 哦，那吃降压药的话吧，你就是维持的再好，其实都不是你真实的水平啊，那是药物的力量啊。
4: 对。
3: 你吃什么降压药呢？
4: 是白藜芦，人参、白藜、橘皮。哦，黑的
3: 呀。现在自我感觉怎么样？平时身上有劲儿吗？迷不迷糊啊？睡觉怎么样？
4: 睡觉还可以，看得不太清楚吗？
3: 什么？
4: 脑袋不清楚，
3: 啊，脑袋不清灵，就是迷糊呗，是不是这个意思？
4: 啊，迷糊的。
3: 这和你脑供血不足有关，因为你本身呢得了这个病之后，就是气血流通的特别慢。你原先啊得这个病之前就是正气不足，正气不足推动不了血液，然后呢正气不足呢人体的代谢也慢，代谢一慢垃圾多，血液本身流的慢。它压迫到了你的运动神经，所以你半拉身子呢不好使，活动不灵活，啊！但是你在得病之后啊，你这么多年虽然一直在治，可是你并没有把这个根源问题，就是正气亏虚的问题，你解决它，你正气一直是上不来的，你的血液这么多年的循环就一直是不好的，所以你的血上不了大脑，那你可不就头晕吗？走不到四肢啊，那就是腿没劲儿。啊，然后呢，不光是这样的，你这个正气不足，比方说他这个气血你送不到肠胃，你肠胃还不好，消化还不好，如果气血循环不起来的话，你整个的免疫力都不好，也就是说虽然你得病十多年了，但是你一直没有解决你发病的这个因，凡事都是一个因果关系吗？你只是看到了这个果，但是你的病因，你的病根是正气亏虚，这么多年没有正气，正气没有提上来，所以这么多年就等于是在治表面， 都是在治表面的那点症状，那肯定是治不好的呀。你那个降压药虽然血压听着挺好，但是你要

0: 那你说你是不是这样要呢？那血压肯定就上去了，所以你说你是不是这么多年就维持了？啊，这是不行的。对，另外一个，您今年多大岁数了？62啊。
1: 哦，才62岁就得这么多年的这个病了。哎呀，我不知道这怎么。
0: 啊，就是啊，这么多年这日子您过起来，得有好多的不易呀。 家里边谁照顾？是老伴儿照顾吗？还是孩子照顾啊？
1: 你老公
0: 都是老伴儿，这老伴儿呢也确实是哈，也受了不少苦。那您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问问我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想征求一下我的建议是吗？
1: 咱们是很那个，
0: 能不能用德良方？这个情况不是能不能用，我是建议啊，如果能用，您一定要用。可惜就是现在。 可能您手头还没有，如果说哪一天能买着德良方，
2: 老人家你抓紧时间用上。现代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
0: 它能把你的正气给你补进去，正气提起来了，你这胳膊腿的温度，胳膊腿的力量，包括身上没有劲儿啊、乏力啊、头晕呐啊，这些症状很快能够改善。
2: 大约呢，也就是在半个月左右，这些症状就能改善。
1: 哦，
0: 我为什么跟你这样讲呢？因为好多好多的脑中风患者，他们在应用益肾养元疗法之前，都是觉得迷惑、乏力，有的呢甚至长期卧床的都肌肉萎缩了，那都是严重的正气不足而导致的营养供应不上去。所以只要这个正气一补上去， 犄角旮旯的地方都得到正气的濡养了，这脏腑器官呢，这个神经啊，它的功能就跟着恢复了。那平均看下来，我做过统计，平均看下来，不会超过半个月的。快的人呢，3-5天就收效了，稍稍慢一点的，10天、15天这样。所以，就算是说慢的，咱们15天之内，10天左右，它也收效了。 还有什么感觉呢？就是你服正之后，你的正气一足啊，你的睡眠特别好，会睡得比较香沉，啊，所以白天有精神，晚上睡得香。这样一来，我就建议您把那个德良方，真的要是能用就用上。最好的一个是什么？
2: 德良方，
0: 它不光是服正气，最主要的它还固正气，它能把这些正气给你固得住，留在身体里头。 如果身体里边的正气一直是足的，一直是满的，那咱们这个病呢还不反复，好了呢就是好了，但是您这病也不是说10天半个月也就治好的，也不是说3-2个月就能治好的，我建议您得给自己用5到6个月的时间，得5个月到6个月，如果你能够给自己5-6个月的时间，这个身体的变化和你 10多年的治疗的变化，那不是一个水平，因为治疗的方向不一样，这个不是治标，是真正的把你的正气给你补上去，真正的把你这个身体的内在问题给你扭转过来，是完全可以的。另外一个呢，您现在胳膊腿不好使，不灵活，我想问一下，你平时能不能自己稍稍的锻炼锻炼呢？比方说你一点都走不了吗？还是说能走几步啊？ 什么样啊？能走几步啊？要是能走几步的话，您就尽量的多走几步。你外在去活动，促进血液循环；内在用现代益肾养元疗法，用德良方把正气提起来，内外相互结合，5-6个月的时间吧，您这身体呢就能扭转过来。 快点好起来吧，都10多年了。您这个岁数刚60多一点，人家呀都可以到处去带孙子旅游去，出去打太极拳，出去跳广场舞去。您在家病了10多年，这心里边他也不舒服啊，也着急呀。所以我就说了，得这些疾病啊，首先咱们这个幸福指数就降低了。抓紧时间好起来，我觉得您这个问题我还是有把握的。您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和信心就行了。 还有一个啊，如果用现代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每天的喝水量一定要达到2200毫升左右，多喝点水，饮食上多吃粗纤维的，就是多吃点这个蔬菜、水果啥的，多吃点这些东西。

0: 主食呢多以杂粮为主，然后像那个大鱼大肉啥的，您就少吃，最好是别吃，您就蔬菜水果杂粮，适度的运动，加上
1: 得良方。
0: 我就不相信他好不起来，好不好？
2: 哦，我是残疾人。
0: 哦，您是残疾人呐？哦，您如果是身体有这种特殊情况的话，那么最近马总啊，在给大家张罗着敬老院的事儿，也
2: 敬老
0: 恰
2: 院
0: 恰
2: 啥？
0: 是属于我们啊敬老院的这种帮扶对象。所以您近期呢关注广播，如果说确实是家庭条件不太好，确实是身体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存在，那么我想马总的敬老院就一定会惠及到您这样的听众朋友的，好吗？
2: 哦，
0: 哎，
2: 帮你站
0: 好
2: 一
0: 了，
2: 下。
0: 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啊。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是黑老师吗？
0: 是我呀。你好，
3: 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叫魏新群，是祁阳人，今年84岁了。
0: 好，
3: 现在就把我的情况来给你说一下。
0: 说说吧，行。
3: 我原来是心绞疼，心绞疼有10几年，我的胃啊，我的发烫病啊。还有这个是那个肠炎啊、湿气疹，都是吃这个，以后又吃的其他中药、西药。当时那个情况是一天，那这个心绞痛要最少有5、6次，多的10几次，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月经，15年带的，子宫没孕，后来是治疗不及时吧，或者是中医饮食我没调药，有光带没有吃的。这个主要也是年纪出现，现在我吃药是已经吃了14天药了，吃的没争取到14天药了，这个情况也是现在又变化，后背和前胸这个发沉这个现象很少了，再一个是脑部老是摸不着的，现在估计不难受了，现在听了咱们讲可以看到，正气主百病的无，正气催人邪不可改。我认为你讲的很有道理啊，所以说我现在又很有信心，我也很佩服。现在我就问你啥呢？我现在就是我为了想问问老师，我现在是三三三。
0: 就按照333吃。现在心脏这块不整体挺好的吗？也不咋犯病了，是吧？
3: 是。
0: 对，那你就按照333这么吃就可以了。
3: 好。
0: 对，继续按照这个量吃。那么在每天中午的时候呢，这个11点到1点这个时候吃。这样的话，对于心脏的养护作用就更强了。然后晚上这次呢，那个晚上5点到7点吃养护肾精肾气，肾气足了，它对于心脏、对于血液的推动，这也是有直接应对的。所以你服用时间上呢也要规范化，中午和晚上记住这个时间。
3: 11点到1点、5点到7点都记住了。
0: 对对对，好，就和您交流到这儿，我们再见了。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
4: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由于本。
5: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4: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5: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得良方。
4: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5: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得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4: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得良方。
1: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

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0: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2: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上文书说道，呼延庆给他爷爷上坟，没想到点着了烟花鞭炮，鞭炮齐鸣，惊动了官军，七八个当兵的围上呼延庆，守肉球坟的军兵在后边高喊，前面是哪来的？前面那个半大小子，他是呼延庆，快把他拦住，我们的雕漆将军被他打死了。
11: 哦，队伍扎起来，为首一员大将带缰绳闪目观看，
10: 哟，眼前黑小子岁数不大，顶大有个十二三岁啊。
11: 娃娃，
10: 你是上坟的，不错。少爷叫呼延庆，你谁？
11: 俺乃守坟副将丁霸师爷。
10: 丁霸，我告诉你啊，那可有个雕旗，刚才可死了，你要是明白人躲开，叫我走，是不是都省事儿？要是再挡着你家少爷路，我宰了你。
11: 小娃娃，不要口出狂言！看叉，哗啦啦，手中的钢叉一举，拿叉当棒，唰啦一声，被呼延庆头顶砸下来。呼延庆并不敢真磕呀，他知道使叉力气都不大，急忙闪身，蹭，往旁一闪，避其锋芒，双鞭哗啦呜砸了过去，俩在胡同口这儿打起来了。这一下子，满京城都知道了。有巡逻下夜的，你想啊，肉球坟闹得这么厉害，哪能不送信儿？霎时有人告诉了禁军统帅王小五，那边又通知了武门提督黄文炳，俩人一听都吓死了。
10: 什么？双王有孙子，他有孙子，我们活不了了。我们一天唉声叫也睡不着啊。告诉午门呢，严加防范，派出五支人马堵截胡延庆。胡延庆小啊，不懂啊，心里就合计挺热闹。要这么打，我很快就能给我爷爷报仇啊。可是他打了一阵儿，不分胜败，这孩子明白了，坏了，他们人多我人少，甭说叫我伸手啊，就都站在块儿，叫我一人给一刀，你得把我累死，我得快跑，不能在这恋战。对，师父说过，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这小不能让我跑，给他一下子，就得丁霸学战马之计，一回身，呼延庆猛然来个犀牛望月，一回身还打，哗楞楞，呜，就听着，正砸在丁霸的后背上。这边打得太重了，实打实啊，差点把他肺子都吐出来，一张嘴哗爆肝吐血，卧在了鞍桥上，栽一栽，晃一晃，脑袋一晕，哭秋摔在马下。也巧了，这小子摔到地下，地下有三棱石头，正碰太阳穴上，当时就没气儿了。这匹马刚想落荒逃走，胡延庆心中一动，没有马不行，得了，借这匹马使使吧。他噔噔噔噔噔噔紧追到切近，双边交到一只手，抓枪在手，张杆认凳，乘胯坐骑，咦，哎，有马就行了，如虎添翼，走。往哪儿走？不敢走南门，他怕给他家里惹祸。他从丰丘门进来的，他往北去，考城门。他有心眼儿，我便把敌兵忍到家里去，不给我家惹祸吗？他刚往北走，就听后边啪啪啪啪啪，马蹄声急呀，后边高喊：“抓住他！反叛在前边呢！”坏，后边追兵，快跑！刚走不远，只见迎面灯笼火把，照红了天呐！这边人高喊：“站住！什么人在前边呢？站住！”胡延庆一看，前面有兵丁堵截，后边追兵就到了，这可怎么办？得了，拼吧！他一学战马又回来了，哪知道就在斜插花的道上来了一伙人，多没有四五百人，为首一员将很快来到胡延庆的近前，呼啦打了个包围，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小娃娃，本帅在此，还不服绑，等待何时？胡延庆闻听，上下打量一番，哟，一看这个人可跟方才那两个死鬼大不相同，好威风，正中间高挑大旗，上边写着斗大的王字，身后八员将，当中之人穿得太好了，头戴帅子金盔，身挂黄金甲，外罩绿罗袍，肋下悬剑，掌中一口三柄大刀。再看长得，胡延庆差点乐了，太难看了，岁数不大，二十七八岁，长个兔耳鹰腮老鼠眼睛猪嘴，嘿，还这模样的。我说你谁？别吓唬人。哦，我乃禁军统帅王角虎。啊，太师庞文是你什么人？
2: 那是俺的
10: 泰山岳父。啊，奸贼庞文是老丈人呐。好了，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小子，你害死我爷爷，我给我爷爷报仇。
2: 当王角虎
10: 一看胡延庆，他觉得奇怪，哎，这不是个半大孩子吗？小说八九岁，多说十二三岁，就他能打死刁七丁霸，有点不相信。不相信不行啊，有人看见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瓢碗，我呀还得小心点。那位说了，王角虎是十万禁军元帅呀，禁军就是御林军呢，胆子这么小啊？胆子不小，分干什么事儿，有时候小，有时候大，有时候那胆子比老窝窝还大。什么事儿啊？这小子是什么坏事都敢做，什么钱都敢花，坑蒙拐骗偷没有不敢干，在京城欺压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最坏，老百姓管他叫过街虎。 要说胆子小呢，比耗子胆还小。怎么？他怕死，更主要是他的武功稀松平常，二五眼。你别看他当了十万禁军的元帅，那是靠走后门来的，那是因为他老丈人有能耐。另外呢，他的小姨子是西宫娘娘，所以这小子在打仗的时候胆儿特别小。他提马盗窃进，双方一报名，胡延庆一听说是王九虎，恨坏了。他妈妈跟他说过，这小子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我杀了你。他催马刚想过去，王小虎说，慢着，黑小子，你等会儿过来。你父亲是谁？胡延守用。你母亲王金莲。你家在哪儿住？他刚想说大王庄，又咽回去了。一想不能说，我要说大王庄，他要派兵去搜查，我老爷就得被他们抓去。我说大什么大，不告诉你，不告诉我。小娃娃，你打死我两员将，赶紧下马伏榜，别忘了杀人的偿命。呸，你老丈人庞文杀了我们居家300多口，他怎么不偿命呢？这那不管我老丈人事儿，那是皇上传旨，是你的爷爷犯了国法了。胡说，不是你老丈人，还有西宫娘娘在皇上面前胡说八道，我爷爷能被害吗？好了好了好了，那都是老一代的事儿，跟你没关系。我看你年纪又小，还不懂事，下马夫吧，我领你去见老太师，老太师有好生之德，会饶过你的。这小子以为胡延庆小，想把孩子骗走。胡延庆不傻，心的话我跟你走门都没有啊。小子少说没用的，赢了我再说，嗨，看兵。说着双兵高高举起，豁动双臂打五，哗啦啦五砸起来。王小虎一看边来了，急忙双手一合大刀，嗨，开，咔，往外一崩。他也合计了，十来岁的孩子能有多大劲儿？就凭我28、9岁，正是好力气时候，来一下子，趟着一蹦啊，可了不得了。鞭和刀杆一碰，震得王小虎这膀子嗖的一声啊，从手嗖到膀子根儿啊，耶！再看刀杆呢，都弯了，成弓了。怎么？那小刀儿太轻了，刀杆就这么粗啊？哎呀，这小吓傻了。感情这个黑小孩这么大力气啊，啊呀厉害。这弓就别要了，嘡啷就扔了一血斩马了。小子们给我上。叫谁上啊？他手下有8只虎8个亲兵。这是王小虎上台之后啊招的地痞流氓。这八只虎他给起了外号，什么上山虎、下山虎、过街虎、拦路虎，还有花脸虎、恶虎、瘸虎、瞎虎。怎么瞎虎呢？其中有个小子能耐不小，输打赢要亡命徒，被人打的眼睛都坏了，3次入监狱，出来之后还在那晃着呢。王小虎拿他当宝贝收回了。这小子左眼的视力是0，右眼视力0.1，你说他不是瞎虎是什么呢？这8匹马往上一冲，为首胡延庆刀枪并举，切了咔嚓，叮当打起来了。还好道路太窄，这9匹马来回盘旋呐，走不开。要是都能跑开，小胡延庆真不行。他得怎么办呢？4个4个的往上上，这个咚一枪，那个一刀，随后呢过去，后边的人上去，轮班来，这就好办了。就这么把胡延庆忙活得满头大汗。忽然对面又来一支队伍，堵截的官军到了。胡延庆想，不好，我得跑，对，杀出重围，快走。从哪块冲呢？我得找个薄弱环节。他一眼看见瞎虎了，一想这小子拿刀在那乱划了，我就从他这冲过去得了。就这么猛然双脚一踹蹬，磕膝盖碰飞虎战，这匹马心儿爆就往前唰的一窜。胡延庆双臂一晃，大呜往前一砸。你别看瞎虎眼睛不好使，耳朵好使，眼睛越不好耳朵越灵。忽然金风

响，呜呜的。这小知道不好，急忙扒拉一圈战马，哎呦我的娘啊，跑啊！他跑了，他跑，胡延庆跟着就窜出去了。旁边过两个当兵的，刚想阻拦，胡延庆啪啪几鞭子打开了冲路。前边这伙人马还没等到近前呢，奔这伙人冲下去了。对面这伙人没有精神准备呀、啊，不知道胡延庆来这么快，一时手忙脚乱。再看胡延庆，左手边像雨打梨花，右手边像风扫落叶，气了咔嚓，叮当这儿，哎我的娘啊！只打得刀枪满地，哭爹喊娘啊！就这么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了胡同，直奔大街跑去。巴啦啦，撒开战，后边能不追吗？追呀，拿呀，拿！反叛之后啊，胡延庆啊，再看京城像开锅一样，家家户户都惊醒了。随街的人家胆儿大的站在门前往远处眺望，胆儿小的把门插好了，上好门栓，用凳子顶着，搬着石头挤着，然后趴在窗户捅破窗户眼儿，用一只眼睛往外看。小胡延庆刚刚杀出重围，对面又来了一伙官军。是啊，好几千人抓一个人，四面的堵，那能堵不住吗？不好，再打够呛。胡延庆浑身是汗，心腾腾直跳，也饿了，又饿又渴，到底是小孩，再冲怕冲不过去。一扭头瞧见那边个小胡同，那块没人，对，往那儿去。他一学战马奔到胡同冲下去。这胡同又窄又长，能有一里半多地。来到胡同里，抬头一看，胡延庆吓傻了，怎么是个死胡同？两旁便是高大院墙啊，一丈多高啊，磨砖对缝，青砖到底，溜光溜光的，没处抓，没处拿，这是个犄角胡同的死胡同。哎呀，这怎么办呢？胡延庆学马想回去，哪知道胡同口被堵死了。官军都知道这是死胡同，就这一个路口，王焦虎催马道切近，哼，黑小子，你是找死呢，来给我进去抓活的。官兵们光答应不动地方，是得，你怎么不走呢？你怎么不去呢？这小黑小子太厉害了，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进去白送死，你怕死我就不怕吗？王焦虎说，你们都是干嘛的？进去啊。元帅不行啊，刚才那么多人都没抓住他，谁进去那不送死吗？好，给我开弓放箭，准备弓箭。黑小子放箭了啊！接着梆梆梆梆声一响，乱箭齐射。胡延庆在胡同里边听得真真的，赶紧将战马往里撤，贴在墙根上。不好，我要在这时间长了，他们的弓箭手往里来就得把我射死，怎么办呢？冲冲不出去，人太多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耶，猛一抬头，看见东边院墙啊里边长了个树，有一根压叉呀伸出墙外，能有这么粗，挺高。嗯，我呀就借这个树压叉力量进院里去。对，太高了够不着，有外边。他一看弓箭手虽然放箭射不到他这儿，急忙学战马跑出二十多步，然后双脚甩蹬，站在马鞍子上，驾这匹马往前一冲。等到战马来着树压叉底下，猛然脚下一使劲，一提丹田气，噌往上一搓，一伸手，砰抓住树枝上，随后悠了一下子，嗨唰一翻身来到了树枝上。这可就是胡延庆啊，一是人小，二会轻功，要是一般人咔嚓这枝儿非折了不可。胡延庆赶紧的顺着这个压叉往里走，来到了墙头上，骑在墙上往院里这么一瞧，院子里空荡荡的，是个花园。现在天已经亮了，看得很清楚，水榭、凉亭、荷花池、养鱼缸，那边是一片竹林，前面是月亮门，静悄悄。

0: 这谁家的？要是倒在仇人家，我可就是自投罗网了。
1: 事儿上哪碰着好人家？可是我在这待着不是事儿啊，一会儿被人发现，也得把我抓住。我看看屋里是谁，里边有人唉声叹气，他从后坡上来，窗户太高，搬了块大石头，个矮呀，垫在脚底下，蹬着个石头，趴在窗台上，手指沾点唾沫，晕湿窗棂纸，偷偷的弄个小缝，睁一目瞄一目往屋里观瞧，一看屋子里，呵，小孩胳膊粗，蜡烛突突突冒着火苗子，屋里照得锃亮。有一个人，他在屋里来回踱步，走来走去，一转身的功夫，胡延庆看清了，这家主人年纪大个48、9岁，身高体壮，四方大脸，面似晚霞，浓眉阔目，鼻直口方，海下连鼻络腮胡须。这个老人皱着眉头，仿佛有什么心事。嗨，夸夸夸夸，干啥呢？不知道。就在这阵儿，从外边走进三个小伙子，年纪都不大，大的在个15、16岁，浑身纯白带素，长得文质彬彬的；二的赤红脸儿，穿红挂绿，长得和那主人一模一样，一看就他儿子；小的12、13岁，虎头虎脑的，油黑油黑的。这三个人来到切近，躬身施礼：“爹，外边乱得这么厉害，让我们三个出去看看吧。”“爹，我出去不行，多事之秋，不要惹祸。那也不能干瞅着呀。你们等着，我已经派老家人高旺出去打探，一会儿就能得了信儿。”“哎呀，可不是急死！”正说着，噔噔噔噔噔噔，从外边跑进一个老家人，白发苍苍，气喘吁吁。“王爷，我问明白了，我有个亲戚在御林军里当虞侯，他告诉我说。”说是双王的孙子来了，叫呼延庆来上坟来了，被王角虎发现之后派人追杀。这个呼延庆太厉害了，嘿，两下子打死两员将，丁霸雕旗全死在这孩子手里，现在全城戒严，在抓他呢。哦，要这么说这孩子很危险，可不是怎么的，可真叫人着急呀。旁边那三个小伙子说话了：“爹，带我们出去找着了呼延庆，助他一臂之力。”“不行，这么大的京城，大海捞针，上哪儿找他？那也不能看着忠良后代又落在敌人之手啊。我比你们还着急，能有什么办法呢？”这屋里说话，呼延庆听得清清楚楚，心想：“啊，我打了一天一夜，可算遇见好人了。我到屋里要点吃的，喝点水，有点精神，求他把我送出去。”“不行，外边有追兵，倘若我在这儿要是住下，容易连累主人，不能叫好人受牵连呢。我走吧。”呼延庆矮下身子，他想往外走，哪知脚下一动，石头咯楞的一声，声音不大，可是屋里的主人是武将，身为武将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了。“啊，什么人？是我。”“你是什么人？”“我是呼延庆。”“哦，这才演出一段，老英雄拼死命要搭救，小英雄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锅底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3: 没啥
2: 事，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看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对
2: 了，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后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绸、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首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
3: 刮好了，
2: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我赔腿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3: 等等，
2: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4: 您老师不要，
2: 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给没进钱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啊，
5: 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是观众上

0: 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

0: 根头发、啊、这是
1: 究竟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们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训，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2: 的。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0: 我都想冲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3: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4: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4: 这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4: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4: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4: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4: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4: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4: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猜这个？
4: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4: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4: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4: 舞狮啊，
3: 对，
4: 不对？
3: 你
4: 不对，
3: 肯定对。
4: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4: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4: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4: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4: 六耳呢？
3: 更对了，
4: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4: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4: 六
3: 耳，
4: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4: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4: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4: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4: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4: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4: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4: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4: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4: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4: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4: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4: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4: 春节期间呢，
0: 啊，
4: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4: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4: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4: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4: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4: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4: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4: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4: 没听清楚
0: 啊，
4: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4: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4: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4: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4: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才急了，
4: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问你一只眼，
4: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4: 一只眼呢？
0: 啊，
4: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4: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

0: 岔打得好着呢，
1: 就这么有意思，
0: 咱学一学。
1: 行啊，
0: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啊，我得是你二大爷，哎，对吧？
1: 我是你四爷爷，
0: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 你先要的便宜啊。
0: 这里有个说明，
1: 您给讲一讲。
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啊，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辈儿。哦，
1: 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哦，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啊，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沙沙洗沙沙。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1: 请。
3: 哎，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不许三陪。哦，
0: 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没错。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他可不明白，
2: 明白就早就明白。
0: 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3: 80。
0: 这
3: 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2: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2: 我能唱。
3: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3: 嘿，
2: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0: 黑
1: 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
0: 哎呦，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这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丝脖领子，
2: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8: 啊？
7: 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
8: 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呸！我
7: 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
7: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 你快跑。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10: 嗯，
1: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1: 哎呀，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哎，儿子，
1: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10: 倒茶。
1: 不用客气。
1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3: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7: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2: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7: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1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1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10: 开始。
1: 出去。
1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

0: 力气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的
1: 表情。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
2: 真是的，来来来，
1: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1: 什么？
3: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3: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
4: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1: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

0: 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屁！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来宾，我们点子公司现场办公现在开始了。嘿，
6: 点子公司，这是个新生事物，顾名思义你们点子公司是干嘛的？
5: 哦，说白了就是给大家出点子、出主意。
6: 哦，
5: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本人呢是点子公司的总经理。
6: 哦，
5: 牛总。鲁迅先生啊，对我们老牛家有个高度的评价。
6: 怎么说的？
5: 牛吃的是草，
6: 挤出的是奶，
5: 而我则不然。
6: 您是？
5: 我吃的是奶，
6: 挤出的是草。那您挤的是？
5: 挤的是点子
6: 啊！
5: 人送外号点子牛啊！
6: 哦，点子牛，点子牛就是您的
5: 啊！
6: 就您是当今社会的大腕儿。
5: 哎呦，
6: 点子牛谁不知道啊？反正我不知道。
5: 看这意思，你对我们点子公司是不太信任。
6: 哎呦，我可不是不太信任
5: 啊，
6: 我是太不信任
5: 啊。没关系，守着亲爱的观众朋友
6: 啊，
5: 你可以现场提问题，我当场就给你出点子。
6: 是这话？
5: 那当然。
6: 亲爱的朋友们，
5: 嗯，
6: 请允许我代表大家提个问题好吗？
7: 好，
6: 我这个问题提出来，保证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都得高兴。
5: 是吗？
6: 是这么个问题
5: 啊。
6: 因为我们在座的朋友们每位兜里带的钱呢都不多
5: 哦，
6: 你能不能出个点子，使我们每位兜里的钱迅速能鼓起来？不能违法，还不能累着我们。
5: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6: 嗯，
5: 你是说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
6: 嗯，
5: 口袋带的钱都不多？
6: 对对对，
5: 不能违法，
6: 嗯，
5: 不能让大伙儿累着，
6: 对对，
5: 让兜里的钱嘛迅速的鼓起来。
6: 关键是这一条，
5: 我送大家四个字。
6: 哪四个字？
5: 换成零钱。点子牛，怎么样？
6: 这个点子我比你多多了。
5: 是吗？
6: 是吗？
5: 那我给你提个问题，
6: 随便问。
5: 现在当然虽然说是极个别的现象啊，但是呢也有这种现象。
6: 嗯，
5: 假烟假酒屡禁不止，特别是假药坑害人命。请问冯先生有什么点子扭转一下吗？
6: 我这个点子非常轻松，张嘴就来。你不说那个假药，
5: 嗯，
6: 是吧？屡禁不止，坑害人命。
5: 没错，
6: 我送你四个字，
5: 你说，
6: 逮着就毙。一下就
8: 尺度了啊！
6: 不不不，没这么
8: 你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这个点子不行。
6: 你的点子行
8: 啊，
6: 你得出点的跟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
8: 那太多了，
6: 和生活。
8: 你带着表的吗？
6: 干嘛？
8: 哎、啊，你知道？你甭跑，这是什么表？知道吗？
6: 什么表？
8: 这叫情侣表，这就是我的一个点子，畅销海内外。
6: 什么点子？
8: 双日历啊，你注意了吗？一个记载你正常的公元日期，还可以记录你的结婚日期。
6: 哦，结婚日期是您的点子？
8: 对，
6: 您可太损了你！你拆散了多少幸福美满的家庭，同志们，我就是他的直系。

0: 败者。我，同志们，我曾怀着极大的爱心给我太太买了块情侣表，就因为一激动把结婚日期给调错了，我太太非说我还有个前妻。隔离审查我半年多，到现在我还吓他在小厨房呢。
1: 不是，这不能怨我呀，
0: 都是你的点子，
1: 是
0: 都是馊点子。
1: 好，
0: 没有一个
1: 行行，我听听你没有馊点子。现在呢，大伙儿都喜欢听歌
0: 啊，
1: 有些歌星的歌啊唱的真是不错，
0: 嗯，
1: 但是不会说普通话，一张嘴大舌头。请问冯先生，这个大舌头有点子治一治吗？
0: 哎，没错
1: 啊，
0: 真有这种现象
1: 啊。
0: 歌星往台上一站，哇，我今天好高兴哦，这里的观众好热情，好潇洒，好温馨，好爽快，好好哟。我们都以为台北的，一打听东北的。哎，你是想让那些大舌头们变成小舌头？
1: 没错，
0: 我这点子绝了。
1: 你说，
0: 让那些大舌头们天天用减肥茶漱口，这行吗？啊，
1: 你这纯粹是歪点子，这不行。
0: 你出点真正的点子，我
1: 真正的点子太多了。我随便给大伙儿举个例子啊，
0: 嗯，
1: 有这么一家啊糕点厂，
0: 嗯，
1: 蛋糕厂，生日蛋糕推销不出去。我出了个点子，马上供不应求啊！
0: 什么点子？
1: 谁买这家的生日蛋糕，
0: 嗯，
1: 免费赠送生日蜡烛。你几岁生日，我就送你几根蜡烛。
0: 这是你的点子。
1: 咱们厂长来了
0: 啊！
1: 哎，不，赶快厂长，你过去现场采访。
0: 哎，
1: 厂长，给证明一下。
0: 哎呦，一看就像蛋糕厂的。您好，甭问，你们厂肯定跟您一样发了，啊，
2: 还成
0: 啊。
2: 这头两天啊还成，都是父母给孩子过生日，
0: 嗯，
2: 用不了几根蜡烛。打第三天开始啊，竟是些孩子给爷爷奶奶过生日，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啊，买盒蛋糕我得打两筐蜡烛，差点没把我赔死。
0: 你这叫忘恩负义，你懂吗？人家牛先生这不失为是个好点子吧，同志们，人家给蛋糕厂出一点子，救活了一个蜡烛厂。同志们，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吃里扒外的精神。
1: 我说厂长，你这么说你亏心不亏心呢？我不后来又给你出了个点子吗？用阿拉伯数字啊做成十种蜡烛，秦始皇要能活到今天，四根就够用了。
0: 他就不可能，
1: 你问问厂长，
0: 否定他。
2: 对，没错，就这个点子算把我们蛋糕厂彻底救活了。
1: 好，谢谢谢谢。
0: 你断哪头了你？我看你根本就不像什么厂长，我看你像牛群的表弟。对，就是你，从小一乐就没眼睛，刚才接你的时候轮胎都压瘪了，就是你。朋友们，这不算，这是托，不算。你要真有点子，得请在座的观众朋友们随便哪位提出问题，你当场出点子。
1: 哦，观众现场提问题，
0: 行吗？
1: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点子牛有的是点子，沙家提问题吧。
0: 啊，我嗯，哦，您好，您什么问题？
3: 嗯。我说个问题
0: 啊，
3: 你看那个现在的好多人
0: 啊，
3: 这个腰里都别着那个 BB 节儿，
0: 什么
3: BB 节儿啊？
0: 哦 ，BB 机啊，BB 节儿。
3: 那个 BB 节儿呢，那个大家好多人坐在一块儿的时候，一个 BB 节儿像好多人都忙着看，脑不行是脚碎了。请问这电子牛有啥好点子没有？
0: 耶，这个问题提的中，这个问题弄是点子牛变成别的牛。那请坐。贼党 police。 谢谢。
1: 哦，我已经给 BB 机厂呢出了这个点子了。
0: 嗯，
1: 我建议厂家啊，
0: 嗯，
1: 把 BB 机上安上音乐键，
0: 哦，
1: 自己可以调音定调。比方说这位先生，
0: 啊，
1: 您的 BB 机呢定为叨叨叨，甭管多少机器响，一听叨叨叨，这是呼您的，
0: 哦，
1: 您定为叨叨叨，您定为来来啦，滴滴滴，叨叨叨，哒啦叨，叨滴来，妈妈，啊，我要玩 BB 机，叨叨，
0: 揣着 BB 机
1: 吃饭就是香。
0: 多幼稚！
1: 怎么样？
0: 我
1: 幼稚。好了，哪位先生、哪位小姐给冯先生提个问题，看看他有什么馊点子。好，
0: 哎呦，谢谢朋友们，看见了吗？给他提问题的都是那样的先生，给我们提问题都是这样的小姐。谢谢您，本身您的出现就是对我一种声援，感谢您。
4: 谢谢。请问冯先生，就是在去年的那个世界级的体育比赛中呢？大部分金牌都让我们女同胞夺走了，使你们男同胞呢抬不起头来。现在你不是能出点子吗？
0: 啊，
4: 看看出什么点子能使你们男同胞抬起头来呢？
1: 好，提的问题太棒了，
0: 我没招您吧？我好，您也 C 档 police 了，谢谢。 在座的男同胞们，不要气馁，不要泄气，我只要出一个点子，马上所有的男同胞都扬眉吐气，趾高气扬。我的点子是取消女子比赛。
1: 啊，我按你的逻辑，吃什么补什么，
0: 吃什么补什么。
1: 也就是说，你要是呆头呆脑，就让你吃猴头蘑菇，你就比猴都精。
0: 啊，对对，你头发要是掉光了呢，就吃点鲜冬瓜，吃完之后，哎呀，立刻长出一层白毛。
1: 哦，那要是跳远运动员要是跳不远，就让他吃蚂蚱。
0: 哎，跳高运动员跳不高，吃跳蚤。
1: 那游泳运动员要是游不快，就让他吃蛤蟆。
0: 拳击运动员打不过人家，
1: 吃什么？
0: 吃熊掌啊。
1: 没听说。
3: 问题
0: 哦，我还是位记者朋友，您什么问题？您好，
5: 你好，你好。哎，那个，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吧，我们就比较忙，经常吃方便面。现在这个方便面不太方便，里边的配料袋老撕不开，太结实。请问有点子吗？
0: 这个点子太点子，你说配料袋撕不开吗？啊，你光吃面不就完了吗？这
1: 没别
0: 什么，你是 C 档吧 ？C 档不利索吧
1: ？C 档吧 ，C 吧 ，C 档。我已经给方便面厂呢出了这个点子了。我建议厂家啊，把这个配料袋用糯米纸做，一泡就化。以后这种方便面被命名为牛师傅方便面。朋友，您吃过牛师傅方便面吗？牛师傅方便面，真牛。
0: 一个名牌，没错，一个点子可以救活一个企业，
1: 一个点子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0: 一个点子可以温馨一个家庭，
1: 一个点子可以凝聚一个集体，每人出一个好点子，咱们老百姓得富成什么样，
0: 我还不得天天在家数钱玩啊。

0: 鹤之笑哈哈，
1: 大宝耳狐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您是一位相声演员，
3: 相声演员，
2: 对，
3: 哎呀，啊，我非常的PF，
2: 你们相声演员呀、
3: 啊？哦，
2: 您干嘛那么 PF 我们相声演员呢？
3: 这您不懂啊？
2: 不知道，
3: 这是英语啊，
2: 英语
3: PF 就是佩服的意思。
2: 你等会儿，
3: 你等会儿，
2: 这句好像是汉语拼音。
3: 我那孙子告诉过我。
2: 哎，
3: 这怎么说话呢？
2: 汉语拼音，
3: 我告诉你
2: 啊，
3: 我们白领
2: 啊，
3: 说话都得加点英文
2: 哦。
3: 这叫什么呀？
2: 叫
3: 失语症，
2: 或失语了。
3: 就是英文说的太好了
2: 哦，
3: 中文啊
2: 啊
3: 想不起来了。我们平时都是这么说话，
2: 这叫外语
3: 啊，这叫品味
2: 哦，这叫品味。
3: 哎，
2: 哦，
3: 现在有品味的人太少。
2: 是，
3: 就拿穿衣裳来说
2: 啊，
3: 谁也没有我女朋友有品位。
2: 你女朋友
3: 首先来说
2: 啊，
3: 这个围巾
2: 啊
3: 是什么颜色
2: 啊，
3: 准跟这个袜子的颜色一致，
2: 搭配着吗？
3: 胸花是什么颜色，准和裙子的颜色一样，
2: 品位啊。
3: 那当然了
2: 啊，
3: 无论多冷的天
2: 啊，
3: 就是零下20度
2: 啊，
3: 我女朋友准穿超短裙上街，品位。
2: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3: 嗯，
2: 零下20度，超短裙，
3: 冷不冷啊？
2: 管得着吗？
3: 它太冷了，冷。我们那超短裙下边又没光着。
2: 啊，那穿着
3: 有丝袜呀？
2: 那也冷啊。
3: 那丝袜下边还有棉裤呢。
2: 好好好，
3: 有品位吧？
2: 太有品位了。
3: 他有品位
2: 啊，
3: 我更有品位。
2: 你，
3: 我还告诉你，
2: 嗯，
3: 5000块钱以下一件那西服上衣
2: 怎么样？
3: 不穿。
2: 慌，
3: 3000块钱以下的领带
2: 啊，
3: 不打。
2: 哎呦呵，
3: 10000块钱以下一条那西服裤
2: 啊，
3: 玩去。
2: 嘿，就这么讲究？
3: 那当然了。
2: 那您有几件这个5000块钱以上的西服
3: 上衣
2: 啊？
3: 3件。
2: 你够有品位的。
3: 那当然了。
2: 嗯，那您有几条10000块钱以上的裤子？
3: 一条都没有
2: 啊。
3: 我那钱全买上衣了，
2: 裤子。
3: 你外行，
2: 怎么？
3: 你没品
2: 哦。
3: 穿西服上衣、
2: 啊，
3: 谁说非得穿西服裤？
2: 那
3: 太板得慌了。
2: 那应该
3: 休闲裤。
2: 哦，现在讲究这个，
3: 人家明星都这么穿呀、啊。
2: 哦，
3: 像我这么有品位的人
2: 啊，
3: 我天天上班也得挤地铁。
2: 那是啊，
3: 我听歌，我这 MP3 里带着好多歌呢。这 MP3 里有什么歌
2: 啊？
3: 可说明这个人有多的品位。
2: 那是啊，那您这里边，
3: 我这里头
2: 啊，
3: 跟着感觉走。
2: 嚯，这叫有品！
3: 敢问路在何方？
2: 嚯，闹猴！
3: 木鱼石的传说，
2: 呵，这歌有品位。
3: 一剪梅，
2: 哎，这还行，
3: 嘿嘿，有品。您别看我这样
2: 啊，
3: 您还不如我呢。
2: 我怎么不如你啊？
3: 好歹我还听歌呢
2: 啊！
3: 你听歌吗？
2: 我啊，
3: 您这岁数
2: 听歌吗？
3: 听吗？
2: 什么歌我都会，前辈的歌我都听。
3: 哦，你还会听歌？
2: 会听歌，听得多了。啊、
3: 什么《渔光曲》
2: 啊？那这都老掉牙了
3: 啊！《摇篮曲》
2: 这都有铁锹那年的东西。
3: 新歌你会吗？
2: 新歌，新出来的我就行了。
3: 那这么办
2: 啊
3: 啊！我考考您，
2: 可以啊。
3: 有这么一首歌，
2: 哪首？什么歌？
3: 叫《吉祥三宝》，你会吗？
2: 这一天播6000多遍，
3: 60000多遍，你得会。
2: 我会，妈把那妈字去了，我唱的好着呢。
3: 你还能唱《
2: 吉祥三宝》？没问题。
3: 哦，
2: 谢谢谢谢，这都是了解我的。
3: 啊，行了行了行了，
2: 没问题。吉祥三宝，
3: 要这样的话，
2: 啊、
3: 咱俩人。给大家唱一回吉祥三宝，
2: 来呀、啊、
3: 看谁把谁抻练短了，
2: 没问题，
3: 好不好？
2: 就吉祥三宝吗？
3: 你唱吧，
2: 来吧。
3: 嗯，
2: 阿爸，
3: 哎，
2: 月亮出来太阳去哪里了？
3: 我等着来的。
2: 星星出来月亮回家来吗？
3: 我等着来的。
2: 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
3: 我等着来的。
2: 太阳星星月亮就是吉祥的一家。怎么样
3: 啊？第二段。 接着唱，
2: 没问题啊。你听着，俺们
3: 等会儿，
4: 怎么回事？
3: 那是谁替我唱的？这是
4: 怎么了？怎么了？
3: 您这头一段唱的不好啊。
4: 怎么不好啊？
3: 你要唱出蓝天白云的感觉，唱出那种心胸开阔的感觉。
2: 对，
3: 您唱的不行啊。
2: 没有这开阔的感觉，
3: 你再来一遍，
2: 我再来一遍，
3: 好不好？
2: 好。阿爸，太阳出来，
3: 等会儿，等会儿，
4: 怎么回事？
3: 唱的不好，
2: 还不好？
3: 这是一个儿童唱的，
2: 对啊，
3: 你要把儿童那个天真活泼的劲儿给唱出来。儿童是纯洁的，
2: 对，
3: 孩子眼里的世界是美丽的，
2: 是，
3: 对不对？
2: 我没有那个童真，
3: 对，
2: 我得唱出那儿童的天真劲儿来。
3: 没错，
2: 行，
3: 来，
2: 阿爸，太阳，
3: 等会儿，
4: 怎么了哟？
3: 您呢？就没明白这歌的意思。
2: 我明白了，你小子抄我仨去了。
3: 什么叫抄你仨去
2: 了？我
3: 这歌词本来就是这个，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这不算我占便宜啊。
2: 是，对，歌词就这样。没错，算这样好不好？你唱，我来这个吧。你唱，
4: 我唱。
2: 对，我也来这个。
4: 你唱，
3: 我唱准比你唱的好。
2: 你来呀，
3: 听着吧，
2: 你来。
3: 哼，宝贝。
5: 爸爸就像太阳照着妈妈，
2: 你怎么从第三段开始唱啊？
3: 那应该呢，
2: 打第一段啊。
3: 第一段是什么词儿？
2: 阿爸，要抄一个去啊？
3: 这歌词就是这么分配。
2: 是那，你打第一段唱。我接着，我也来一回。
3: 您来不了。
2: 怎么来不了？
3: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
3: 他这里边得有蒙古语呀。
2: 是啊，
3: 您听我刚才那蒙古语吗？
2: 听了。你可以教给我呀。
3: 您不会呀、
2: 你教我，我找的特快。
3: 准会吗？
2: 准，你一教我就会。
3: 那听着啊。
2: 好，我噔噔来走。
4: 您稍微慢点。
2: 我噔噔来走。
4: 我噔是您再慢点。
2: 我噔噔来走。
4: 您说清楚点。
2: 我等着挨揍。
4: 是得揍你。
0: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
4: 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2: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看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2: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

0: 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2: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3: 就是没有的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3: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3: 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

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0: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0: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6: 也算我一个。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8: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9: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0: 春花姐真棒。
8: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7: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9: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0: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1: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

0: 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1-800-799-9999。明天同一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我们在场。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